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

十五公斤。幼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弯向，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1: 欧洲青皮和万彩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站，然后土田之列和白马扎西。
2: 给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公表达。
0: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1: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去。这个光现在有没有光？看，
1: 不是吗？
0: 那个，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

0: 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1: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看不出去破的，能不能就发现的嘛？那能不能就体现的？这个。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呀，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得了什么食材？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干嘛的？
1: 有食材也行。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你好。
1: 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
3: 好。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路线？
4: 是这个
1: 光线太高了。有，
3: 这要降到10以下。
1: 好的，
3: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这个打不开啊。快点来。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

0: 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1: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2: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

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积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王军政在山南市调研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我区多举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生根，有形有感有效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苟俊坚守阿里高原十载，用600余次逆行冲锋践行救援使命，以一次舍身一跃托举落水群众，把背影留在火场前沿，将忠诚刻进雪域高原。2026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在林芝举行，拉萨市12家多场景医保驿站投用，依托银行、医院、药店等延伸医保服务。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5号至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深入山南市乃东区桑日县

奋进的气息。王军正来到乃东区噶玛庆社区桑日县党建展厅，详细了解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工作。他说，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鲜明导向，把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延伸到治理末梢，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桑日县白堆乡许木村农家院落整齐有序，乡村道路笔直洁净，处处呈现出和美乡村新风貌。王军正走进村民格桑玉珍家，查看厨房设施、居住条件，询问家庭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他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党的好政策在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大家要从身边的新发展、新变化、新生活中感念党的恩情，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加强基层宣讲员队伍建设，发挥好基层宣讲员作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人民的深情厚谊、党中央的惠民政策讲清楚、说明白，把民心凝聚起来，

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宗教工作在西藏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王军正前往丹萨梯寺，深入调研三个意识教育、文物保护等工作。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人和信教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制作一副竹器需要多少时间？能卖多少钱？销路好不好？王军正在嘉察县拉绥乡藏牧富民专业合作社认真了解竹器编织、加工与销售情况。村干部介绍，合作社已稳定带动17名村民年均增收6000余元时，王军正十分高兴。他说，要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在嘉察县河套高效栽培示范基地，王军正听取农业科技运用和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了解到嘉察县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落实政府加高校加企业加农户机制，推动了文旅农深度融合，促进了群众增收致富。王军正对科技援藏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广大援藏干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在农业中的推广应用，加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让群众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共享科技创新成果。秋雨如丝，浸润雅江，山水一色，步步皆画，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在雅江生态园，王军正实地查看国土绿化、防沙治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成效，看到雅江两岸绿尽沙退的生态蝶变，王军正欣慰地说，若雅江沿线处处皆能铺展这般景色，必将形成一道美丽的生态风景线。随后他指出，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科学开展河谷绿化工作，促进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共赢，让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过程，坚持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范一体推进，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健全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抓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山体植被固土涵养，提升区域生态韧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更新事关城市品质提升，更连着民生福祉，凝聚人心民意。在乃东区社区旧城生态修复工程现场，王军正认真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他说，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把城市更新与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生态提质、生活幸福有机结合，精准补齐城市建设短板，持续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让广大干部群众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生活得越来越方便舒适。广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官理旧账的担当，主动认领，积极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年轻干部在基层一线，在人民群众身边成长，要学深悟透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融会贯通到工作实践中去，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王军正专程参观了山南市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展。他指出，山南是一片英雄热土、红色沃土，要扎实推进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讲好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各族干部群众。

0: 共固边兴边强边，共建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热情，要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做好红色文物和英烈事迹宣传展示工作，认真考证历史资料，确保真实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 调研中，王军政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山南市要牢牢把握在全区工作中的定位，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强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秘书长龚慧才，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柴让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友才，自治区副主席朱丑科，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孟晓林参加。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区各地创新方式细化举措，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日常、融入民生、融入发展。 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氛围更加浓厚，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育人工作要求，我区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思政课程教学展示评比活动中，参赛教师贴合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挖掘各学科中的民族团结教育内涵，用鲜活案例做好育人工作，充分展现我区思政教学的实践。 成果，
1: 教书育人它并不是思政课，一门课的独奏，而是我们所有科目的一个交响。今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育人的目标渗透到每一个课堂里面。
0: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服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政务服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把学法、用法、普法融入政务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改革，通过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窗口。
1: 设置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展示区，组建16子帮办代办队伍，耐心接待各族群众，及时解决办事难题。持续压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责任，始终把各族群众的办事满意度、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水平作为检验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
0: 那曲是安多县立足流动人口多、商户聚集的区域特点，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商圈发展日常经营、邻里相处之中，打造互嵌式示范街道、特色商圈。各族商户在朝夕相处、往来交往中拉近彼此距离，形成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进的良好城市风貌。
2: 我们街上各族商户。 互相照应，平时互帮互助，生意上互相搭把手。安多城区商户集中，多民族群众在这里经商生活。我们把民族团结阵地建在市井商圈，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经营，邻里相处当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阿里噶尔县文化路消防救援站原副站长苟俊，在海拔4300米的阿里高原，他坚守10年，在600多次灭火救援中，他一次次向险而行。在探亲休假期间，他为救落水群众，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冰冷湖水中。 今年，苟俊被追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4: 下一组进行重新操作第二次。
3: 这一声口令在高原的风里传了一年又一年，成了战友们最熟悉的记忆。2025年深秋，苟俊走了，可战友们总觉得他还站在队伍最前面。
5: 我叫他军哥，把当哥哥一样嘛。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悲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战里面训练出任务也好，突然就想起他。
3: 2009年冬天，18岁的苟俊。

0: 允穿上军装，从四川巴中登上开往西藏的列车。此后的15年，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西藏，而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一直在阿里，从普通队员一步步成长为副站长，他始终扎在救援最一线。
1: 单杠这个项目的话，他比较厉害，他就很细心的给大家讲，省力的这种技巧啊，他会让我们重复练，再来一次，就会很凶的那种给我们讲。
0: 训练场上，他对大家要求严，生活里心却细，战友们的日常冷暖，他都悄悄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1: 他每天晚上坚持茶铺茶上，有这个被子没盖好的呀，他会过去悄悄的帮忙，随时也在关心兄弟们吃的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
2: 就是说工作上遇到困难的话，我会私下去找他，他就会跟我谈心，让我慢慢的就从情绪低落的状态下，然后慢慢的走出来。
0: 2012年，苟俊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1岁，从那天起，冲在前面就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党旗下的誓言让这份无畏多了一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重量。600多次冲锋，他一次都没退过。
2: 当时我们灭火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轰燃，火焰冒得很大，他说俊博你在我身后，我点到你，我在前面来。他犹豫都没犹豫，记忆特别深刻，感觉心里面暖暖的，就跟亲哥哥一样，生怕你受点伤，出点什么意外。
0: 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是苟俊15年消防生涯的日常，他那句在我身后永远是队员们最踏实的底气。可谁也没想到，2025年10月28日，一次意外落水的救援成了他最后的出征。路遇群众落水的危急关头，苟俊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冰冷湖水，两条生命得救了，耗尽体力的他却再也没能上岸。
3: 作为一名消防员，他诠释了这个生命至上，有困难挺身而出的这种担当，人民有需要他会无私的向前冲。
0: 他走了却从未退场，他的背影永远留在火场前沿，他的精神立在每一位战友心中。警铃再次响起时，那一群身着火焰蓝的人依然会像他一样义无反顾向火而行。
4: 今天上午，雪域福安2026西藏自治区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在林芝举行。自治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林芝市相关单位参加。这也是我区首次模拟重大辐射事故开展的区市企业三级联动处置演练。处置中，通过无人机大范围巡测、机器狗抵近搜寻、人工复核确认，精准锁定放射源位置，完成区域监测、采样分析、表面污染监测和失控放射源安全收住，同时同步开展舆情监测、权威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5: 值得推广的全程采用的智能化的辐射监测设备，有效降低工作人员可能受到的意外照射。这次演习啊，以演代练，各个部门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为后续我们编制预案进行事故的处置提供有效的借鉴。
4: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区紧扣核与辐射安全工作，初步建成1+35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立3个边境地区辐射监测自动站，目前全区99枚放射源安全在用，保持重大辐射安全事故零发生，辐射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核与辐射应急体系，推动应急演练常态化、实战化，确保应急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守牢高原生态环境和辐射安全底线。
4: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二届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拉萨开赛。本次竞赛紧扣测绘地理信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行业需求，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求，以赛促学、以赛提能，推动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度适配。全区24支代表队、48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
7: 此期竞赛全面贴合测绘行业岗位实际工作标准与规范，从备赛到赛场比拼，全方位检验自身专业能力、实操水平，也让我对测绘行业的工匠精神和职业要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4: 本届竞赛在第一届的基础上巩固提升，

0: 设置了理论知识考试和三维模型立体测图技能操作考核两个环节，既考理论功底，又比实操本领。此次竞赛的举办，为全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从业者提供了展示技能水平、加强技术交流的平台，形成了比知识、赛技术共提升的良好氛围。
1: 近日，随着拉萨市12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投用，市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帮办指导等服务更加便捷。在西藏银行的医保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市民操作线上医保系统，解答各类医保疑问。
2: 俺就躺在对面去了，说的你得不得十几岁那些，他别的办这点这钱没花钱，俺就平均我也难找，但我也参谋了点点这说多多了。
3: 自从我们设立医保驿站以来，每天会有不少群众来到我们银行网点，通过不断深化营医合作，丰富医保代办事项，优化服务流程，让医保惠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1: 医保驿站是拉萨市医保部门盘活现有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的基层服务阵地，依托银行网点、定点医院、连锁药店、社会服务组织等群众日常会去到的场所，把医保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医保保障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4: 为居民提供藏汉双语政策的解读，还会手把手的指导手机医保小程序的这个操作，解决老年人不会线上操作的难题，让患者在看病的同时顺路就可以办理这个医保业务。
1: 目前12家市本级医保驿站布局在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地的银行网点、大型定点医院和连锁药店。对比传统政务大厅，这些家门口的服务站点在服务距离、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上都带来了新变化。
5: 距离更近，把服务搬到家门口，彻底告别长途跑腿，方式更灵活，不用局限于大厅工作的时段，依托药店、银行、社区，延长服务时长，服务更暖心，提供手把手教学，藏汉双语答疑，专门服务老年群体、农牧民群体。下一步，医保驿站数量将会逐步增加，各项服务也会持续提升。
6: 地处羌塘深处的纳曲市深扎县，湿地水网纵横，草甸密布，是高原精灵黑颈鹤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眼下天气渐凉，黑颈鹤即将迁徙，那么今年出生的幼鹤成长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9月的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茂，各类野生动物活跃于此。在深扎藏布、木九措湿地等黑颈鹤繁衍栖息地，记者看到一个个黑颈鹤家庭在草甸浅滩觅食。今年春季孵化的幼鹤经过数月哺育，羽翼日渐丰满。时下幼鹤不断练习振翅，为即将到来的秋季迁徙做好准备。
7: 冲冲干哪，金飞鞋被觉得难了，但老大的心，这个老板你什么得搞的就是了呢？这个那个金飞鞋被觉得难了，金飞鞋对单家人们的，你那个冲冲特别觉得难了，但这个看说就搞的就，就你那个，但特别个那些村里，特别个来过噻，特别个账号就搞的就特别觉得难了，冲冲干哪还叫忙不？这个冲冲这些呢，单家那个铺子这都啊，就日积月累，半年才开始，你才难了，还讲个搞着全部的这，都是。
6: 近年来，深扎县常态化开展湿地管护与野生动物巡护，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黑颈鹤的繁殖成活率稳步提升，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广袤草原上随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今年纳曲市统筹部署全域牲畜防疫工作，组织专业畜牧防疫人员深入各村组、偏远放牧点，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防疫服务，切实提升牧民科学养殖能力，以扎实的民生服务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0: 近年来，拉萨市以果蔬采摘经济为切入点，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各县区特色产业园串珠成链，将种植、观光、休闲、加工多元业态融为一体，提升了高原果蔬附加值。
6: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奇境贡觉猛士传奇穿越猛士县越野活动启幕。这是贡觉县与对口支援企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政企协作，探索高原文旅新路径的破题之举。活动重点推介文旅爱心服务驿站功能配套，精准补齐高原越野线路服务短。

0: 板，进一步打造跨区域自驾精品文旅环线，形成资源串联。
1: 为持续巩固大骨节病防治成果，切实保障病区群众身心健康，今年以来，林芝市累计投入大骨节病等地方病防治监测经费70.54万元，免费发放17万余盒治疗药物，全方位夯实病区群众健康保障。今年以来，墨竹工卡县围绕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精准发力，分步推进，通过实施两轮乡级文化站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实现全县8个乡镇文化站提质升级全覆盖，同步完成县级图书馆智能化提档升级。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0: 老板娘，结账。
1: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0: 好嘞，
1: 慢走。二童，收拾东西。
2: 好。
1: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2: 啊，好好好。
0: 老伯，
1: 慢点。慢点，慢点。
2: 二娘，给。

0: 哎，二，展清啊，武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二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3: 哎，
2: 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2: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
3: 就凭我们几个，这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2: 是啊，
3: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哎，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
2: 哎，对对对对。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0: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儿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1: 老板娘，

0: 过你。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2: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2: 岂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3: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好，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狮子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2: 嗯，
4: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湛青。哦，
4: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先喝茶。
4: 好好好。
2: 我说张大哥，
4: 怎么回事？
2: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5: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5: 我刚才是我
2: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5: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4: 这么回事
0: 呢？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2: 哼，他憋屈，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5: 诸位兄弟，
3: 张大哥，
6: 张大哥，张大哥，
5: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6: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以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5: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

0: 这趟活够呛，这样吧，要不咱算了。
1: 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Thank you.

0: 贾半山的主意。
1: 说，这黑帮下手是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关我的事，我肚子疼。
1: 张督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我肚子疼的杀头宴呢。
1: 我杀！

0: 然啊。
1: 嗯，
0: 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室，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啊。蒋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1: 嗯，
0: 哎，干，
2: 嗯。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
0: 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1: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3: 好，好，好。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4: 哎，好，好，好。
2: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
3: 就这样，怎么样？六哥，你呢？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5: 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锣寡妇吃的吧？
6: 谁？
3: 杜少饶命！
6: 饶命！杜少饶命啊！
2: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6: 是。
0: 武都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杰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刘璐，你受死吧！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2: 老伯，怎么是你呀？
7: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2: 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
7: 快走！
2: 开门呐！开门！哎，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7: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竟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人蒋丽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0: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0: 刀。匠人匠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它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匠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匠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1: 哎哎，

0: 快走啊！
1: 跪下来！嗯，不跪，我杀了他！
2: 吴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2: 吴大哥，不要啊！

就是他！来啊，给我拿下！嗯

0: 阿弟，
1: 干姐，
0: 快走吧，走啊！

你醒醒啊，姐，是我。 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阿爹，你挺住啊！你醒醒啊！你可不能有事儿。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大人，你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哎呀，走开，走开！
1: 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你来。干嘛记那么紧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3天了，怎么还不醒啊？你怎么那么笨呢？
0: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啊，好。哎，等等。 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药制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1: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0: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

0: 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诽谤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老宽心，
1: 二娘，是大来了。大哥，
0: 哎，别起来，
1: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

0: 大劲。
1: 二弟呀、啊，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
2: 清仓了，
3: 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2: 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
3: 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2: 1000箱鼓励会。

0: 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

0: 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

爱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大哥，大姐。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0: 是啊。
1: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0: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1: 二弟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0: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劫掠成什么样子了，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午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

0: 脑子也不好使。
1: 康叔吧，
2: 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

0: 哎，要灭武松的口，借差王弘、王亮。
1: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0: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0: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啊，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一下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走走走走。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暗然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

0: 胡捕头，
1: 在。
0: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十字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1: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0: 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办。
1: 胡大哥，
2: 您还跟着干嘛？
1: 不是，胡大哥，那个我，
2: 你不赶紧去十字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3: 恭喜！
1: 别别别别别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4: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5: 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十字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6: 就是
7: 你害我们吗？
8: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2: 得，三爷接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9: 牛三爷的。
2: 那好，跟着三爷去十字坡走。
9: 好，得了，得。
1: 等等我，等等我。
10: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1: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事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督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0: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督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2: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1: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1: 老板娘，
11: 怎么了？
1: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11: 啊，你先去看看。
1: 好。
11: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10: 大姐，我还是……
11: 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2: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1: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3: 谁呀、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

0: 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0: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1: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您找他啊。
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这衙门又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2: 是我。哟。
0: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2: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2: 老胡。
1: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1: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3: 是
1: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5: 在
1: 进去看看。
5: 好，
6: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2: 有没有搜到了？没
7: 搜过了，都没有。
6: 是什么都没有。
2: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3: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2: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2: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8: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6: 哎，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8: 我这不是，
6: 等我自己上。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啊？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8: 那你
6: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6: 好，你就给我等着。

0: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么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关家的狗。
2: 你怎么说话呢？
1: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2: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送！
3: 哎，上！
4: 走！哎呦。

0: 等等，
1: 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

0: 我看着你们搜。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别磨磨蹭蹭的。

0: 大人怎么说？
1: 他是金眼彪了。
0: 发现武松了没有？
1: 没有。
0: 快走，别老打，
1: 走。
0: 哎呀，哎呦，
2: 等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2: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

0: 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1: 哎，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2: 200两。
3: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1: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干什么？
4: 想动武啊？
3: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1: 老胡子，他
3: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5: 这是我的。
3: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3: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胡，你不能这样。
3: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5: 走。
1: 哎呦，
5: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3: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玩
0: 耍。慢走啊，慢走啊。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6: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6: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二弟，当家的，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6: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6: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6: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6: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6: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上哪儿去啊？
6: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7: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6: 哎，坐。
7: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7: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7: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

0: 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
3: 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
3: 殿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1: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0: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3: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4: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0: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1: 好，
0: 走。
5: 哎，二娘，等等。
0: 行，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0: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大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真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4: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5: 放心吧，二娘。
1: 弟兄们，走。快！
6: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一万贯。
0: 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4: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4: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哎，
0: 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0: 快点，快点，快点！二弟，你走吧。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我这，走啊！
2: 二头。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别，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老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了，咱们人多，杀吧！
1: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神打斗，肯定死光光。
0: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1: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0: 是。
2: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兄们，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

0: 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6: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7: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8: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3 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

0: 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8: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9: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0: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2: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3: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4: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5: 请大人，行。

0: 大哥，大姐，武松这一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爹，你到了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省得我跟你两个一直都惦记着你。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

0: 他真是条汉子。
1: 哎，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0: 我能有啥心事啊？
1: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啊，
0: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1: 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0: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0: 你敢？
1: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啊，别动，哎，嘿嘿，
0: 什么东西啊？
1: 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0: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打耳窿闪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是愁死我了。

0: 阿弥陀佛。
1: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0: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1: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1: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1: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4: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4: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

0: 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1: 吃不下。
2: 来尹天色现在发出。
0: 二娘，铁牛兄弟。快快快，
1: 铁牛兄弟，
0: 快快快，
1: 铁牛兄弟，
0: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3: 快点吧。
1: 等等，
0: 铁牛兄弟，
1: 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1: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1: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3: 正是在下。
0: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1: 是啊是啊，
3: 我也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0: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3: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殷天希那厮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可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0: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3: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岸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1: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0: 多谢，
3: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2: 行。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3: 是谁？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3: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诸人不得欺我。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3: 是什么无辜？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这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0: 天牛兄弟，休养无恙，听柴大官人的啊。
1: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3: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有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7: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3: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7: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3: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

0: 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1: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0: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1: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2: 快点，柴大官
1: 人！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3: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0: 李逵，手下死守！
3: 贼鸟寺！
4: 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0: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5: 哦，老爷，
0: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这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2: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3: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3: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2: 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4: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5: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经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4: 李大在哪里啊？
5: 心慌逃走了。
4: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6: 在，
4: 给我狠狠地打。
6: 是。
5: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4: 铁卷，铁卷在哪儿？
5: 我已派人去取。
4: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6: 在。
4: 打。
6: 是。
7: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8: 出来的时候舅舅都吩咐过了，让咱们

0: 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1: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2: 猛哥，猛哥，猛哥！
0: 表哥，表哥！
3: 这小妞不错呀，
4: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2: 去一边去！
3: 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5: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3: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啊。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5: 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3: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有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6: 带小子走。
5: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3: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5: 金定，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0: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3: 带走回山，
5: 走，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吗？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蜈蚣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等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

0: 崩，一二头陀，使他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哎，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这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1: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2: 可按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1: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所以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2: 就是就是，哎呀，
0: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打死你；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2: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0: 那好，我问你。
1: 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他三更就要洞房。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0: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啊喝啊！
1: 你个畜生！
2: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2: 嘿，你来！

0: 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吴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

0: 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赶紧死吧！哎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
1: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胶。
2: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 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 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

0: 也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吴公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1: 我呸！那武松当的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0: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0: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2: 哟，

0: 我脸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1: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坐吧。
0: 哎，请喝。
2: 老伯，这位是？
3: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0: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2: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1: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4: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2: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3: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2: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3: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2: 吴老伯，
3: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6: 娘，
7: 妃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6: 娘，您说什么呢？
7: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6: 要不然怎么样？
7: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6: 娘，您说什么呢？
0: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8: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9: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0: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7: 老爷，
3: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7: 你怎么知道？
3: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7: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3: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7: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3: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7: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3: 哦，
7: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地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3: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7: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 那混账外甥也就死。

0: 请进。
1: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2: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2: 老伯，这……
1: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2: 老伯，我这……
1: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2: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1: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统，武都统，
1: 叫谁呀？
0: 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统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统，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哼，话说都统。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能？那您怎么样呢？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0: 哎，
2: 英雄，你刚才。 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
3: 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
0: 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嗯。

0: 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0: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行迹一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2: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自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3: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2: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3: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2: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3: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2: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3: 哎，
1: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哎，请坐，请坐。
3: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1: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3: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1: 哎，
2: 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2: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松？
3: 武松。
1: 正是。
3: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

0: 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穆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0: 等等，
1: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2: 女儿，你
1: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1: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2: 我跟你拼了！
5: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5: 饶命！
1: 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脱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1: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哎，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喂，
2: 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告告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4: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4: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4: 好了好了，那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0: 是，
1: 快！
2: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2: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啊！
0: 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1: 快去呀、啊！
2: 好，快去。
1: 哎，怎么了？
2: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1: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2: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
2: 哎，咋样？
1: 相公，你真行啊！
2: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1: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0: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3: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0: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4: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0: 正是，正是。
3: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3: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0: 这
4: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0: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呢你？
4: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嗯。
3: 哟，力拔千斤啊！哼，
1: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4: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哎，吃吃，哎，坐，哎，吃啊。
0: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0: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4: 给，够不够？
0: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5: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6: 娘子。
1: 银子，
6: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1: 妥了，
6: 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1: 哎，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6: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
6: 绝对不会失手的。
1: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4: 走吧。
5: 哎，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3: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5: 哎，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0: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兵来将挡，谁来土也？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0: 嗯。
2: 相公，睡了吧。
3: 睡了。
2: 相公
3: 啊，
2: 开工吧。
3: 现在。
2: 好。
3: 可是我怕万一等……
2: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啊！
3: 娘子，我这手抖，
2: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菜园子张青。
0: 啊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1: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嗯，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1: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1: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1: 是。
2: 起来吧。
1: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

0: 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
0: 好了，走吧。
1: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这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1: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3: 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 还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7: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备担当。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
2: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9·18十一周年感》说唱词。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
2: 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中重点呈现了在9·18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为了掩盖侵华事实，日本侵略者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1932年1月，国际联盟，也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派出调查团到中国调查9·18事变真相。地下党员巩天民和其他8位爱国人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冒死搜集日本侵华证据，他们被后人称为九君子。在地下党员巩天民的带领下，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8天，最终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文件，几经辗转交到了调查团手中。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区各地创新方式、细化举措，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日常、融入民生、融入发展，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氛围更加浓厚，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3: 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育人工作要求，我区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思政课程教学展示评比活动中，参赛教师贴合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挖掘各学科中的民族团结教育内涵，用鲜活案例做好育人工作，充分展现我区思政教学的实践成果。
4: 教书育人它并不是思政课一门课的独奏，而是我们所有科目的一个交响。今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育人的目标渗透到每一个课堂里面。
3: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服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政务服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把学法、用法、普法融入政务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改革，通过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窗口，设置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展示区，组建16子帮办代办队伍，耐心接待各族群众，及时解决办事难题，
5: 持续压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责任，始终把各族群众的办事满意度、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水平作为检验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
3: 那曲是安多县立足流动人口多、商户聚集的区域特点，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商圈发展、日常经营、邻里相处之中，打造户嵌式示范街道、特色商圈，各族商户在朝夕相处、往来交往中拉近彼此距离，形成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进的良好城市风貌。
6: 我们街上各族商户互相照应，平时互帮互助，生意上互相搭把手。
7: 安多城区

商户集中，多民族群众在这里经商生活。我们把民族团结阵地建在市井商圈，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经营，邻里相处当中，有形有感有

0: 间，他为救落水群众，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冰冷湖水中。今年，苟俊被追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下一组进行重新操作第二次。
2: 这一声口令在高原的风里传了一年又一年，成了战友们最熟悉的记忆。2025年深秋，苟俊走了，可战友们总觉得他还站在队伍最前面。
1: 我叫他俊哥，把他当哥哥一样嘛。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悲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站里面训练出任务也好，突然就想起他。
2: 2009年冬天，18岁的苟俊穿上军装，从四川巴中登上开往西藏的列车。此后的15年，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西藏，而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一直在阿里，从普通队员一步步成长为副站长，他始终扎在救援最一线。
1: 单杠这个项目的话，他比较厉害，他就很细心的给大家讲，省力的这种技巧啊，他会让我们重复练，再来一次，就会很凶的那种跟我们讲。
2: 训练场上，他对大家要求严，生活里心却细，战友们的日常冷暖，他都悄悄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1: 他每天晚上坚持茶铺茶哨，有这个被子没盖好的呀，他会过去悄悄的帮帮忙，随时也在关心兄弟们吃的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
3: 就是说工作上遇到困难的话，我会私下去找他，他就会跟我谈心，让我慢慢的就从情绪低落的状态下，然后慢慢的走出来。
2: 2012年，苟俊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1岁，从那天起，冲在前面就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党旗下的誓言让这份无畏多了一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重量。600多次冲锋，他一次都没退过。
3: 当时我们灭火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轰燃，火焰冒得很大。他说：“俊博，你在我身后，我点到你，我在前面来。”他犹豫都没犹豫，记忆特别深刻，感觉心里面暖暖的，就跟亲哥哥一样，生怕你受点伤，出点什么意外。
2: 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是苟俊15年消防生涯的日常。他那句“在我身后”永远是队员们最踏实的底气。可谁也没想到，2025年10月28日，一次意外落水的救援成了他最后的出征。路遇群众落水的危急关头，苟俊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冰冷湖水，两条生命得救了。耗尽体力的他，却再也没能上岸。
4: 作为一名消防员，他诠释了这个生命至上，有困难挺身而出的这种担当。人民有需要，他会无私的向前冲。
2: 他走了，却从未退场。他的背影永远留在火场前沿，他的精神立在每一位战友心中。警铃再次响起时，那一群身着火焰蓝的人依然会像他一样义无反顾向火而行。
0: 近日，随着拉萨市12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投用，市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帮办指导等服务更加便捷。
5: 在西藏银行的医保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市民操作线上医保系统，解答各类医保疑问。
6: 满足他们的面具里说的你得不得手机随拿下他别的办案这一点这钱不过去满足平均我也拿着但我也参谋了你这说多多了。
7: 自从我们设立医保驿站以来，每天会有不少群众来到我们银行网点，通过不断深化营医合作，丰富医保代办事项，优化服务流程，让医保惠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5: 医保驿站是拉萨市医保部门盘活现有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的基层服务阵地，依托银行网点、定点医院、连锁药店、社会服务组织等群众日常会去到的场所，把医保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医保保障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8: 为居民提供藏汉双语政策的解读，还会手把手的指导手机医保小程序的这个操作，解决老年人不会线上操作的难题，让患者在看病的同时顺路就可以办理这个医保业务。
5: 目前12家市本级医保驿站布局在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地的银行网点、大型定点医院和连锁药店。对比传统政务大厅，这些家门口的服务站点在服务距离、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上都带来了新变化。
9: 距离更近，把服务搬到家门口，彻底告别长途跑腿，方式更灵活，不用局限于大厅工作的时段，依托药店、银行、社区延长服务时长，服务更暖心，提供手把手教学。藏汉

0: 双语答疑，专门服务老年群体、农牧民群体。下一步，医保驿站数量将会逐步增加，各项服务也会持续提升。
1: 地处羌塘深处的纳曲市深扎县，湿地水网纵横，草甸密布，是高原精灵黑颈鹤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眼下天气渐凉，黑颈鹤即将迁徙，那么今年出生的幼鹤成长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九月的色林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茂，各类野生动物活跃于此。在深扎藏布、木九措湿地等黑颈鹤繁衍栖息地，记者看到一个个黑颈鹤家庭在草甸浅滩觅食。今年春季孵化的幼鹤经过数月哺育，羽翼日渐丰满。时下幼鹤不断练习振翅，为即将到来的秋季迁徙做好准备。
3: 冲冲干哪？这批设备绝对拿了，但老大的心，这个哪怕你什么的搞的就死亡呢？这个那个这批设备绝对拿了，这批是对单家人们的，你那个冲冲这批绝对拿了的，这个卡索就搞的就，这个你那个，但这批个这些村里，这些个来个来过噻，这些个账号就搞的就这边绝对拿了，冲冲干哪还讲忙不？这个冲冲这些呢，单家那个铺子这都啊，就日积月累，半年前开始你先拿了，还讲个搞着全部的这都是。
2: 近年来，深扎县常态化开展湿地管护与野生动物巡护，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黑颈鹤的繁殖成活率稳步提升，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广袤草原上随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今年纳曲市统筹部署全域牲畜防疫工作，组织专业畜牧防疫人员深入各村组、偏远放牧点，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防疫服务，切实提升牧民科学养殖能力，以扎实的民生服务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4: 近年来，拉萨市以果蔬采摘经济为切入点，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各县区特色产业园串珠成链，将种植、观光、休闲、加工多元业态融为一体，提升了高原果蔬附加值。
2: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奇境贡觉猛士传奇穿越猛士县越野活动启幕。这是贡觉县与对口支援企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政企协作，探索高原文旅新路径的破题之举。活动重点推介文旅爱心服务驿站功能配套，精准补齐高原越野线路服务短板，进一步打造跨区域自驾精品文旅环线，形成资源串联。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7: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8: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7: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

0: 他的后方吧。哎，
1: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0: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0: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0: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0: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0: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
1: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0: 是，将领。
1: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公子。
1: 老王同志，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啊，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事。
2: 醒子。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

0: 手榴弹，老郭啊，这还要搁哪了？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
1: 行。
0: 小马，
2: 哟，
0: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2: 是。

0: 小隊長，
1: 係。
0: 刁隊長、黃隊長，袁德貴，
1: 係。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4: 嗯。

0: 你叔来看您了。
1: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吧？
1: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1: 回来再说。
2: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1: 哎，来。

0: 快进屋去吧。
1: 哎，
2: 到里屋吧。
1: 哎，
2: 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
4: 他们呢？
2: 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3: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5: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哎，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0: 哎呀，烧这套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嘛。
2: 到江北地去难呐。
0: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的？
2: 哎，这个胖家伙是江北地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0: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账还少啊？
0: 哎呀，这不够本啊！
1: 还物价怎么样？
0: 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打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2: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大嫂，
2: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2: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4: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5: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5: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6: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0: 啊。
2: 好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5: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6: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5: 哼。真他妈狗拿好。
7: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7: 哦。

0: 糊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3: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
4: 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5: 先不出手。
4: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5: 有啊，
4: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5: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要送点下班。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是为了黄狗，我帮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2: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3: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1: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2: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6: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7: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

0: 啊，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言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1: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5: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

0: 科学会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2: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会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萨，遇见你。
1: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呀？就叫
3: 是不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
5: 谁一个？
6: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7: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6: 你
7: 算了算了。
8: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9: 让开！
10: 坐下。王桑，
8: 哎，
10: 你们在说什么？
8: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0: 很好，说下去。
8: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归我旗养。
10: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旗养，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1: 是，
10: 小队长。
9: 嘿，
1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10: 刁队长。
12: 喂，好，
8: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2: 是，
10: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0: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4: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2: 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四邻。
2: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2: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2: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2: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2: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2: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张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是被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1: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1: 走。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来烟放床。
0: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1: 两个。
3: 你没看错？
1: 我看很像。
3: 保证就这么多了。
1: 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张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
3: 点火行动。

0: 了？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周，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皇上，皇上，太君，这铜笔得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引满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壤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2: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3: 两位数，
2: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3: 免费试吃。
2: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香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

0: 阻挡18道光线。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1: 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不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又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好，哎
7: 呀，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不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只做好的品质。16位。

0: 然植物香辛料，少一位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十八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3: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三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6: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5: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7: 肉质嫩又嚼口，
6: 平常不想炒菜了，
7: 开袋就能吃，很方便，
6: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7: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6: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三羊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三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4: 一仙福麻油鸡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酥，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在哪里？
9: 审判，
14: 你这个孩子拉在哪里？
15: 这下太危险了。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
1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4: 这是融化的融，
1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1: 融
3: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5: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的。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你变。
2: 哎，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2: 哎，
0: 睡觉吧，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去。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0: 哎，对对对，行行。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8: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13: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1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4: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2: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1: 住手！

0: 店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

0: 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日。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义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凡义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解释解释。
2: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谄，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动！
2: 哎呦，哎呦，
1: 飞动！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
2: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2: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准备检查。
2: 是，
0: 走。
3: 站住！
0: 检查。
3: 那边去。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
0: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2: 快点！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5: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快
2: 快！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后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这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拳击队，拳击队，
0: 吊带上，
7: 到，
8: 跑步，
7: 走，
0: 快，
7: 是，
0: 干什么？
7: 不是，是。
4: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抓得很呢。
4: 拳击队，拳击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推进。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酒。

0: 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

0: 百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 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6: 夜已经照不住，
5: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

0: 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 好，同志，
2: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于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于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0: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
2: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91811周年感》书。说唱词。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
2: 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中重点呈现了在918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0: 为了掩盖侵华事实，日本侵略者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1932年1月，国际联盟，也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派出调查团到中国调查918事变真相。地下党员巩天民和其他8位爱国人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冒死搜集日本侵华证据，他们被后人称为九君子。在地下党员巩天民的带领下，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8天，最终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文件，几经辗转交到了调查团手中。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区各地创新方式，细化举措，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融入日常，融入民生，融入发展，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氛围更加浓厚，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2: 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育人工作要求，我区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自治区大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思政课程教学展示评比活动中，参赛教师贴合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挖掘各学科中的民族团结教育内涵，用鲜活案例做好育人工作，充分展现我区思政教学的实践成果。
3: 教书育人它并不是思政课一门课的独奏，而是我们所有科目的一个交响。今后的话，我也会把这个育人的目标渗透到每一个课堂里面。
2: 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平等享有优质公共服务，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政务服务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山南市政务服务中心把学法、用法、普法融入政务标准化建设和便民服务改革，通过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窗口，设置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展示区，组建16子帮办代办队伍，耐心接待各族群众，及时解决办事难题，
4: 持续压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责任，始终把各族群众的办事满意度、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水平作为检验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
2: 那曲是安多县立足流动人口多、商户聚集的区域特点，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融入商圈发展、日常经营、邻里相处之中，打造户嵌式示范街道、特色商圈，各族商户在朝夕相处、往来交往中拉近彼此距离，形成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进的良好城市风貌。
5: 我们街上各族商户互相照应，平时互帮互助，生意上互相搭把手。
6: 安多城区商户集中，多民族群众在这里经商生活。我们把民族团结阵地建在市井商圈，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经营、邻里相处当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阿里噶尔县文化路消防救援站原副站长苟俊，在海拔4300米的阿里高原，他坚守10年。在600多次灭火救援中，他一次次向险而行。在探亲休假期间，他为救落水群众，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冰冷湖水中。今年，苟俊被追授全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7: 下一组进行重新操作第二次。
8: 这一声口令在高原的风里传了一年又一年，成了战友们最熟悉的记忆。2025年深秋，苟俊走了，可战友们总觉得他还站在队伍最前面。
7: 我叫他俊哥，把当哥哥一样嘛。他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悲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站里面训练出任务也好，突然就想起他。
8: 2009年冬天，18岁的苟俊穿上军装，从四川巴中登上开往西藏的列车。此后的15年，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西藏，而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一直在阿里，从普通队员一步步成长为副站长，他始终扎在救援最一线。
7: 单杠这个项目的话，他比较厉害，他就很细心的给大家讲，省力的这种技巧啊，他会让我们重复练，再来一次就会很凶的那种跟我们讲。
8: 训练场上，他对大家要求严，生活里心却细，战友们的日常冷暖，他都悄悄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0: 每天晚上坚持查铺查哨，有这个被子没盖好的呀，他会过去悄悄的帮帮忙，随时也在关心兄弟们吃的好不好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
1: 比如说工作上遇到困难的话，我会私下去找他，他就会跟我谈心，我让我慢慢的就从情绪低落的状态下，然后慢慢的走出来。
2: 2012年，苟俊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1岁，从那天起冲在前面就成了他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党旗下的誓言让这份无畏多了一层共产党员的使命与重量。600多次冲锋，他一次都没退过。
1: 当时我们灭火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轰然，火焰冒得很大，他说俊博你在我身后，我点到你，我在前面来。他犹豫都没犹豫，记忆特别深刻，感觉心里面暖暖的，就跟亲哥哥一样，生怕你受点伤，出点什么意外。
2: 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是苟俊15年消防生涯的日常。他那句在我身后，永远是队员们最踏实的底气。可谁也没想到，2025年10月28日，一次意外落水的救援成了他最后的出征。路遇群众落水的危急关头，苟俊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冰冷湖水。两条生命得救了，耗尽体力的他却再也没能上岸。
3: 作为一名消防员，他诠释了这个生命至上，有困难挺身而出的这种担当。人民有需要，他会无私地向前冲。
2: 他走了，却从未退场，他的背影永远留在火场前沿，他的精神立在每一位战友心中。警铃再次响起时，那一群身着火焰蓝的人依然会像他一样义无反顾向火而行。
4: 近日，随着拉萨市12家多场景合作医保服务驿站投用，市民享受医保查询、政策解读、帮办指导等服务更加便捷。
5: 在西藏银行的医保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协助市民操作线上医保系统，解答各类医保疑问。
6: 满足他们的面具，你说的你得不得十几岁那些，但别的办案这点这钱没花去，满足贫穷委员那这，但委员参谋了的这说多多了。
7: 自从我们设立医保驿站以来，每天会有不少群众来到我们银行网点，通过不断深化营医合作，丰富医保代办事项，优化服务流程，让医保惠民服务看得见摸得着。
5: 医保驿站是拉萨市医保部门盘活现有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的基层服务阵地，依托银行网点、定点医院、连锁药店、社会服务组织等群众日常会去到的场所，把医保服务延伸到基层，让医保保障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8: 为居民提供藏汉双语政策的解读，还会手把手的指导手机医保小程序的这个操作，解决老年人不会线上操作的难题，让患者在看病的同时顺路就可以办理这个医保业务。
5: 目前12家市本级医保驿站布局在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地的银行网点、大型定点医院和连锁药店。对比传统政务大厅，这些家门口的服务站点在服务距离、服务时间、服务方式上都带来了新变化。
9: 距离更近，把服务搬到家门口，彻底告别长途跑腿，方式更灵活，不用局限于大厅工作的时段，依托药店、银行、社区延长服务时长，服务更暖心，提供手把手教学、藏汉双语答疑，专门服务老年群体、农牧民群体。下一步，医保驿站数量将会逐步增加，各项服务也会持续提升。
4: 地处羌塘深处的纳曲市深扎县，湿地水网纵横，草甸密布，是高原精灵黑颈鹤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眼下天气渐凉，黑颈鹤即将迁徙，那么今年出生的幼鹤成长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9月的色林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草丰茂，各类野生动物活跃于此。在深扎藏布、木九措湿地等黑颈鹤繁衍栖息地，记者看到一个个黑颈鹤家庭在草甸浅滩觅食。今年春季孵化的幼鹤经过数月哺育，羽翼日渐丰满。时下幼鹤不断练习振翅，为即将到来的秋季迁徙做好准备。
11: 从中干的几分钱被觉得拿了，但老大人这样，那么你说没得搞的就算呢？进那个几分钱被觉得拿了，几分钱对单价很敏的，你那个从中这被觉得拿了的，进那个说就搞的就，进你那个，但特别给那些村里，在这个来个来过噻，在那个账号做搞的就这被觉得拿了，从中干的还占忙不？就从中这些呢？

0: 但是俺那个铺子这头，俺做日记早上当年拆开时，那些那了哈将给搞着全部的人都是。
1: 近年来，深闸县常态化开展湿地管护与野生动物巡护，不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黑颈鹤的繁殖成活率稳步提升，种群数量持续增长。广袤草原上随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 今年纳曲市统筹部署全域牲畜防疫工作，组织专业畜牧防疫人员深入各村组、偏远放牧点，开展全覆盖常态化防疫服务，切实提升牧民科学养殖能力，以扎实的民生服务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3: 近年来，拉萨市以果蔬采摘经济为切入点，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各县区特色产业园串珠成链，将种植、观光、休闲、加工多元业态融为一体，提升了高原果蔬附加值。
1: 近日，昌都市贡觉县奇境贡觉猛士传奇穿越猛士县越野活动启幕。这是贡觉县与对口支援企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政企协作，探索高原文旅新路径的破题之举。活动重点推介文旅爱心服务驿站功能配套，精准补齐高原越野线路服务短板，进一步打造跨区域自驾精品文旅环线，形成资源串联。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这是西藏最深的湖泊，也是一片仿佛被时光封存的神秘高原。4900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大地严酷。这是英雄故乡的野保员们传承使命、守护羌塘的故事。
1: 杰伦，
0: 5天的时间，将近1000公里的行程，他们深入羌塘无人区核心腹地，履行着人与自然最深情的契约。敬请收看《蔚蓝契约》，我们的湖畔家园。

寒冬已至，藏北高原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悄然进入一年中最凛冽的时节。

极寒与缺氧构成了这里严酷的生存基调。然而，正是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极静之地，无数生灵却演绎着倔强而蓬勃的生存传奇。这是一场野性的盛宴，一曲生存的赞歌，也是一段暗藏残酷与更迭的自然法则。死亡与新生在此循环往复，共同谱写着藏北高原上荡气回肠的生命史诗。在这片被时光封存的神秘高原上，古老的雪山沉默矗立，密布的湖泊湿地相互交织，织就出一张庞大而脆弱的生命之网。这里是地处保护区腹地的当惹雍措，是西藏的第四大湖泊，也是西藏最深的湖泊。230多米的深度，835平方公里的面积，让它笼罩上了一层幽蓝而神秘的色彩。约300万年前，随着冈底斯山脉北麓盆地的地壳断裂，流水汇聚，最终造就了这片镶嵌于藏北高原的断线湖。湖泊南岸，山巅覆雪，云雾缭绕，勾勒出高原深处湖泊景观最为震撼、精彩的地带。在当惹雍措湖畔，一场跨越千年的舞蹈正与高原的风和光影一起苏醒绽放。

这便是当地古老而灵动的孔雀吟水舞。64岁的舞者次仁顿珠是孔雀舞第四代传承人，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仿佛在与这片湖泊对话，与远山

0: 在这片净土之上，人与自然交融成舞，湖光与身影叠印成诗。生活在当惹雍措湖畔的人们，通过代代相传的歌声与律动，吟唱着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此刻，还有另外一群人，为了守护好这片土地，也在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同样关于万物共生的故事。一大早，尼玛县罗布玉节管护站的队员们已经开始为2025年的最后一次大巡护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腹地。此刻，藏羚羊正处于一年当中重要的繁衍季节。
1: 尼玛县的话，这个藏。

0: 那样的话，规模是比较大的。在这个常在期的时候，这个葬量的规模都已经接近20万只。这个巡护的话，我们就是去他们的交配点或栖息地去巡护，然后有没有受伤的，要需要救助的。
1: 冬季的羌塘草原，寒风凛冽，草木枯黄，大量的野生动物正在为度过漫长的严冬而蛰伏蓄力。此时，为了种群的延续，成千上万只藏羚羊在雪山脚下、草原之上奔跑、追逐、争斗、交配。为了种群的延续，雄性藏羚羊以脚为刃，以力相搏，唯有胜者才能赢得雌性的眷顾，而败者不仅黯然离场，更可能伤痕累累，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藏北高原上一年当中最严酷而壮烈的季节，也是野保员们在寒冬最繁忙的时节。两个小时的车程后，格桑伦珠他们到达了今天的第一个巡护点。
0: 藏羚打斗的话，脚比较尖嘛，一旦受伤了，那基本上是起不来。有没有受伤的，要需要救助的？
2: 两只公羊，但是湖边有几只母羊，哦，那里有十几只。
1: 这里是尼玛县戎马乡的纳亚塘巡护点，每年繁殖季，超过2000多只的藏羚羊都在此汇聚，使这里成为巡护路线中不可或缺的一站。此刻，辽阔的草原上寒风凛冽，但格桑伦珠和队员们依然坚守在旷野之中，专注追踪着雄性藏羚羊的每一个动向。
0: 讲一下，这么多了，从这边，
3: 从这边，这你娃都干，你妈家的那三天的都干，从你爸那些，那你牛羊么都没了，那我这边都，你们去都，那你们洗得起去了，
2: 快打起来了。
3: 这个呢，人咋说？人能就人说。
1: 一番等待后，眼前的这两只雄性藏羚羊，并未出现预想中的打斗。
0: 现在目前没看到这个受伤的，那样的话，我们就放心了。这个结局还是可以，这个没有受伤的话就是更好。
1: 格桑伦珠和同伴们继续踏上行程。过去的20多年来，随着非法盗猎得到有效遏制，野保员的核心职责已逐渐转向日常巡护与生态监测。在这片高原上，守护者与野生动物的对话正以更安静、更长久的方式延续着。一路继续前行，海拔接近5000米，这里便是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戎马乡。近几年，随着生态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戎马乡近18万公顷的草场渐渐回归自然。当风吹过无人牧帐的旷野，野生动物的身影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悄然增多。这片高原正在找回它最原始的节奏。
0: 这里有4只狼。
4: 哦，肯定是他们吃
0: 的。对，有一群，湖边有个狼群。我现在望远镜看了一下，总共有8只狼。
4: 真的。你们这边听
0: 哦，3多只，哇，头狼都已经到这边了。

0: 狼群的频繁出没，让格桑伦珠和队员们意识到，这里已成为狼群固定的猎场。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下，杀戮无可避免。
1: So the same man,
2: we did it.
1: Yeah, that one, the Lagos town.
2: Tinza, check the ball, Jim, check the soaking was it.
1: Oh, yeah, that on the bar, so on the secret.
0: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员，他们通常不会干涉动物间的狩猎行为，但为了及时救助受伤的藏羚羊，防止死亡的藏羚羊皮毛流入非法市场，格桑伦珠决定在附近展开一次仔细的搜寻。
1: 哦，格桑伦珠，这些天我都用了，不啊，真的都对了，有事做。
2: 大将，那这个谁打？
1: 一直的大将。哦呀，打出来！对。嗯哼
2: 哼哼。那是几多？才几多？几多？
1: 八十多公分。
2: 那你们讲起来，
1: 这个应该没得
2: 啊，
1: 这个钢筋没得了，那个是叫的是谁家？
2: 哦，弟弟们呀，
1: 啊，那个东西，那是弄弄的，把它捡回来。哦，皮没得了，那边，啊。
2: I'm not chucked on. They will be chucked on. Chuck on.
1: No, it don't.
2: Yep, any obstacle.
1: Well, ah.
2: Move on, just call it chicked on matters and get a
1: hindu.
0: You're chucked. You're c在这场捍卫领地与尊严的决斗中，最终以残酷的方式落幕。对手长约30厘米的犄角精准刺入了他的腹腔，这让他永远地倒在了这片高原之上。此刻生命的余温尚未散去，根据格桑伦珠的判断，死亡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赶在天黑之前完成皮毛的收集。
1: 这个皮子扔在这里的话，很有可能会走入这个黑市里，所以我们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去集体处理。
3: 那赶紧去过来。
1: 啊，要要，
2: 这几个弄不动啊，
1: 真弄了这个。啊！啊！六宝龙也不叫铁匠。
2: 那那是谁的？
1: 哦，他几包几包几的呗？哥呢？可是我唱的了嘛？刚才我们把这个皮包了，这个皮就我们带到林业局就上交嘛，啊，然后肉体的话就放在这里，因为这个就是遵循这个自然规则嘛，然后有很多肉食还是要靠这些尸体在这里生存嘛。
0: 对于常年坚守在无人区的野保员而言，死亡与新生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沉默的日常。

0: 他们恪守着职责，也顺应着这片高原深处最原始的生存法则。当一切渐渐回归平静，夜幕缓缓笼罩大地，这里是羌塘草原的腹地，没有信号，没有灯火，只有无边的荒原与寂静。在这样的天地间行车，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那些被时间与风沙磨砺出的经验。
1: 啊，这个路的话我已经走过20多遍了，所以还是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在这里来2-3趟或者4-5趟都回来这里。参考是那个蚂蚁雪山，然后就沿着这个道路，因为这个路是一直通往这个蚂蚁站的。
0: 在无边的夜色中，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格桑伦珠和队友载着满身的疲惫，终于抵达了距离尼玛县城最远的一个管护站——蚂蚁站。
1: 这个时候，蚂蚁站已经是核心区了，羌塘保护区核心区。新的一天，晨光刺破羌塘的寂静，在海拔5000多米的蚂蚁野生动物管护站，低沉而稚嫩的牦牛呼喊，唤醒了这片沉寂的高原。在这样的呼唤声中，蚂蚁站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呀，咱这咱能到呢？
2: 哎呀，哥是。那啥，
1: 来。这个两个野小野牛，这个是5月份救的，这个是7月份救的。现在这个他们两个是落蛋的，然后这蚂蚁管护站救助的。
0: 半年前，蚂蚁管护站的野保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了这两头与族群走散的幼年野牦牛。当时他们刚出生不久，母亲就葬身狼群。自那时起，这两头小牦牛便来到了蚂蚁管护站。在长达半年多的朝夕相处中，他们早已习惯了管护站里的一切。喂完小牦牛，巡护的脚步并未停歇。今天他们将继续追寻繁衍期间藏羚羊的踪迹，向着保护区更深处行进。
1: 今天我们要进这个羌塘保护区核心区，然后今天的话有可能要回不来。这个无人区里面的话，这天气有时候是就是那种灰尘之类的，有下大雪的话，那车子也开不了多少。
0: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29.8万平方公里，是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共有

780名野保员常年奔波在这片高原旷野之间，守护的网越织越密，野生动物便有了繁衍生息的底气。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一个名字，罗布玉洁。他曾是这片土地上万千生灵的守护者。

0: 我们马上就有路高，这个罗威街石碑那里去下车去看一下，掀个孩子之类的。王姐站住了，熊都不能干了，他精力熊不小。那我先去进啊。
1: 罗布玉杰这个名字，也许岁月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他为羌塘保护区献身的故事。2002年6月1日，羌塘草原旷野无声，枪声却猝然击碎寂静。时任尼玛县森林公安的罗布玉杰，在追捕盗猎藏羚羊团伙的行动中不幸头部中弹，年仅40岁的他永远倒在了这条曾无数次寻护的路上。
2: 在过六一节嘛，六一儿童节早上，我舅舅叫我到家里来，我不知道嘛，那个图书什么，然后到家里来的时候，他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正好晕倒了就去世，就是这样的，突然之间就这样离去了，就空荡了。他说我心里都是崇拜的一个人，真的。家里待的话不多，常待的话三四天，然后去巡逻，就这样下乡，就是待的很少，感觉很难受，确实很难受。天天读书，就读书比较那个嘛，时间比较过得快嘛，然后就躺着书读着书，天天给自己说，哎呀，以后好好学习，一定要读好书，哎，回到尼玛县，就像父亲一样，当个有祖国有用的人，就这么想，天天这么想。
1: 20多年过去，在这片生命禁区，盗猎的枪声早已消逝，动物们也不再对偶尔出现的汽车轰鸣声感到恐惧。然而，罗布玉杰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这里。
3: 这里动员了，托马。进来！
1: 他的足迹沉入土地，信念却化为火种，在这无边的旷野上悄然燃起。
4: 那那要不管那到那那都都散了，就那都看。六月了，也像太阳月了，晒得不不不啊，就是。这个能接，这个能接，你送的送的。
1: 今日的巡护很快结束，马一站辖区内一切如常，这或许是最好的消息。格桑伦珠和队员们开始踏上返程，车行荒原，暮色渐垂。高原上独有的苍茫夜色缓缓漫过无边旷野，今晚他们将在湖畔扎营。
0: 格尔克兰尼都是胆子小的，啊，高速下
5: 哟，那个车的
0: 像我这个车的那大个车的你像我多快就给你这个大金的那么可为啥叫不行的啊，特别的
6: 啊，送这些
1: 帐篷扎起，吹火生

0: 汤。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片足以驱散队员们一整日的奔波与寒意。在这浩瀚无边的天地之间，这一簇微光不仅温暖着寻护人的夜晚，也照亮了羌塘草原的守护之路。
1: 我们这里是无人区，保护的话就是全靠我们的队员靠人力去然后走进去，还是很欣慰的啊！因为我们救到了那些小藏羚啊，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已经开始独立在这个野外生活。
2: 在那个宿舍呢，他那个情况，我这种呢，就看了没一个，就开始搞了，等农民都还讲讲，我担心我说说送脚皮也，我就给他，我也我没带也，他等呢，还讲到了，然后就给偷工忙不是送脚皮也，最后他得了这一米。
3: 因为我是退伍军人嘛，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我们是搞保卫国家，保护好这片疆场。草原上的所有的生命，这就是我现在的使命。
0: 家园就在湖畔，守护始于足下。在这片羌塘大地，他们十年如一日的行走、凝望、坚守，脚步伴随着四季更迭，目光追随着生灵万物，用不悔的热忱共同守护着我们的湖畔家园。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
2: 等不及，
1: 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老郭，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哎，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户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4: 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往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退的。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武士喽！
1: 张开，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武士喽！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李队长，你们都来了。
3: 张大爷，你好啊。
1: 哎，我是石龙生。
3: 不到。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1: 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小点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王陆军，上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来。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

0: 等陆出发，陈廷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
0: 太君，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2: 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2: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香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4: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4: 李大婶，
5: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你好啊，
3: 你
2: 好，大婶可想
3: 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2: 老李，
0: 区委书记，
2: 沈阳的，
0: 我在说。
2: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2: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6: 好啊，
0: 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

0: 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3: 都是
4: 老侯，
3: 我们歇着啊。哎，
5: 坐会儿。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呢。
5: 一块儿来啊。哎，
3: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6: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3: 你看清楚了？
6: 是，看清楚了。
3: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好了，来，小
3: 宝，你看，不简单。
4: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3: 嗯，我还是笨鬼子。
4: 行，
5: 刘总。
6: 小瑶子，
4: 哟，老七，
6: 瑶子。
4: 老七，你大老青烟，哎，你身体结实吗？
6: 结实。
4: 来这边坐。来，
6: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4: 好，好，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4: 老七，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老七，你还挺结实啊。
1: 老七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7: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3: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6: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8: 老秦爷
5: 啊，
8: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好，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评价。
0: 李向阳在里边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2: 是
3: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我再说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去魏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

0: 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2: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的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

0: 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3: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

0: 店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不动的，往那走。
1: 队长，我们打不回了，负责人打起来了。太君，
2: 你怎么搞的？你，
1: 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3: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你们看，
1: 我看
0: 怎么样？
1: 好啊！
2: 哎，区委书记，宋鼎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1: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0: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4: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6: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
0: 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4: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5: 哼，
2: 对，
5: 李襄阳了地洞你还打进来干
4: 啊？
6: 李襄阳钻地洞了吧？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6: は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6: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4: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4: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4: 襄阳，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1: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2: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0: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带。
1: 来来来，是是是。
2: 进去吧。
3: 王二娘，
2: 哎，
3: 我到底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2: 拿牌拿牌，
3: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

0: 来了，
1: 是他呀？
0: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
0: 来，
1: 来玩会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2: 这
0: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
0: 太君，
2: 还先搜吧。

0: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儿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行，
0: 走。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
2: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2: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
2: 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2: 啊，
1: 到你家去吧。
2: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
4: 来喝点，
3: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5: 吴旭东，
6: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7: 新装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吧。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好的，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0: 队长，下命令，
3: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候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鼎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的？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给谁吊孝？

0: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0: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2: 啊，谢谢了，谢谢。
0: 站好，站好，站好。
2: 是。
0: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2: 是。
0: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要垮台，要垮台。
0: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2: 是，
0: 滚吧。
2: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不敢，
1: 就这样说。
2: 啊，是，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跑，
4: 挖，
2: 快跑。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

0: 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 说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

0: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

0: 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13: 多放点气啊，

0: 谢谢你，走吧，再见。没见了花。哇，我马上出城，要不对打孙景优伏击，杀掉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走。
1: 什么？哎？什么？
0: 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
1: 畜生。

0: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1: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2: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军委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行了，打他！快快，什么你这？快点！走！行了，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宝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
0: 同志们，集合！
3: 哎，

0: 得黑一点。
1: 对，
0: 跟我走。
2: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3: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0: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点了，
0: 报告。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秦爷。
5: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冲啊！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罗图。
0: 哎，
1: 哼，说得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线断了，
1: 快骑马到李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0: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牛！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当，一定都说出来。走。

0: 提前准备。
1: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2: 什么？多少人？
1: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局，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3: 集合！
2: 哪里大枪？
3: 我知道。
2: 回去。

烟雾。嘿。

0: 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我秦毅，小包子。

0: 走吧，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0: 哎。
3: 李襄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0: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踱捕这些人，要真金。是。
1: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0: 太君，
1: 什么？
0: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都是这边走。

0: 鱼，
1: 快点！开路，
2: 走，
1: 叫，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儿打去啊？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不及了，哎，咱们
1: 啊，你要投降了
2: 啊？不不，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4: 吴总你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5: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6: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6: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4: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6: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

0: 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煤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还19块钱一盒，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
2: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5: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4: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

0: 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两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两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两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断交，苏醒。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
2: 是狐狸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感觉太强大了。是迅蓝闪电的迅卡。
1: 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魔法，不过我要把你打成一块废铁。
0: 迅蓝闪电，迅卡力量出来吧。
3: 迅卡斗士变形，迅蓝重拳 S 准备，迅蓝闪电 S
1: 犀利火焰踢，
0: 准备拦截。
3: 瞧，
1: 这么轻易就挡下了我的招式，那就再尝尝我这招吧。
0: 原来闪电出招吧。
3: 有绚蓝攻击，
1: 这就是星球卫士的力量吗？好，那我也要认真了。
3: 看来他是要用绝招了。
0: 我不会给他机会的。
1: 犀利暴力，
0: 绚蓝闪电，流星重拳，
1: 踢个
3: 流星。重拳！
4: 新的召唤器怎么样？
0: 跟我之前的差不多。现在就来收尾吧，迅卡力量，扫描启动。
1: 少做梦了，你觉得你能封装我？小家伙，咱们后会有期。
3: 让他跑了，
0: 真可惜。
2: 咱们能聊聊吗？
4: 那先换个地方吧。
5: 这绝对是独家新闻。
4: 我叫费露露，是遗址村落的管理人。
0: 管理人？
4: 星海巨人的灵魂就沉睡在我们的村子里。
6: 星海巨人啊，
0: 巨人就是炫卡斗士，灵魂指的就是炫卡石板。
2: 你是指我带回来的石板？
4: 原来真的是你干的。
7: 等等，先冷静，
0: 你先把武器放下。
7: 咱们还是冷静点，用对话来解决吧。
8: 流星雨到达的时候，一直那边什么都没有了，东西已经被盗走了。
4: 那你怎么会有霹雳火影的石板呢？
8: 那个是从当地导游手里买的，说是很难买到的珍贵物品。
4: 那个人叫什么？
2: 商人可兰。
4: 他是出了名的黑市中介，你们被他骗了。
2: 对不起。
4: 不用跟我道歉，相反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在我们村子的遗址里共有四块石板被盗走了，这块也是其中之一。
0: 跟昨天那块长得一样啊。
8: 碰不得呀。
7: 要是他醒了怎么办？
2: 待在醒来之前把他挪到外面去。
7: 怎么做？
0: 要不放出烟雾弹引起骚动。着火了。
2: 你是打算趁乱把它拿走？
0: 我已经让方队叔叔做好准备了。
7: 这座博物馆里一共有188个摄像头，想偷偷拿出去

0: 能的，
1: 那就靠武力硬闯出去，把东西都交出来。
2: 我不同意。
3: 还是认真想想吧。
4: 兰兰，
3: 爸爸，你怎么来了？
4: 我来跟馆长商议新的展览。你怎么也来了？
3: 我们在商量怎么才能偷走秘密的配石板。
0: 你怎么说出来了？
3: 那我也不能跟我爸撒谎啊。
5: 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4: 这里是市中心博物馆，可以这么说吧。
5: 这个石板是我们村子的，请都给我。
3: 你怎么能说得这么直接？
6: 不做详细解释的话会被误会的。
2: 小俊，有东西靠近。
0: 什么？
4: 这是什么？
6: 那是，
0: 快离开这里。
7: 终于被我找到了。
4: 兰兰，你没事吧？
5: 霹雳火影，
0: 那家伙怎么又要来捣乱？
8: 被他抢走。
6: 塞伯斯，
7: 你干什么？
6: 干得漂亮，
0: 快跑到外面去。
7: 你那个破铁冠军人。
4: 你没伤到吗？
3: 我没事。
4: 这小子怎么突然又需要烟雾弹？喂，小俊，石板，
0: 拿到石板了，准备好接应。
4: 塞伯斯给我，这边。

0: 这是博物馆的财产，请放下。
1: 市长先生，你听我说。
2: 还给我！
3: 霹雳火影，你会让我更重你吗？
2: 那你就尽管谢谢吧。
3: 爸爸，闪了闪电，快追上去！
4: 我也要去。你得替你爸爸守住这里。
5: 怎么这样？
2: 冲着我来，
1: 因为你在逆向行驶啊。
0: 这里是右侧通行，右侧通行，
2: 你怪不得。
3: 选了闪电，再快一点。
6: 已经是最快了。
4: 小心。
7: 他现在忙得很。
3: 你凭什么接我的电话？
4: 他到底怎么回事？
7: 对不起啊，安兰。
4: 小俊，一定要救回我爸爸。
3: 那还用说？
6: 小俊，我看到霹雳火影了，
3: 追上去！
6: 你们俩坐稳了。
2: 真是够难缠的。
1: 啊！前面小心，小心！
6: 我有紧急弹射了。
2: 又被追上了，真是可恶啊。
1: 市长先生，你没事吧？
6: 霹雳火影，你还是乖乖跟我们走吧。
3: 看那边。
6: 苏醒了。
7: 他是空中王者夜空悍将。
8: 睡得真香。
2: 裂空悍将，
9: 霹雳火影，这里到底是哪里？我们沉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2: 等教训完那个小家伙，我再跟你说。
9: 小家伙，
2: 是他偷了我们的炫卡召唤器。
9: 好吧，我明白了。
3: 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你要干什么？
1: 哎呀，市长先生，咱们快走吧。
10: 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交给我吧。
0: 可是

0: 我了。炫卡力量，出来吧！超一双枪装备，啊！裂空悍将，疾风猛击，啊！小心！嘿，我在这儿。
1: 别忘了，还有我呢。
2: 玄龙闪电，都给我住手！你们忘了跟穆可罗的约定了吗？
1: 你刚才说什么？你怎么知道穆可罗的事？
0: 把那个孩子放下吧。
1: 喂，小家伙，想救他，就用炫卡召唤器来换吧。
2: 什么？
1: 把炫卡召唤器扔进去，快点！
2: 不行，要是扔了，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1: 你给我闭嘴！
0: 我让你放了他。
1: 快呀！
2: 那好，
3: 我会按你说的做。你放开飞露露！
2: 你真傻！
1: 早就该乖乖听话了。
3: 我数到三，然后就交换。
1: 好。
3: 一、
1: 二、三！
3: 这是什么？
1: 这是哪来的？
4: 这小子怎么突然又需要烟雾弹？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交给我吧。
1: 喂喂，这个你不能乱碰。
5: 秀君，你没事吧？
3: 谢谢，好险啊！

0: 来自天上的威胁。
1: 我们村落里保存着四件宝物：红色烈焰、霹雳火影、空中王者、裂空悍将、钢铁巨人、钢臂力士，还有他们的首领焰龙战神。我们的村庄里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时机未到之前，绝不能唤醒巨人。
2: 什么时机？
3: 换头是我，只要闻到早饭的香味，眼睛就自动睁开了。
1: 被偷走的四块石板里有两个已经苏醒了，剩下的两个得尽快找到。
4: 剩下的两个在哪儿？
1: 现在还没有线索。
5: 已经醒来的霹雳火影和裂空悍将也下落不明，

0: 真让人担心。
1: 其中一个拥有可以瞬间移动的装置。
0: 瞬移？
2: 所以我呢，把他的装置给搞坏了。他们现在啊，肯定是迷失方向了。
3: 怎么回事？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
4: 你的头埋在沙子里了。
3: 什么？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1: 我去找剩余的两块石板。
5: 可星宇，
1: 这次的事追究起来，其实都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找回来。
2: 那好吧，可星宇，我相信你。
6: 这么快就要走了？
1: 是啊，有点急事，得马上走。
7: 那我也先。
6: 你不能走，这是小俊第一次带你回来，吃完十个汉堡才能走，这是我们店里的规定。
7: 要吃十个？
2: 来，快吃吧。
7: 这么多，你们也都吃完了？可那之后我两个月都没吃过汉堡。
2: 我三个月没吃。
7: 谢谢阿姨。真好吃。
6: 你喜欢就好。对了，你今晚住在哪儿？
7: 我现在才开始找住处呢。
6: 什么？现在才找？
7: 没关系的，我在哪儿都能睡得着。
6: 那怎么行？来，这个房间给你用了。
7: 真的没关系吗？
2: 怎么可能没关系？这可是我的房间。
6: 从今天起，你跟炫蓝一起睡不就行了？
7: 炫蓝？
2: 好冷啊！我们这儿早晚温差怎么这么大？
1: 要给你开暖风吗？
2: 不用了，没关系。
1: 话说，这也太安静了吧？
2: 那就开广播吧。
1: 昨天还那么吵呢。吵得我都想把耳朵堵住呢。
8: 我就成了整个宇宙最强大的海盗。
9: 是真的？
10: 不是，吹牛的实力确实是宇宙最强。
8: 你说什么？眼睛只有芝麻粒那么大的家伙，
1: 他们就不嫌腻吗？证明他们关系好啊。
11: 用跳舞
12: 一较高下吧。
8: 我来报名
12: 了。
8: 吹什么牛？
1: 不是说搞笑对上学是不惹事的吗？
13: 我第一次见雪兰打个光头呢。
9: 我也是。
1: 可是现在又只有我一个人了。
2: 绚蓝闪电，你还有我。
1: 小俊，
2: 被霹雳火影抢走的炫卡召唤器我一定会找回来的，因为他们都是我最宝贵的朋友。
1: 是啊，一起加油。
4: 什么？4000年？咱们沉睡了那么多年吗？
8: 虽说是为了等待时机到来，可是也睡得太久了。不行，彻底坏了。
4: 那我们的飞船
8: 肯定回不去了，现在根本不知道钢臂力士和老大焰龙战神在哪儿。这都怪跟星球卫士在一起的那个叫小俊的家伙。
4: 小俊就是持有炫卡召唤器的那个小男孩。
8: 没错，他手里那个应该就是穆可罗的炫卡召唤器。
4: 你说什么？
8: 那
4: 好吧，这下我敢肯定了。
8: 肯定什么？什么意思？裂空悍将，喂，我问你话呢。
4: 那个小家伙肯定是他在我们沉睡时偷走了穆可罗的炫卡召唤器，绝不能原谅他。
1: 小俊，小俊，小俊，快起来，好像有人来了。
2: 让我再睡5分钟。
14: 快起来，你这个瞌睡虫。
4: 白诺，
2: 你怎么吓成这样？这里怎么会有辆警车？
4: 是我爸的朋友停在这儿的。对了，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5: 我是来采访的。
16: 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城镇时报的记者阿金。
4: 城镇时报？
15: 阿金叔叔是我爸报社里的摄影记者。
4: 摄影记者？
16: 昨天我在路上看见你了，这个机器人你知道吧？
4: 那是我。
15: 又不是警察在问话，你别那么紧张。只要如实说出关于机器人的事就行了。
9: 飞露露，
17: 我们村子有这样的传说，
4: 机器
17: 人只要唱歌就能震碎碗碟，你也可以吧？
4: 我可能不记得了。

0: 我试试。
1: 快一点，快说啊！
2: 我的照相机，
3: 怎么会这样？
2: 照片都没了。
4: 怎么回事？
3: 是裂空悍将，
5: 他朝镇子的中心地带飞去了。
1: 什么？是飞机吗？阿坚叔叔，快点！
2: 等等我，
0: 咱们也走吧。
5: 那还要说？
1: 等等，你不会打算就这样出去吧？给，这是阿姨给你准备的。

0: 道是什么？太酷了吧！
1: 小家伙，你出来吧！你带着的炫卡召唤器是木可罗的，乖乖交出来吧！
2: 哇，居然这么大张旗鼓！
3: 要是不尽快封装它，肯定会出大事的。
4: 封装？
2: 就是把炫卡斗士重新装进炫卡。
4: 你知道怎么做吗？
2: 我当然知道。
3: 包括我在内，小俊一共封装了12名炫卡斗士。
4: 那好，我也来帮忙。
2: 怎么帮？
4: 我是村子里的遗迹管理人，守护村子里沉睡巨人的灵魂，是我身为木可罗后裔的使命。
2: 那把武器。那就拜托你了。
3: 不过这个家伙能在空中自由飞翔，想击中他可不容易。
2: 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到好办法了。
1: 不知道你是怎么拿到炫卡召唤器的？
5: 真是个急性子，
1: 但那可不是
5: 用这种粗鲁的方式，他怎么可能乖乖出来？
1: 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快出来吧，狡猾的小家伙！
2: 我在这儿。你要是想要这个。
3: 真是卑鄙，居然搞偷袭！
1: 要是不投降，下次休想平安无事。
2: 血蓝闪电，按计划来。
1: 疾风猛击。看你往哪儿逃！
3: 他知道我们的位置，
2: 那就执行 B 计划。
3: 好。闪。
6: 停车场！
4: 快搬呀，快呀！
6: 现在不是拍照的时候。
1: 可恶，去哪儿了？你跑不掉了。你以为能从我眼皮下逃走？
3: 那这个呢？
1: 居然敢挑衅我！
3: 所以得小心前锋啊。

0: 为桥下就能困住我？
1: 什么？
0: 追踪炮弹！
2: 炮弹跟上来了！哎，
1: 小俊，抓紧了！
0: 这个小老鼠！来了。

0: 呀，
1: 一决高下吧，快点闪电。
2: 嗯，
0: 炫

0: 小七，你做到了。
1: 谢谢，多亏了你跟玄来闪电。
0: 原来是这样封装的。
2: 裂空悍将这家伙性子那么急，得尽快找到钢臂力士和老大焰龙战神才行。

0: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2: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1: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98.0，
0: 我在 FM98.0，
1: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0: FM98.0 早高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香巴拉节目。
2: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4: 我们在 FM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5: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6: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98.0
5: 说路况，聊美食。
7: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五个时段。声音
1: FM98.0 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0: 权威交通资讯，
1: 实时路况服务，
2: 精品文旅推荐，
1: 原创音乐欣赏，
4: 本土歌曲推荐，
0: 聚焦交通出行，
1: 传播文旅精彩，
0: 服务
8: 在路上，
9: 一路轻松，
10: 一路畅通。
7: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

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

0: 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

0: 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3: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

0: 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1%。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秋的高原五谷丰登，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时节忙秋收，将一年辛勤耕耘化作沉甸甸的收获。我区举办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基层宣讲爱好者互学互鉴，推动党的声音近万家。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多举措畅通高原邮路，以实干担当破难题、惠民生。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活动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高原大地五谷丰登，沃野阡陌间青稞、玉米、水稻、牧草等进入收割期，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秋收，将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化作实打实的收获与喜悦。
2: 在拉萨市各县区，青稞相继成熟，无论是尼木河谷里还是林州的田畴间，随处可见金灿灿的青稞翻涌金浪和农户们在地里忙碌收割的身影。
3: 俺在那头路，俺呀就是在那头路，俺头路永不要不住。
4: 顶上车我买完房子呀，咱们爱为那要修理那个什么，打造的么那俺们要不拿来。
2: 目前拉萨市秋收工作正全域梯次推进，乡镇干部、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秋收帮扶等服务，以科学指导为青稞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大陆安住大东道内也不许穷收拾忙做给什么呀搞出这个这几段那安住两个都是钱就了呀安住了什么来报的今天全部许那是。
2: 在林芝市茶余县上茶余镇，今年种植的2300多亩水稻也相继成熟。秋风拂过山谷，稻香漫遍村落，稻田里收割机穿梭往来，村民们默契配合，收割、装袋、转运一气呵成，忙碌的身影定格成乡村最幸福的风景。
6: 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年，现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稻田稳产丰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2: 不仅仅是水稻，茶余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孕育了玉米、花生、辣椒、鸡爪骨等农作物。秋染大地，五谷丰盈，田间地头到处硕果盈枝，色彩斑斓，香气四溢。
7: 我们这里气候好，土地肥沃，物产也丰富，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玉米、花生、鸡爪骨样样都有，看着一颗颗粮食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秋收的喜悦从南到北浸透金秋的高原。位于纳曲市尼玛县、阿里地区措勤县、日喀则市昂仁县三地交界的东纳天然草场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收割季。广袤草原上，牧民们分工协作，一垛垛金黄色草整齐排布，为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防灾保畜早早地做好准备。
5: 大陆东西呢，咋南宁都没得给呢？咋好像也不接到了？当中接的咋一堆呢？咋那里可不接也可当？但是啊，这这看厉害了，谁说呢？咋你可以呢？特殊头吧。
2: 东纳天然草场共有2700亩，连片的优质草场吸引了大量纳曲、阿里、日喀则三地牧民集中参与收割，跨区域劳作模式早已成为当地牧业生产的传统。在生态优先、科学护草、有序收割的原则下，这片草场已经形成了草场养护、合理利用、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5: 这个考虑送给觉得刚来讲刚才我当这个的准备给过呢，只有代表品种在这个居住的在当前行的龙肉是给我的了，这位讲给呢送给我的。
1: 近日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那曲市落幕。此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还有温暖。
1: 是非常感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作为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面对的都是国内外的游客，此次比赛的经验也是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日常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一段段朴实真诚的讲述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
2: 不拘少年党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青年成长的缩影。
3: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4: 你爹用兵的老中学啊，当俺们叔叔呢也借助三级追兵啊，每三个人他的行赛等在前面，原来嘞叔叔给每次拿了穷不当，让给开了哈可不的虚伪。
0: 一场大众宣讲，既是故事的分享，更是思想的交流。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灵芝的选手张庆冲以老西藏精神为宣讲主线，深情讲述18军进藏的峥嵘岁月，最终斩获本次比拼1等奖。
5: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0: 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活动将基层理论宣讲成为让人人成为宣讲员，让大众成为传播者，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6: 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畅通的油路既是民生路，更是振兴路。曾经基地成本高、时效慢、商品不包邮困扰着高原群众，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破局攻坚，整合行业资源，搭建本地仓储，助力富民增收，让高原人民在家门口拥抱发展红利。今年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7: 西藏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党员骨干主动外出取经，取得阶段性成效，牵头协调建成3.3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区域集运枢纽，优化全区物流干线网络，规范行业用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我区快递行业前端操作成本降低36%，中转效率提升32%，干线单票运输成本下降64%。曾经包邮西藏难题得到破解，全区包邮商品品类从不足4万种扩容至50多万种，各族群众真切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物流服务。
8: 现在枢纽全部智能化分拣，作业流程更规范，运转速度快多了。对比以前03周年，我们的工作量更合理，操作更规范，快件中转更快，出错率更低，老百姓收集快递又快又省心。
7: 在协会党支部的统筹引导下，各寄递物流企业协同发力，不断创新仓储运营模式。京东物流落地拉萨本地仓，将热销消费商品前置储备在拉萨库区，减少跨区域长途中转环节，提升网购配送时效，切实改善了本地群众的网购消费体验。
9: 本地仓过后，我们可以解决就是林芝以及拉萨这些城市可以当日达以及次日达，周边县城的话也可以做到2到3天的一个配送时效。
7: 协会党支部还积极打造16个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带动数千人本地就业。针对藏货出藏难题，搭建产地直发加冷链专运加全货机服务，为牦牛肉、高原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打通外运通道。2025年旺季，高原特色农产品单月最高发运量突破7万票，累计外运超千吨，让高原土特产走出雪域，畅销全国。
10: 现在有冷链以及产地直发的通道，我们直接上门揽收，规范打包，看着老百姓家里的农特产，通过我们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帮农户实现实实在在的一个增加收入。
7: 党旗领航聚合力，雪域邮路谱新篇。西藏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实干破难题，以担当惠民生，让一条条高原邮路成为团结路、幸福路、振兴路，持续擦亮格桑映日、强国有我党建品牌。
11: 以党建引领千千打桥，统筹全区快递行业的力量，重点在稳行业、惠民生、助农促藏三个方面持续发力。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彻到快递行业的全链路，凝聚我们快递行业的一个力量，扛起新就业心态的一个社会责任，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快递力量。
0: 17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来到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严金海认真听取西藏清洁能源发展等情况汇报，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坚持示范先行，以用定产，加强氢氧产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统筹推进氢氧产业基础建设和产业布局。在中国移动通讯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算力分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完善顶层设计，细化政策支撑，发展高新数字产业，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调研中，严金海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1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高原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15/5专项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亚平围绕六张网规划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跨领域、跨层级、跨周期特征。要提高思想认识，抢抓发展机遇，用好政策红利，完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项目化管理，清单化推进，推动六张网谋得好、建得好、用得好。要主动对接全区15/5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精心谋划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好项目，抓好统筹调度，确保早开工、早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明晰责任链条，密切沟通对接，强化要素保障，纵向联动、横向协同，高效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会议强调，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 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专项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顶层纲要的具体细化与落地。要树牢法治意识，依法履职尽责，聚焦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明确目标任务，统筹资源配置，健全实施机制，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专项规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要维护专项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刚性约束严格实施，完善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做到执行有力、务实管用。要

0: 做好与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配套，在依法合规要素完备前提下，加快其他专项规划报批实施，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需求，切实抓好我区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数字赋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纳曲市举办辽纳联新就业同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依托辽宁省对口援藏资源优势，为纳曲市高校毕业生搭建跨区域高效率的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1: 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去了解一区内外的就业政策和形势，让我们多了一个选择。
0: 本次招聘会，纳曲市主动对接辽宁人社部门，广泛筛选岗位资源，共征集14家辽宁优质企业，提供行政管理、财会金融、市场营销等多个岗位类别，进一步畅通两地人才供需渠道，搭建起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的就业服务桥梁。
2: 企业带来216个优质岗位，80%以上是技术技能类岗位，精准对接我们纳曲高校毕业生需求。我们将以此次招聘为契机，持续深化辽赵人才交流协作，拓宽本地青年就业渠道。
0: 招聘会后，纳曲市还将做实做细跟踪对接入职保障、稳岗帮扶等全链条服务，持续拓宽区外高质量就业渠道。
3: 日前，来自重庆的20多名教育专家、名师走进昌都市多所学校开展送教活动，活动聚焦新课标落地、特殊教育改革、美育师资短板、人工智能、数字赋能等重点内容，以教研提质和专项赋能为目标，将重庆市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带到雪域高原。
4: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老师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共同的探讨交流，拓宽我们以后进一步更加深化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机遇，那么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地的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优质共享，进一步的加深渝藏一家亲这样的一种教育情分。
3: 活动设置专题讲座、名师示范课、同课异构、入校调研诊断等多种形式。送教现场，重庆名师登台示范授课，本地教师也同步开展课程展示，专家随堂听课评课，并梳理出问题清单与整改路径。
5: 老师的生动的课堂氛围与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值得我们借鉴。与重庆的专家多交流，为孩子们带来更加生动、更加好的课堂。
3: 记者了解到，本次送教活动结束后，专家还将持续开展线上指导，推动短期送课转向双向长效共建，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18号，我区边境5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在拉萨火车站举行，现场通过展示珍贵档案、历史图片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在我区的生动实践。看完展再动手体验非遗，旅客与西藏的距离也从走近看看变成了亲手试试。活动现场藏香、唐卡、传统印刷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不少旅客停下脚步，拿起工具，在一揉一描一印之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6: 走进看台，体验了咱们西藏的一个传统的拓印，整个感受非常好，感觉就是离西藏更近了一步。
3: 活动当天接待旅客和市民群众近1000人次，此次展览办在城市门户，办到旅客身边，也是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众化、常态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7: 活动板块呢，主要是以4个边境地市为篇章，穿插了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体验，选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知道你们西藏的故事，讲好我们西藏民族团结故事。
3: 为有效防范化解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近期我区各级消防部门同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集中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拉萨市柳梧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重点对辖区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开展随机抽查，现场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
8: 消防人员经常对我们小区进行双水机检查。

0: 审查，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认真的一项一项进行改正，对小区的业主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那曲市消防救援支队聚焦高层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高层建筑，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细致检测消防供水系统、报警设备、灭火器、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运行状态，严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占用以及电气线路辐射、可燃物违规堆放等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2: 现场指出隐患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要求，建立隐患台账，实施闭环管控。
3: 这次我们也发现了部分商户存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货品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是商场消防安全最常见的薄弱点。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隐患，我们会点对点做规范整治。
4: 你好，我这边是那个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那个宣传人员，我们今天开展一个那个进楼入户的一个消防安全宣传，主要是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高层建筑的一个火灾逃生自救。
1: 除隐患排查整治外，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同步走深走实。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以入户宣传为抓手，在卡若区奇齿花园小区开展敲门入户精准科普行动，向居民讲解高层建筑防火常识、用电用气规范、火灾逃生自救技巧。
5: 宣传服务非常到位，而且态度很好，知道了在高层建筑的一些防火的逃生的一些常识，在家的一些用电用气的一些常识，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帮助非常大。
6: 我们通过精准宣传前移防控关口，让群众从被动听宣传变成主动重视消防宣传，学会逃生自救，从源头减少火灾隐患。
1: 据了解，本次集中整治工作将持续至12月底。
7: 我们将进一步压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不断完善人防、物防、技术防、工程防措施，切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错纳市日前举办2026年农畜产品展销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乡镇参赛农户开展了牦牛、奶牛、绵羊组别的比拼，评审组按照品种纯度、体型外貌、生长性能等指标打分，筛选优质畜种。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域，集中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和手工艺品。
9: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近日，桑日县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7万多尾鱼苗放归雅鲁藏布江。2017年至今，已累计增殖放流超70万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和尖螺鲤等雅江特有鱼种。
1: 日前，仁杭林芝市分行联合林芝市公安局在米林市开展反假货币宣传、筑牢货币安全防线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实物对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讲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公安民警结合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护屏障。
8: 日前，芒康县开展扫黑除恶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黑恶势力识别技巧及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合力。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宣传物品1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1: 布达拉宫管理处日前发布公告，本月20号起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旺季全价票25元，淡季全价票10元，冬游西藏期间免费，游客可通过布达拉宫官方票务小程序预约。
1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5: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7: 了。

0: 万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0: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虽然昨天呢，我区降水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减弱，但是中东部大部分地方依然被雨水所覆盖。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呢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林芝、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山南南部呢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因此，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日喀则南部、昌都大部、巴宜区东北部、西南部、墨脱大部、米林大部、波密西部、南部、龙子东部以及措那东北部和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会达到3级。在这里提醒当地相关部门注意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桑朱兹区多云，7到20度。港巴多云，3到15度。萨嘎阵雨转多云，3到14度。乃东区多云，11到23度。琼结多云，8到22度。贡嘎阵雨转多云，7到22度。巴宜区阵雨，11到22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卡若区多云，7到24度。芒康多云，6到20度。江达多云转阴天，5到23度。色尼区小雨，3到14度。尼玛阵雨转多云，2到12度。索县阴天转小雨，7到15度。噶尔多云转阴天，1到14度。普兰多云，2到15度。措勤多云，1到14度。最后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

0: 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2: 你小子要反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3: 放还是不放？
2: 放不放？放！放！别过来！
4: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继续交接电话，快！
1: 停下！
0: 计划中只有两个步骤，第一次失败就实施第二次，点火引导飞机，快！
1: 住手！停止计划！
0: 难道你怕死了吗？我们曾经宣过誓，今天就是我们全体效忠天皇的日子。
1: 任务都还没有完成，你我现在还没有资格死。
0: 点火引导飞机轰炸，我们已至24道海空飞机线。
1: 引导还能起作用吗？98式轰炸机只能携带450公斤的炸弹，我想你应该看得见，他把炸弹都扔进山沟里了。
2: 布谷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改变计划，潜伏下来。
3: 新消息，国民政府最近呢要派一个特派员过来，这个人是本地人，负责青龙军警线工作，他的身份是我们中共的秘密党员。
2: 组织上有什么要求？
3: 组织上啊，要求我们在暗中积极地配合他的胡桥葫芦工作，绝对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2: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4: 团长，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5: 没事吧？
6: 到哪儿了？
5: 还有不到100里，就到青龙了。
0: 将军哥哥，
5: 难得，
0: 作戦が失敗しました。失敗だと？
7: 航空隊の腕前っていうのはこんなもんなのか？
0: 閣下、航空隊の方はかなり尽力しましたが、地上部隊の援護が足りなかったと言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7: 航空隊に命令しろ。作戦続行、風車は必ず爆破するんだ。
0: 作戦は失敗し、橋の爆破はならず。しかしまだこちらは切り札が。坂田の特別隊が進路に到着します。
7: これ以上がっかりさせんなよ。
0: ご安心ください、彼ならば必ず24度の爆破を成功させます。
7: 橋と補給路線を消滅させたという知らせを早く持ってこい。

0: 山田，我们分头行。
1: 分头行动？
0: 对，这儿原来是盘江石桥，我们大日本皇军航空兵在年前把它给炸毁了，所以他们在上游启用了备用浮桥。
2: 大日本帝国驻军正在长沙与中国的军队作战，我们的任务就是破坏他们的后勤补给。这么隐蔽险峻的地方，航空兵的勇士都能把石桥炸毁，我很惭愧，难道我们就不能有大

0: 的作为吗？
1: 二十四道拐是天堑，寒江浮桥是咽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切断这条运输线的要害。山田，你我都应该有信心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0: 嗨，
1: 说中国话。
0: 是。
1: 根据被干掉人的情况，我只能带上雪谷一的前仓和大山过去，伺机潜伏下来。
0: 是是。
1: 你们都给我牢牢记住，我现在是南洋红十字会的领队王雅琴。
2: 马上到家了，
0: 心里是不是特高兴？
2: 哎，你瞧，老毛病，什么事都挂在脸上。你心里要是憋屈，你就说出来。你是不是又因为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姑娘嫁了别人，心里憋屈了？你说你至于吗？为了一姑娘，想想你家里还有你娘呢。
0: 你少唠唠叨叨的。
3: 怎么说，我要开始当野人了。
1: 你得接应总部来的坂田，我看这个地方很好，很隐秘，离浮桥也不远。
3: 那坂田什么时候到？
1: 电台不是给你们了吗？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不过你接应完他之后必须把电台看好，没有电台我们等于睁眼瞎，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咱们快走吧。
3: 好，
1: 走。嗯，
4: 狗屁！我的兄弟快不行了，你赶快到对面的医院去！你给我让开！
5: 快跑！违抗指令！
4: 我跟你废话！兄弟们，走！站开！走！
6: 你来管呢、啊？
7: 哎，让让让！
4: 你想干什么？冷不和上峰有令，冲击浮桥者格杀勿论。放屁！
8: 我们这些兄弟都没死在战场上，更不能死在你们这帮人手里头。
4: 让开！让开！
9: 冷静，小心枪走火。
10: 都干什么呢？
6: 你要干什么？
8: 长官，我们这些兄弟都是从前线下来的，等着到河段去看病。
10: 报告长官，上峰有令，必须让军车先行通过。
6: 军车里装的是什么？
10: 是炮弹。
6: 弟兄们，大伙也是在前线打过仗的，这军车里的炮弹对前线的弟兄们意味着什么，相信不用我跟大伙多说吧。让开！
8: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这几仗打的能够喘口气的就这么几个人了，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儿。我们要过桥，你给我让开！你给我让开！

0: 动手打一个伤兵，你出去啊！
1: 兄弟，上过战场没啥了不起，我们全团也就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也没像你这样的。把道让开吧，啊！
2: 长官，那我们的兄弟怎么办？
3: 等等，让我看看吧。

0: 士兵兄弟们，这位兄弟只是暂时昏迷，没有生命危险。我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王雅琴，我们在那边搭建了临时医疗点，准备了一些医疗物资。等大家到了我们的医疗点，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治疗，大家就放心吧。来，搭把手，帮一下忙。
1: 哎，前面让一让，哎，让一让啊！
0: 小心啊！
2: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吵什么呢？吵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哟，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4: 你是干嘛的？
3: 军警线稽查处处长黄泽斌。
4: 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的特派员梅松。
3: 哦，原来是特派员啊，早就盼着你来了。你这一来啊，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5: 这个地界是你负责吗？
3: 是。
6: 哎，长官，别动！
3: 哎，特派员，你这是？
5: 你是本地的负责官员，你看看，这浮桥乱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了？
3: 属下冤枉啊！不是我不管，是管不了啊，
5: 管不了。
6: 报告长官，他的确是管不了。
3: 哎，
5: 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6: 卑职是负责安全检查的。
5: 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保证军车的通过，而且在日落之前，要把所有的伤员运过河去。
3: 啊，不是，
5: 我不管你们有多困难，如果有人胆敢阻拦，军法处置。如果你们敢阻拦我，同样格杀勿论。
7: 长官说话没听见啊？
5: 让军车通过。
3: 啊，赶紧给军车放行了。
6: 是，
3: 快！走走走，快走！咱军车经过，
8: 站起来！站起来啊！站起来！
9: 真正的对手来了。
0: 这个人叫什么？
9: 梅松。

0: 醒一醒，醒一醒，马上就到医院了。
1: 小豆子，小豆子，
0: 小豆子，小豆子，
1: 豆子，小豆子，
0: 小豆子，你醒醒了！
2: 哎，我看看。
0: 你醒醒了，小豆子！
2: 快把他抬走。
0: 来，快！不行，你们干什么？
2: 他还活着，他没死。
0: 他已经死了，你没看见吗？我得把他背回去，背到他娘身边去。
3: 你这样会耽误治疗的。
1: 你听见没有？他还没有死，你还想不想救他？
0: 不行，谁碰他也不行。
2: 你干什么呀你？救人要紧，快把他送走。
0: 走，走，走，快！
2: 我是一个医生，我向你保证，他没死，他还活着，他需要手术。
3: 赵排长，赵排长，
1: 排长，
2: 怎么了你？
1: 排长，
2: 我看看，他发着高烧呢，快把他扶起来。护士，护士，帮个忙。

申天举，电报。明日午时，航空兵再次行动，总部命令我们协助航空兵必须炸毁浮桥。总部指示我们，即将到达的坂田也归布谷鸟指挥。

0: 醒了，王医生，王医生，他醒了。你可算醒了，是王医生救了你。
1: 别这么说，你的情况还不算太糟，胳膊算是保住了。啊，对了，你的那个小兄弟，我的两个急救医生正在给他做手术，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能活过来的。哎，你别动，躺下。你放心吧，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送过河，等到了城里的救助站继续为你们治疗。
2: 谢谢你。
1: 你好好照看他。
0: 好，
1: 来。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

0: 站住！李队长，不是让你们过了吗？又怎么了？哎呦，长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站住！为什么让私人商队先行？让他们退后，让军车先行。
1: 不是，长官。
0: 您出来让道，不了解这儿情况，让他们先过，回头我给您解释啊。我跟你说过了吧，让他们退后，让军车先行。
1: 黄处长吩咐的，还有方局长的路条。
0: 我不管谁吩咐，也不管什么路条，让私人商队退后，让军车先行。
1: 长官，黄处长说了，来了就让他们过去，就一个商队，用不了多久就够完了。
0: 张强，我的桌下来。
1: 长官，长官，这要干什么？把钱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我现在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让私人商队退后，让军车先行。
1: 啊，这黄处长，
2: 方局长。 过浮桥的路条，你给想想办法啊！好说，哎，稍等啊，黄处长，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火？我马上过来。哎。 局长，局长，我在路条。来来来来来，局长，让一个，让一下，我还有事情，让一下啊！局长，哎，各位，听我说，听我说，诸位，不要再找局长了，有什么事儿找我。
3: 你谁呀？
2: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事，我能办你们要办的事儿。
4: 你吹牛！什么叫吹牛啊？去青龙打听打听，
2: 这个地界儿能呼风唤雨的只有我们刘家一家，我就是刘家大少爷刘显龙。真的？是真的？刘显龙！哎，干什么呢？这么一大没小的，当着这么多人，
5: 小哥，
4: 没闲工夫，我找局长有事儿呢。
2: 不在，出去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刘显兰，我妹妹，警察局侦缉队的队长。侦缉队啊，是吧？吹牛能当饭吃啊？吃多了撑。队长，哎，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2: 这能胡说八道吗？
0: 来，一个一个来，都什说。
2: 说，
0: 一个一个来。
2: 路条，一个一个来。
0: 说，
2: 走啊！
4: 你走了。
0: 路条怎么了？啊，断我的财路，姓梅的敢用枪挑诱我，啊！黄处长，黄处长，哎呀，你冷静，你得干什么？你冷静点儿。就那个新来的，我就不相信，他是泥塑的神仙，他真的不沾荤腥。等他明白了，咱们现在所处的是交通要道，伸手就是钱的时候，他必然会跟你我一样的。你呀，还是冷静下来啊。 配合特派员工作，咱们继续把持这个咽喉要道。嗯，大把的收钱。你让我配合这个新来的，嗯，让我低三下四，跟在他屁股后头。那你说怎么办？就没有人站出来帮我说句话呀？啊，就这么得栽呀？这人都已经到了，我们就是想活动都没有余地呀！哎，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把他挤出去。
6: 现在是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啊！我知道你落井下石，
0: 我的手里边可攥着很多把柄呢，尤其是你，就是你，一直勾结土匪马帮，挟足商会，挤占交通大动脉，你们大发国难财，啊！这是损公肺子！你要干什么？拿枪指着我？你想干什么？
6: 我拿枪指着我，你敢？
0: 是你砸了什么你？

0: 来，慢点，喝点水。
1: 等等，不行，我们得留在这儿。
2: 为什么？敌想炸毁浮桥。
3: 报告长官，最后一辆军车已经安全通过，把枪收起来。谢谢长官。喝吧。
2: 长官，我现在可以活动了吗？当然可以，路条的事儿以后再说。哎，
3: 那大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听见没有？来来来，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2: 你说这小子看着脑袋好像缺根弦似的，干事还挺利索。这人还行啊，
3: 比黄处长强。
4: 带走，
5: 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他杀。
1: 也不一定，我认为自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0: 我还是坚持是他杀。走吧。
2: 哎，老狗啊，狗，你别狗狗狗的行不行啊？啊，把那组长连一块说。

0: 狗子长，这个案子你们军统什么看法？
1: 这个案子我现在还不能表态，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出个结论来，你说对吧，老方？哦，对了，你当时在现场啊，为什么不阻止呢？

0: 走慢点啊，等晚上过桥小心。
1: 报告队长。
2: 什么？是真的？是。
3: 好，我知道了，上车吧。
0: 长官，
3: 我有事向您报告。
4: 我车上哪里啊？
3: 什么事儿？
0: 长官，您今晚就要去军警线稽查处吗？
3: 是啊，本来今天下午就应该过去的。
0: 那我劝您今晚别去了。
3: 为什么？
0: 黄处长他刚刚死了，是枪杀。
3: 那我就更应该去了。
0: 长官，如果您是为了这条交通要道而来，如果您是为了这仅有的国际路上大通道而来，如果您是为了给这中国抗战输血的大动脉而来，我劝您今晚不要去，不要搅进这是是非非的大染缸里。我请求你，一个做事还算凭良心的老兵，请求你。
3: 那我问你，今天下午为什么让地方商会的车队优先通过？
0: 长官，其实您拿枪指着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盼望着干实事的长官到来。以前没办法，迫不得已，所以我劝你长官干干净净的开始，不要搅到以前那团乱麻里去。你等个两三天，等到这事消停了，跟您不沾边了，您再过去，别搅在里面。这是卑职的一句忠告，请您务必相信卑职。
3: 好，我就领你这个人情。今天晚上就在这边就寝。
0: 那是临时指挥部，我的行军床给您睡。
3: 好，带我过去看看吧。
5: 你一个人来的？
6: 前舱在外面。
5: 总部来电，明天午时航空兵将再次行动。
6: 白天引导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没等飞机引下来我们就会被发现。
5: 你的意思是？
6: 通知总部取消行动。
5: 嗨，
6: 这些是吃的，你们继续留在这儿等待坂田的特遣队。小川君，你跟我走，现在。
5: 什么行动？
6: 炸浮桥。
5: 炸浮桥，太好了，终于可以为天皇尽忠了。你让小川一个人去。再说炸药呢？你弄到炸药了？
6: 不需要炸药，今天晚上在伤兵当中隐蔽下来，明天再行动。而且我了解到明天有一队军车通过，上面装的全都是炸药。小川君，就看你的了。
7: 嗨，失礼します。閣下。
8: 入りたまえ。
7: 山田より連絡が入りました。1、閣下が本日浮き橋を破壊する余地にて許可を得たし。2、坂田部隊の応援を催促する。必ず浮き橋は破壊せねばなりません。奴の通信機は電池が切れかけています。
8: この件に関して全決定権を各校に移譲する。指示を仰がんでよい。すぐに俺の命令を伝えてくれ。

途中にいる坂田に打電しろ。行動速度をもっと早めろ。48時間以内に必ず合流地点に到着し、格好を支援せよ。

0: 头，刚接到电报，长沙战况紧急，上峰指责咱们浮桥运输能力太差。上峰说了，不管有多困难，全力保障前线。
1: 来，帮我看看，看看有什么漏洞。
0: 可以呀，哎，炮营在哪儿啊？
1: 浮桥上方50米。

0: 今天是驹车同生日，谁都不能过桥，往后退，退后。
1: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见他。
0: 见他也不行，
1: 我要见他。
0: 退后，
1: 我要见他。
0: 大家都退后。
1: 我已经说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他。
0: 真的不行，
1: 没叫我后退，
0: 让
1: 过去吧。
0: 快退后，
2: 别停。

0: 我们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你，全部都是为了救
1: 王医生，你知道吗？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真的，别害怕。
2: 王医生，没事吧？李队长，现在我宣布，此地为军事禁区，一切人员和车辆跟军事无关的，一律不准通行，违者格杀勿论。
3: 是。

0: 王医生，来。啊，谢谢。这次多亏王领队了。没想到王领队不但医术高明，这枪打得也不错啊。其实没什么，我在那些伤兵难民当中，闻到那个人身上有股浓浓的汽油味儿，我就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过去找你，可是宪兵不让我过去，我只好开枪了。 说到打枪，我是军医大学毕业的，做过战地救护，是真正打过仗的。其实我是讨厌战争的，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战争。现在我以华侨的身份来参加祖国的抗战，人生地不熟的，我真的是很紧张。
1: 别紧张了，来，喝口水吧。

香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敬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
5: 别过来！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理。

0: 你说话呀，为什么要射杀小川？他就差几步，就差几步就能也保军车把浮桥给炸了。
1: 炸毁浮桥，工兵一天就可以重新修复，有什么意义吗？你们没看到那个军官也举起了枪？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在与24道拐上的车队，只要把车队给炸毁了，就能够阻止他们的军用物资运送到长沙前线。你早就想好了。
0: 杀小川，你是故意的。你故意杀了小川，是为了接近美松吧？回头想办法，找到小川的遗骨，收起来。如果有回到日本的那一天，把小川军带回去。

0: 看来日本特务已经混进来了。是，这几天我们侦测到敌人电台的密度比平时多了3倍以上。这样，你们跟我过来一下，帮我看一下。我们是很想握紧拳头啊，但眼下只能张开5个手指，才能确保这些要害部位。
1: 但我想小鬼子的条件也不比我们强哪儿去。他们也一定在想握紧拳头，给我们致命一击。但他们首先会攻击我们哪个要害部位呢？
2: 会是哪儿啊？
1: 别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咱们眼下重中之重就是腹桥。
0: 强哥，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集中所有的重伤员。
3: 尽快的把他们运过河去。好，李队长，报告。
4: 团长，外面的伤兵和难民越来越多了，如果不想办法疏散的话，场面难以控制的。长官。
1: 办法倒是有一个，说，还是不说了，可能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如果有好的办法，怎么会行不通？哎呀，这河麻子，这跟河麻子有什么关系啊？报告特派员，这马帮山寨的河麻子占据了上游的一座吊桥，而且也控制了当地的所有的马帮生意。 他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谁也不敢招惹他。你们俩也不敢吗？嗨，没事儿啊，谁也不招惹他们。你说他是土匪吧，他又不是；你说他不是土匪吧，他还真有点像。杀人越货的事儿啊，你说不是他干的吧，我没证据；你说是他干的吧，我也没证据。就我们这几十号人，怎么也对付不了他200多人枪啊。
0: 我们警察局啊，也只能和他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不来找我麻烦，我就烧高香了。他
4: 把持那座吊桥，吊桥打那儿过，就得留下买路钱，还不保证过路人的安全。你说这座吊桥是通马帮寨的吊桥吗？
3: 对，
1: 是。
4: 那里边身世解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好，那我就去会会这个河麻子。
3: 长官，你可不能去啊！去河麻子那儿。没事，我跟你去。
5: 谁也别去，人多了反倒麻烦。
0: 备马。
3: 是。小心啊！
0: 哦，对了，我希望你们能各司其职。我离开之后，这里的事务由张副官全权负责。
3: 是。
5: 小心啊！
3: 马帮寨在哪儿啊？来这儿。
5: 我再看看他们。好的。
6: 怎么样啊，王领队？情况怎么样？
5: 王领队，王领队。哦，你们怎么样了？
6: 好多了。你们怎么还没有进城啊？
5: 我们等小豆子，小豆子他还没醒过来。忘了告诉你们了，小豆子的手术啊非常成功，子弹已经从他的脊椎里取出来了。大山说，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只是骨裂啊，没有伤及到脊椎神经。等他好了之后，他还能跑能跳的呢。
6: 谢谢你。
5: 别啊，我看他今天应该就可以醒过来了。等他醒过来之后，咱们一块儿过河，用咱们红十字会的车拉上小豆子。你们看怎么样？哎，别动啊！哎呀，别动！你们呀，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们的伤都还没有好呢，还得休息。
7: 小李，帮我扶着他们，让他们去休息。好，来，
8: 你真是大好人，谢小。来，
7: 注意休息啊！对，小心点儿。
8: 二少将的，有情况。
7: 嘿，这位长官，有什么事儿啊？
8: 叫你们大当家的河麻子出来说话。
7: 得嘞。
0: 外头来了个当兵的，指名道姓的说要见你。
1: 当兵的
0: 啊？
1: 什么人？
0: 这我不知道，是个官儿，挂这个上校的军衔。
1: 上校。哟，这不是梅家二少爷吗？哎呦，都升上校了，梅上校光临小寨，不是荣幸啊！
0: 这怎么？张副官，
2: 你看这
0: 怎么办呢？
1: 我看看人回来再说吧。哎呀，梅特派员，听说你刚从前线回来，你可是咱们晴隆的大英雄啊！我早就想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你呢，没想到你亲自光临小寨，真是给足了我面子，请。
3: 老毛子，我就不跟你啰嗦了。我今天来是代表政府，以特派员的身份在跟你说话。眼下国难当头，军务紧急，所以政府决定征用你的小吊桥，希望你能配合。
1: 特派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马帮200多弟兄就指着这吊桥吃饭呢，你总不能让我的弟兄们用裤腰带把脖子系上吧。

0: 我就是三弟，果然是梅家二少爷，我喜欢你这性格。哎呀，看在咱们是一方水土的人。 我就为你破一回规矩。哎呀，梅特派员，请。规矩破一不能有二，我得把话说清楚了。我的吊桥不能过军人，当然。
1: 你没老弟例外。何麻子，那你这不破二的规矩，今天可得破了。为保证吊桥安全，我至少会让警察局派一个小分队的人员。当然，我可以命令他们不进入你们山寨一步，他们只负责盘查过往人等。你的任务就是保障所有过桥的难民安全无恙，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0: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除了那些掉下悬崖摔死的、病死的、累死的，其他的我全负责，行了吧？你总不能让我当个大善人，吃苦大锅，挨个给他们施粥吧？<笑>
1: 那好，那我就代表这些难民们，谢谢你了。
0: 行，我送佛送到西天，好吧？
1: 我就当了一回大善人，好，喝点酒，我敬你。行，军务繁忙，就失陪了。哎，告辞。
0: 哎，梅特派员，我送送你。
1: 告辞了。
0: 梅特派员，慢走。
2: 哎，请。

0: 就是这附近，是这儿，是这个地方。
1: 子人，我是山田，是蒲姑娘派我来接你们的。
0: 子己人，跟我走。

0: 把电台带来了吗？带来了。上来君，快把电台打开。 我不仅带来了电池，还带来了最新的发泡机。把原来旧的电台给布谷鸟松犬成全，这个新的就留在这里。好，布谷鸟炸毁浮桥的行动失败，但是中国人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浮桥上，他们在那里检查的异常严格，对24道轨的警戒肯定会放松。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想趁着这两天浮桥那么忙乱，我们所有的人。 到24道拐去，把他们运送军火的车辆全部引爆，炸毁24道拐。这是布谷鸟的计划吗？不，是我的。你的？我们过来后不是一切要听从布谷鸟的命令吗？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刚好你们来得及时，机不可失。为什么不干呢？这样吧，先请示布谷鸟，等待指示。
1: 伤口已经好了差不多了，放心吧。

0: 方局长，
1: 到。现在除了拂晓这边，料峭那边也很重要，必须加倍警惕，严加看守。最好你亲自去一趟，告诉何麻子，让他千万小心，不能大意。
2: 是。
1: 当下的情况来看吧，敌人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在天上打我们，我们摸不着也抓不到；在地上背后捅刀子，我们也得忍受着。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必须受着？因为我们是军人，军人连死都不怕，害怕活着吗？所以咱们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有担当。
3: 长官说得好，卑职谨遵教诲。
4: 快点，记住。
3: 只要外出行动，大家必须把电台藏好。电台对我们非常重要，它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白天机，电台能否顺利到达乾隆城市关键，就将影响我们的行动。我很担心电台安全，一路上中国人盘查的非常严密。
4: 我也很担心，必须把电台安全送到。
3: 下一步怎么办呢？
4: 听说他们把难民分流到上游吊桥了。
3: 他们对吊桥的检查很严，我们很难接近。再这样自杀式的引导飞行，效果微乎其微啊！
4: 只要我们把吊桥炸掉，难民和伤兵就会重新涌向浮桥，我们就有机会混战其中，伺机下手。这个吊桥，我们是一定要炸掉的。只要难民和伤兵回到浮桥，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这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3: 带了多少炸药？
4: 我们长途本袭，不方便带很多炸药，但是我们可以求敌。

0: 站住！干什么的？我们过桥。过桥？你们过桥去浮桥。但浮桥那边让我们从这儿过桥。
1: 这边有钱才能过桥。
0: 我们有钱，我们有钱。
1: 把钱拿过来看看。
0: 哦，站住！就在这儿看。
1: 好，好，好，好，
0: 大爷，我们有钱。

0: 陈导，我怎么觉得他这高炮的火力点布置的有问题呢？咱们得尽快的去高炮营看看。你跟那个火力点，那个火力点就暴露在山顶。
1: 特派员，先吃口东西吧。您跟张副官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那边有个小饭馆，里面有空心面。
0: 他不提醒都忘了。嗯，走，吃饭去啊。
2: 特派员，
1: 马帮的吊桥被炸了。
0: 啊！
1: 马帮的吊桥让人给炸了，
0: 不是吗？不知道。
1: 那山寨大当家的给扣了。无法无天了，他们还冤枉我们，说吊桥就是我们警察局给炸的。
0: 走，我们去看看。
1: 特派员，
0: 不好了，二十四道拐附近的军火被劫。
1: 什么时候发生的？时间不清楚。
3: 看来麻烦不少啊！
1: 团长，啊，你去现场勘察一下，我去吊桥。
4: 好，小心，
1: 保护好团长。
4: 是，
1: 走。
4: 队长，不好了，队长，吊桥让人给炸了，死了不少人，咱们局长都被人给扣了，局里通知紧急集合。
5: 走，好。
6: 哈哈哈哈，梅特派员，你来的正好，来一块儿喝两杯。
0: 我梅功夫跟你们喝酒，你胆子也太大了，敢把政府警察局局长给扣押了，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6: 梅特派员，你这玩笑可开大了，我和方局长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呢，你看看我怎么敢扣押他呢？
0: 王云，你干什么来了？
6: 特派员，我是找何寨主借船来的。船呢？梅特派员，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吧？你来马帮寨借桥借路，我破规矩免费让你用。你不是不知道，我寨子里200多兄弟就指着这吊桥吃饭。现在吊桥被炸了，他是警察局长，他就在现场。
0: 他怎么能走？他得留在这儿破案。是吗？何娃子，国难当头，你敢扣押政府公务人员，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以汉奸罪剿平你的山寨。
6: 你凭什么说我是汉奸？你凭什么剿我的山寨？
0: 汉江浮桥就是国家运输动脉的咽喉，你帮着日本人掐我们的咽喉，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6: 我马帮寨的咽喉断了，你怎么不说呀？他不在这儿，你能来吗？你说我是汉奸，我不服。我何麻子是中国人，为了抗日，也为了你没葱，吊桥才让日本人炸的。
0: 终于说实话了，哼！我看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既然知道吊桥是被日本人炸的，你扣押方局长干什么？你找日本人去？
6: 我上哪儿找日本人去？
0: 我在吊桥是因为你使了，日本人才炸的。我不找你，我找谁去？我，
6: 你找我想怎么着？我告诉你，何麻子，我今天来就两件事：一，带方局长走；二，你把船借给我，我送难民过江。你是强拿呀？我看出来了，你梅特派员现在是官大势大，是吧？想让我死是吧？来，这儿有刀。
0: 我何麻子再不济，我也得把这口气喘了再死吧。何麻子，怎么跟特派员说话呢？何麻子，你想干什么？
1: 你们眼睛瞎了？没看见我跟梅二少爷在聊天吗？
0: 不行，放下。你，是。 算你识相，何麻子，今天既然你这么多弟兄在这儿，我给你面子。你的吊桥，我找人来修。
6: 那我的损失呢？
0: 什么意思？
6: 你梅家可是青龙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大户啊！
0: 我告诉你，梅家的钱。 我无权支配。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我是来告知你，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1: 你承诺帮我修吊桥，你可得兑现呐。
0: 我从无戏言，
1: 什么时候修好，
0: 那得我来决定。我只能尽快。
2: 放人，
0: 船呢？
2: 急。
3: 唐委员，我让人带您去取船。
0: 告辞。
2: 不送。
3: 唐委员啊，谢谢您救了我。
0: 受惊吓了吧？
3: 哎，还好。
0: 你的队伍来了。
4: 梅松哥，你不认识我了？
0: 显然。
4: 嗯，梅松哥哥，这个给你。嗯，
0: 刘显然，
4: 是我。
0: 啊！
4: 想死我了，
0: 还是小时候那个疯样子。哎，你怎么当警察了？
4: 你能当团长、特派员，我就不能当警察啊？局长，没事了吧？
3: 啊，没事了。哦，特派员，你们先聊着，我就先走了。

0: 梅团长，特派员，你说你都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回家看看，你就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啊？
1: 我倒是想回家呀，可现在军务太繁忙，

0: 我娘郭小妹情况怎么样？
1: 干妈她每天吃斋念佛的，挺好的。梅雪这丫头啊，也长大了，现在长得可漂亮了，算是情龙一枝花。
0: 情龙一枝花，你现在不也是大姑娘了吗？我看啊，你们这两姐妹应该是情龙两枝花。
1: 哦，对了，我嫂子啊，吴小雨，她也知道你回来了。
0: 啊，我先走了。
1: 哎，咱们都那么多年没见了，你这刚回来，咱们才见面就要走啊？也不陪我说说话。
0: 走。
1: 什么时候回县城？
0: 争取尽快吧。
2: 王领队，
3: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坂田军的行动很顺利。
3: 吊桥彻底断了吗？
2: 断了，坂田军说他亲眼所见。
3: 我们的伤亡情况呢？
2: 全死了。
3: 尸体呢？带回来没有？
2: 没有。
3: 这个坂田也太无能了。
2: 这不能怪坂田，他们的人太多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3: 下一步想办法赶快进青龙城。
2: 我们进城容易，可电台怎么办？就算是进了城，如果没有电台，那我们不成瞎子了吗？
3: 赶快联络苏贵，把电台安全地运送到青龙城。
2: 是。
3: 这个特派员也太厉害了，在路上连我们红十字会的药品都要盘查。你们两个注意安全，我先走了。
2: 好。
0: 炸吊桥的人肯定与丢失军火有关，这个敌人轰炸机还要防不胜防。你们宪兵队总共有多少人？
4: 算上我101人。
0: 你们不是有一个连的编制吗？
4: 算是吧，就那么点人，要搜索晴隆县共有50华里的路段，我实在是力不从心。
0: 是啊，非常时期，辛苦兄弟们了。这桥和路出了问题，你我的脑袋都不保啊。
4: 一个天堑，24道拐，一个咽喉盘江浮桥，是我们护卫的重点。就目前来看，24道拐和盘江浮桥是相对安全的。引火炸桥的敌人已被击毙，好在浮桥位置隐蔽，没有引导，就算是敌军来了也是白来。
0: 别那么自信，你再仔细想想，咱们还有什么可以被敌人掐住的？
4: 软肋，软肋，城边的加油站
0: 在哪？
4: 在24道拐。但是加油站是由美军驻守的，而且防守非常的严密。
0: 看来我必须要回晴隆城了。
4: 晴隆？
0: 那浮桥这边我就全交给你了。
3: 慢点慢点啊，这都是珍贵的药品，大家小心一点啊，慢点啊。
0: 王领队忙着呢。
3: 啊，是啊，特派员，这些物资过不了江，一直堆在这儿，耽误不起啊。你看，都是急需品，这可怎么办呢？
0: 真的很抱歉，没能帮上你什么忙。
3: 瞧您说的，您能让我们的伤员过江，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哦，对了，那个赵排长还让我转达他对您的谢意呢。
0: 哦，哎，他恢复怎么样了？
3: 挺好的。
5: 特派员，报告特派员，实在是太饿了，我来吃碗红心面。
0: 哎呦，你不提醒我倒忘了，我也饿。哎，关领队，你吃饭了吗？
3: 没呢。
0: 哎，那就一起。好，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晴隆县警察局局长方云先生，这位是红十字会的王雅琴领队。
3: 啊，您好，方局长。
5: 哎呀，
3: 很高兴认识您。
5: 很荣幸认识王小姐呀。
3: 你好。
5: 来来，快，里面请。来几碗空心面啊。
0: 请。
5: 报告特派员，我听李万吉说啊，您准备要回晴隆，卑职是晴隆县的警察局局长，有护送之责呀。
0: 怎么着，你这一亩三分。

0: 地儿还不安全啊！哎，现在这兵荒马乱，还是多防备点好。特派员，您打算什么时候进城啊？我看今天的活忙完了，也得天黑了，明天走吧。不过护送就算了，我们是野战军下来的，你们警察还得护送，这传出去不成笑话了。
1: 是是是是。
2: 特派员明天就会擒龙啊，我正好也要进城呢。
0: 哎，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这样还安全。啊，太好了！上次借您的车往县城运送药品，车还在行龙，恐怕是回不来了。明天啊，我给您准备几匹马，从这里到行龙可是不近呐。不用了，马就免了。运送物资，马匹也很紧张。你告诉你手下的人，把车辆放在行龙县城等路，我走小路，能节省20里。
2: 你好。

0: 你怎么来了？啊，
1: 我怎么不能来啊？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薏米粥，以前你最喜欢喝的。
0: 小丁，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做这个？你没任务吗？
1: 我当然有任务了。我是顺道给你带过来的，好心当做驴肝肺。
0: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1: 你明天不是要回晴隆吗？方局长让我来保护你。
0: 保护我？
1: 嗯。
0: 你？
1: 嗯。
0: 我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要你一个女保护我。告诉你们方局长，我感谢他的好意了。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都多少年没回晴隆了，你知道晴隆多乱吗？以前有一些散兵游泳也独自走过就被打死的，案子还是我处理的呢。
0: 那你很英勇啊。小兰，你还是执行你的任务去吧。哦，对了，把这个留下，谢谢啊。

0: 小金，特派员，老领队，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我听你
1: 的副官说你身上还带着伤，所以我过来看看，想给你检查检查。
0: 哎呀，我没事儿，你那边忙还是忙你的去吧。
1: 不要紧，我看看。
0: 哎呀，你怎么渗血了？啊，没事儿，皮外伤，老伤来着。
1: 旧伤复发，更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让我检查一下吧。
0: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1: 我是医生，还是让我来吧。我自己来。啊，来，我帮你吧。你还说没事呢，说不定都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这胳膊可就保不住了。来，我帮你上药吧，快坐下。

0: 严重吧？
1: 当然很严重了，再小的伤也是伤啊。
0: 要不这样，我让小金来换药吧。
1: 哎呀，小金这不是不在吗？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你得听我的，相信我。
0: 小兰，小兰，小兰，你去哪儿了？
1: 来，快坐下。
0: 我还是让小金来给我换药吧。
1: 哎呀，不用，快坐下吧，我来。来，还是我来吧。
2: 我老爷呀，你也看见了，这吊桥被炸了以后啊，寨子里的兄弟真的没营生了。要再这么下去，别说荤腥了，恐怕连一点麸皮都得断顿啊。我想让魏毅带一些兄弟下山去打点营生，您就保佑我们吧。我老爷保佑啊。过来杀枪。
3: 大当家的，这打福财的事儿，
2: 保佑保佑，
3: 这拜关老爷管用吗？
2: 再说不吉利的话，我捏死你我！
3: 哎，是，
2: 一会儿带弟兄们下山，给我劫点福财回来。
3: 哎，行，关老爷，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0: 票员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1: 哎，你的同伴呢？
0: 哦，我先过去，他们跟伤员进城。
1: 好，
2: 哎，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
1: 昨天不是定好了吧？委屈你了，王医生，走吧。
0: 特派员，我这鞋走不了山路，要不咱们走大路吧？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声息。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在西藏的腹地，隐藏着一道通往时光深处的秘境——甲马沟。山崖上先民的密语，古城下战马的嘶鸣，以及回荡千年的甲马谐亲，都在共同追问：一片土地为何能一次次成为历史的焦点？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甲马的秘密》。

0: 在西藏的腹地，有一条被时光藏起的沟壑，甲马沟。它静卧于拉萨河谷的怀抱，当春风拂过，油菜花海便将这片沃野染成了流金。人们在这里守护着殷实的幸福生活。这里曾是吐蕃王朝的复兴之地，松赞干布的故乡，也是茶马古道上商贾往来的要塞。今日我们循着历史的断章，踏入这片神秘之境，去看看这里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这里面历史的话是一直延续的文化，底蕴非常深。文化点的话也比较多，比如说遗址、这个寺庙，还有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古戏台的门前，甲马协清艺术团的成员已经忙起了排练。当我们踏入这片土地，最直接、最澎湃的迎接，便来自这回荡了千年的非遗歌舞——甲马协清。甲马协清的表演以载歌载舞为主，领唱、齐唱、对唱等多种形式交织，歌词中饱含着对甲马山水历史人物的深情礼赞。据考证，甲马协清可追溯至吐蕃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它如同一条文化的暗河，默默流淌于时间的谷底，直至2008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12年成立了专门的甲马乡协清艺术团，其价值才被更广泛的认识和保护。
1: 这些家人给你路给提了点解你可能都会皇帝听得是热死，可乐恰恰呢，可乐我听得是热死。但我做不服恰恰为呢，时间不多些。
0: 甲马协清，已不仅仅是一种歌舞，它更是这片土地的声音档案。当鼓点敲响，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文明悠长而顽强的脉搏，这脉搏将引领我们走进甲马沟更幽深的时间褶皱里。

0: 历史的开篇往往静默无声，在文字诞生之前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祖先的故事由他们亲手刻进了岩石的记忆。
1: 这个是我们著名的就是甲马这种岩画，之前在基布这山的底下，然后后来是那边修了这个煤矿，我们就把这个岩画呢搬到这边来，搬到赤岗的古城里面。
0: 这些曾经散落在甲马沟山崖之上的古岩画，以最倔强的姿态抵抗着时间的洪流。丰富的图案或许是远古的祖先试图与脚下大地、头顶星空、生灵万物进行的一次深刻对话，也凝结着对他们的敬畏与依赖。这些图谱看似简单，却直抵心灵。
1: 目前是历史下限为3000年，再次证明3000年之前在这里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0: 这一刀一凿是先民传递给我们的珍贵密语，想要告诉我们，在历史被文字记录之前，这片被苍天厚土眷顾的沟谷，人类的文明之火早已被点燃，静静地等待着后世的所有辉煌。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一些地方仿佛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注定要成为伟大篇章的序曲。甲马沟便是这样一个地方。根据西藏王统记等珍贵典籍记载，公元7世纪初，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甲马沟诞生了一位将改变整个青藏高原命运的人物，松赞干布。
1: 双朗是这个吐蕃松赞的父亲，朗格松赞是吐蕃的西部野的部落，然后这边呢是全部拉萨河一带都属于苏比部落。朗格松赞呢就是从那边打败了这个实力较强的苏比部落以后，在甲马修建了强巴民族类宫殿，然后这个宫殿里面松赞干布就出生在这个宫殿里面。
0: 甲马意为百里挑一的沃野，这里不仅是丰饶的土地，更是精神的厚土，它赋予了松赞干布容纳天下的胸襟，也早早锤炼了他投于四方的雄才与胆识。
2: 馆也基本建成了，就是想请您这边再过来帮我们看一下，看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没有。
3: 以民族团结为主。
0: 四人，甲马镇人，文化学者，也是墨竹贡卡县的文旅顾问。今天他来到刚翻修完的松赞干布纪念馆，与工作人员一起做开馆前的验收准备。
1: 这是面
2: 啊，这上面再贴两个是吧？
1: 小面啊，人的表情真的这个从来没看过。
2: 他们的表情真的做的是非常，你看，
1: 特别的
2: 逼真，特别逼真。这边这个哈达迎巴方克嘛，是吧？
1: 对，
2: 这真的是西藏最高规格的一个欢迎礼节
1: 啊。这个宫殿是叫强巴民族类宫殿。
2: 2008年，
1: 2008年开始，政府陆续投入，咱们就这里修建了一个松赞干布的纪念馆。然后这个内容的话是松赞的功绩，比如说创建文字呀、唐蕃联姻呀、青藏高原统一呀、然后这个度量统一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边的文化。比如说非遗还有文物，
2: 对吧？
1: 2021年，
2: 我们文旅系统呢就开始谋划怎么样提升这一个馆，反正是经历了层层的一个打磨吧。等到， 25年的8月的样子，其实这个馆就基本已经成型了。
0: 这座纪念馆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是为了致敬一个伟大文明的开端。松赞干布的五大不朽功绩在馆内通过巧妙的展陈，让那段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2: 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最开始的立意就很深的，然后挖掘了我们松赞干布时期的各种功绩，然后同步延伸起来民族团结，然后以及我们历代以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
1: 这个是一个崇祯时期
2: 议政的场景，
1: 一个议政的场景。
0: 松赞干布的第一个功绩便是建制四方，终结了高原诸多部落分治之局，将一个统一的吐蕃王朝推上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抉择，迁都罗歇。自此拉萨便成了雪域高原延续千年的行政中枢与制度典范，

0: 牙证是很特殊的
1: 啊、
0: 哦，我们也之前没见过，
1: 哦、
0: 他们据说是他们是从那个。阿里那边一个古墓里面出现了这个、
1: oh.
0: 这个牙杖的图形，然后他们按照那个去做的。
1: 哦、它里面义正，然后帐篷其实也可以行军吧、这个帐篷。
0: 对对对，之前吐蕃时期可能是很特殊的，就是个这种帐篷。
1: 毕竟它是行军打仗，然后以问政的一个地方，跟我们现在生活所用的帐篷可能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肯定有区别的。这个区别的具体缘由的话，无法考证的。
2: 帐篷的形制或许已无从考证，但文字的诞生却清晰地标记了一个文明的新纪元。王朝纪律，颁布律令，传达正义，接续一套规范统一的文字。于是松赞干布派遣贤臣对藏文字进一步改良、规范和统一。当第一个字母在吞弥桑普扎的笔尖流淌而出，青藏高原的文明从此进入了有系统文献记录的崭新历史阶段。
1: 其实我们西藏的文化也很更好的保留了下来，有了历史记载嘛，这样的话对我们那个研究我们的西藏历史其实有重要意义的。
2: 在完成对藏文字的系统改良、规范与统一后，松赞干布随之将目光投向王朝制度的建设，为吐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在励精图治、纲纪纪俗之后，松赞干布更以超凡的战略视野为吐蕃王朝推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便是与大唐的和亲。

文成公主的入葬远不只是一场政治和亲，更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明交融。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中原先进的农耕、医药、功绩，更由此开辟了那条蜿蜒于史册的唐蕃古道。这条绵延的通道从此将雪域高原与中原腹地紧密相连，王朝进一步向强盛发展，

0: 山制度，开疆拓土，善治内政，连通外邦。松赞干布不仅是一位征服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文明推动者。他为青藏高原绘制了一幅具有开创性的宏伟蓝图。
1: 这个宫殿就是咱们的松赞喇嘛，据说是松赞干布亲自建的。当时松赞干布出生在甲满以后，搬到拉萨，人们们不想让他走，然后他自己建了一个喇嘛，然后这里面他亲自修建了一个等身像，这个面朝的话，朝向这个出生地强巴敏俊林宫殿。
0: 这座拉康是一份沉静而绵长的心意，是英雄对故土的凝望与回响。当松赞干布决意迁都，开辟更大的历史舞台时，他选择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应甲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他的追随和依赖。

0: 年幼的一个等身像，十五六岁的样子，修复过一两次，然后底座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底座，这个像在的话，就等于宗吉自己在的一样，所以就修建了这个呢，这个程度上看到人们对他多有崇拜。
1: 当松赞干布的身影渐行渐远，加玛人对他的情感在这座拉康中找到了归宿。而加玛这个王者的出生地，不仅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辉煌，也守护着这位缔造者与这片土地之间那份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而在不远处，一块古老的城墙见证着关于这片土地更早的记忆。
0: 这个城墙是根据历史记载，大家都认为是苏毕部落时期的一个城墙。苏毕为了抵御南边那个朗德松森雅洛部落的侵略，修建的这个城墙。这个城墙是非常早的，苏毕部落时期这个时候都城墙都在。
1: 考古证实，赤康古城墙修建于公元六世纪的苏皮部落时期，最初的使命是抵御来自南部的威胁。当时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正率领吐蕃部族向北扩张。
0: 现在只有五米左右，
2: 这
0: 之前的话
2: 九米有差不多。
0: 九米差不多，
2: 这最多是五米，
0: 五米左右，
2: 五米
0: 上面人可以走动，然后
2: 这边走人嘛，
0: 这边走人，
2: 走人走马，
0: 然后这边有射箭孔，
2: 对对，
0: 人的话就这上面，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城墙。

0: 城墙的形式
1: 都差不多，
0: 差不多。对，
1: 就是
0: 这边是抵御，这边抵御用嘛，这边可以就是将士在那上面走动嘛。
1: 对对对，现在也毁掉了很多。
0: 现在最厚的可能也就1米多、2米不到。

0: 它这个土肯定经过特殊处理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坚固。
1: 如今人们站在这块斑驳的城墙前，仿佛依然能听见千年前的刀剑交击与战马嘶鸣。他用斑驳的身躯见证了统治更迭所伴随的历史沧桑。从金戈铁马的战场到井然有序的治所，历史的烽烟在甲马渐渐散去，留下的是更为深刻的治理印记。甲马万户府是元朝在西藏设立的13万户之一，其历史背景与元朝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元朝统一西藏后，为加强统治，设立万户、千户等行政机构。万户制度结合了军事与行政职能，万户长需统领一定兵力并管理属民，

0: 从吐蕃王族的故里到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贾马的身份转变正是西藏融入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微观缩影。
1: 后来一直到清朝雍正十二年的时候，边界就发生了一个战争，然后米王泡拉的弟弟让滇廷柱将军战争中立了功，立了功以后，雍正十二年高下政府也把这个
2: 封地给
1: 往后封地给这三百万人民，就是让滇廷柱将军，就那时候把这个往后府就成了宦汉的庄园，宦汉庄园的第一代就是让滇廷柱将军。

胡尔康庄园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核心功能远不只是家族的居所，更是一个集居住、行政管理、经济生产和军事防卫于一体的庄园。它见证了封建农奴制度下庄园经济的鼎盛时期。在这里，庄园的管理者通过徭役、抵租和税收，掌控着周边的土地与资源，

0: 霍尔康庄园为我们理解近代西藏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权力行使提供了一份沉默的例证。
1: 我身后这个白塔就是噶当派的三大佛塔之一，就是贾玛赤冈大佛塔。这个是智者习言，还有噶当的几个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的。
0: 这座白塔建造于元代初期，它的建筑形制，特别是覆钵式的塔身和十三天象轮的塔刹，具有鲜明的元代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特征。而在功能与意义上，它远不只是一座宗教建筑。白塔的建立与元朝在贾玛设立万户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相辅相成。它作为一处醒目的地标，是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管辖权的一个直观标志。
1: 这个房子特别好。
0: 当时光流转至20世纪，这座深植历史文脉的古老庄园又孕育出一位深刻影响西藏现代命运的人物——阿佩阿旺晋美。

这是在阿佩阿旺晋美先生故居的原址上翻修的，现在变成了一处展陈建筑。在这里，历史的叙事转向了阿佩阿旺晋美波澜壮阔的一生。

阿汤金美先生呢，原来是霍尔康家族的后人，然后他的全名是霍尔康·阿旺金美。20世纪初的样子，他在霍尔康家族这边出生，在庄园长到了14岁，然后就去拉萨去求学了。在拉萨求了3年学之后，就返回我们这个霍尔康庄园，作为少庄主，然后执掌了3年。但是由于他并非咱们霍尔康家族的嫡长子，就是无法在霍尔康家族这边就是承袭一些职务。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霍尔康阿旺金美先生呢就和林芝的阿沛家族进行了联姻，并承袭了阿沛家族的姓氏，改名了叫阿沛阿旺金美。所以阿旺金美先生啊，即叫霍尔康阿旺金美，也叫阿沛阿旺金美。

阿佩阿旺晋美的一生与西藏现代史的关键转折紧密相连。1951年，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佩阿旺晋美赴北京谈判。他以卓越的智慧与深厚的爱国热忱，参与签订了17条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石。他的重要贡献贯穿于解放后的数十年，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推动西藏社会制度改革、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佩阿旺晋美既是西藏从封建农奴制走向社会主义的亲历者，也是这一伟大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与实践者。

0: 做这一层展区的主要目的呢，也是想通过这个教育，然后让广大的游客认识到西藏的繁荣稳定是来之不易的。
1: 当伽玛邪清的古典再次融入山谷，我们的探秘也近尾声。伽玛沟历史在此从未断裂，这片土地见证了它的辉煌，也述说着它的传承守护与开拓奋进。风声依旧，山河永恒，伽玛沟的故事仍将在这片沃野上由这里的人们继续书写。

违约侵权、寻衅滋事、高空抛物、合同诈骗，均需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办事依法，遇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虽然昨天呢，我区降水范围和强度呢都有所减弱，但是中东部大部分地方依然被雨水所覆盖，尤其是林芝东南部，需防范因持续性降水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各种地质灾害。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那曲、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呢，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呢，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林芝、那曲、日喀则西部、南部还有山南南部境内的道路沿线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部分路段呢，甚至会出现中等强度的雨雪天气。在这里提醒过往的机动车驾驶人员，遇到降水天气呢，一定要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好了，最后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桑朱孜区多云，7到20度；色尼区小雨，3到14度；巴宜区阵雨，11到22度；乃东区多云，11到23度；卡若区多云，7到24度；噶尔多云转阴天，1到14度；普兰多云，2到15度；芒康多云，6到20度；聂拉木小雨转多云，5到13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扎什伦布寺多云转阴天，5到20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羊卓雍湖多云，2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4到14度；努拉林海阵雨，11到22度；雍布拉康多云，9到22度；桑耶寺多云，7到22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食。

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秋的高原五谷丰登，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时节忙秋收，将一年辛勤耕耘化作沉甸甸的收获。我区举办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基层宣讲爱好者互学互鉴，推动党的声音近万家。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多举措畅通高原邮路，以实干担当破难题惠民生。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活动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高原大地五谷丰登，沃野阡陌间青稞、玉米、水稻、牧草等进入收割期，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秋收，将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化作实打实的收获与喜悦。
2: 在拉萨市各县区，青稞相继成熟，无论是尼木河谷里还是林州的田畴间，随处可见金灿灿的青稞翻涌金浪和农户们在地里忙碌收割的身影。
3: 俺等着走路，俺要走走的累少着，俺走路拥抱也不多住。
4: 顶上车我没外行的呀，咱们爱为那要修理那什么，打造的么那俺们要不拿来。
2: 目前拉萨市秋收工作正全域梯次推进，乡镇干部、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秋收帮扶等服务，以科学指导为青稞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大陆安住大东道内也不许穷收拾忙着给什么呀搞出这个这几段那样子两个都是钱就了呀，安住了什么呢，包的今天全部寻拿。
2: 在林芝市

0: 察隅县上察隅镇，今年种植的2300多亩水稻也相继成熟。秋风拂过山谷，稻香漫遍村落，稻田里收割机穿梭往来，村民们默契配合，收割、装袋、转运一气呵成，忙碌的身影定格成乡村最幸福的风景。
1: 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年，现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稻田稳产丰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0: 不仅仅是水稻，察隅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孕育了玉米、花生、辣椒、鸡爪谷等农作物。秋染大地，五谷丰盈，田间地头到处硕果盈枝，色彩斑斓，香气四溢。
2: 我们这里气候好，土地肥沃，物产也丰富，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玉米、花生、鸡爪谷样样都有，看着一颗颗粮食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秋收的喜悦从南到北浸透金秋的高原。位于纳曲市尼玛县、阿里地区措勤县、日喀则市昂仁县三地交界的东纳天然草场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收割季。广袤草原上，牧民们分工协作，一垛垛金黄似草整齐排布，为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防灾保畜早早地做好准备。
3: 他老张现在在，南宁等没得给呢，在他讲也不接多了，当中接的在对呢，在那里不接也当，但是在这里干厉害了，谁说呢？在你给呢，他说头吧。
0: 东纳天然草场共有2700亩，连片的优质草场吸引了大量纳曲、阿里、日喀则三地牧民集中参与收割，跨区域劳作模式早已成为当地牧业生产的传统。在生态优先、科学护草、有序收割的原则下，这片草场已经形成了草场养护、合理利用、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4: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纳曲市落幕。此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
5: 是非常感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作为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面对的都是国内外的游客，此次比赛的经验也是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4: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日常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一段段朴实真诚的讲述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
6: 牧区少年党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青年成长的缩影。
7: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8: 连杨斌的老中学啊，当俺们叔叔呢也借助三届追兵啊，每三个人他的汗水都在前面，一来了叔叔给每次拿了穷不当，让给卡着还过不得虚伪。
4: 一场大众宣讲，既是故事的分享，更是思想的交流。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灵芝的选手张庆冲以老西藏精神为宣讲主线，深情讲述十八军进藏的峥嵘岁月，最终斩获本次比拼一等奖。
9: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4: 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活动将基层理论宣讲成为让人人成为宣讲员，让大众成为传播者，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畅通的油路既是民生路，更是振兴路。曾经基地成本高、时效慢、商品不包邮困扰着高原群众。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破局攻坚，整合行业资源，搭建本地仓储，助力富民增收，让高原人民在家门口拥抱发展红利。今年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西藏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党员骨干主动外出取经，取得阶段性成效，牵头协调建成3.3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区域集运枢纽，优化全区物流干线网络，规范行业用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我区快递行业前端操作成本降低36%，中转效率提升32%，干线单票运输成本下降64%。曾经包邮西藏难题得到破解，全区包邮商品品类从不足4万种扩容至50多万种，各族群众真切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物流服务。
12: 现在枢纽全部智能化分拣，作业流程更规范，运转速度快多了。对比2003作业，我们的工作量更合理，操作更规范，快件中转更快，出错率更低，老百姓收集快递又快又省心。
11: 在协会党支部的统筹引导下，各基地物流企业协同发力，不断创新仓储运营模式。京东物流落地拉萨本地仓，将热销消费商品前置储备在拉萨库区，减少跨区域长途中转环节，提升网购配送时效，切实改善了本地群众的网购消费体验。
13: 在本地仓过后，我们可以解决就是林芝以及拉萨这些城市可以当日达以及次日达，周边县城的话也可以做到2到3天的一个配送时效。
11: 协会党支部还积极打造16个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带动数千人本地就业。针对藏货出藏难题，搭建产地直发加冷链专运加全货机服务，为牦牛肉、高原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打通外运通道。2025年旺季，高原特色农产品单月最高发运量突破7万票，累计外运超1000吨，让高原土特产走出雪域，畅销全国。
14: 现在有冷链以及产地直发的通道，我们直接上门揽收，规范打包，看着老百姓家里的农特产，通过我们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帮农户实现实实在在的一个增加收入。
11: 党旗领航聚合力，雪域游路谱新篇。西藏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实干破难题，以担当惠民生，让一条条高原游路成为团结路、幸福路、振兴路，持续擦亮格桑映日、强国有我党建品牌。
15: 以党建引领千千搭桥，统筹全区快递行业的力量，重点在稳行业、惠民生、助农促藏三个方面持续发力。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彻到快递行业的全链路，凝聚我们快递行业的一个力量，扛起新就业心态的一个社会责任，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快递力量。
4: 17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来到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严金海认真听取西藏清洁能源发展等情况汇报，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 他指出，要坚持示范先行，以用定产，加强氢氧产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统筹推进氢氧产业基础建设和产业布局。在中国移动通讯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算力分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完善顶层设计，细化政策支撑，发展高新数字产业，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0: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调研中，严金还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1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高原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15/5专项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亚平围绕六张网规划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跨领域、跨层级、跨周期特征。要提高思想认识，抢抓发展机遇，用好政策红利，完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项目化管理，清单化推进，推动六张网谋得好、建得好、用得好。要主动对接全区15/5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精心谋划一批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好项目，抓好统筹调度，确保早开工、早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明晰责任链条，密切沟通对接，强化要素保障，纵向联动、横向协同，高效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会议强调，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专项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顶层纲要的具体细化与落地。要树牢法治意识，依法履职尽责，聚焦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明确目标任务，统筹资源配置，健全实施机制，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专项规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要维护专项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刚性约束，严格实施，完善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做到执行有力、务实管用。要做好与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配套，在依法合规、要素完备前提下，加快其他专项规划报批实施，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需求，切实抓好我区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数字赋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纳曲市举办辽纳联新就业同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依托辽宁省对口援藏资源优势，为纳曲市高校毕业生搭建跨区域高效率的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2: 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去了解一区内外的就业政策和形势，让我们多了一个选择。
1: 本次招聘会，纳曲市主动对接辽宁人社部门，广泛筛选岗位资源，共征集14家辽宁优质企业，提供行政管理、财会金融、市场营销等多个岗位类别，进一步畅通两地人才供需渠道，搭建起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的就业服务桥梁。
3: 企业带来216个优质岗位，80%以上是技术技能类岗位，精准对接我们纳曲高校毕业生需求。我们将以此次招聘为契机，持续深化辽藏人才交流协作，拓宽本地青年就业渠道。
1: 招聘会后，纳曲市还将做实做细、跟踪对接、入职保障、稳岗帮扶等全链条服务，持续拓宽区外高质量就业渠道。
0: 日前，来自重庆的20多名教育专家、名师走进昌都市多所学校开展送教活动，活动聚焦新课标落地、特殊教育改革、美育师资短板、人工智能、数字赋能等重点内容，以教研提质和专项赋能为目标，将重庆市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带到雪域高原。
4: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老师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共同的探讨交流，拓宽我们以后啊那个进一步更加深化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机遇，那么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地的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优质共享，进一步的加深渝藏一家亲这样的一种教育情分。
0: 活动设置专题讲座、名师示范课、同课异构、入校调研诊断等多种形式。送教现场，重庆名师登台示范授课，本地教师也同步开展课程展示。

0: 专家随堂听课评课，并梳理出问题清单与整改路径。
1: 老师的生动的课堂氛围与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值得我们借鉴。与重庆的专家多交流，为孩子们带来更加生动、更加好的课堂。
0: 记者了解到，本次送教活动结束后，专家还将持续开展线上指导，推动短期送课转向双向长效共建，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18号，我区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在拉萨火车站举行，现场通过展示珍贵档案、历史图片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在我区的生动实践。看完展再动手体验非遗，旅客与西藏的距离也从走近看看变成了亲手试试。活动现场藏香、唐卡、传统印刷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不少旅客停下脚步，拿起工具，在一揉一描一印之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2: 我这样看起来体验了咱们西藏的一个传统的拓印，整个感受非常好，感觉就是离西藏更近了一步。
0: 活动当天接待旅客和市民群众近1000人次，此次展览办在城市门户，办到旅客身边，也是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众化、常态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3: 活动板块呢，主要是以四个边境地市为篇章，穿插了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体验，选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知道你们西藏的故事，讲好我们西藏民族团结故事。
0: 为有效防范化解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近期我区各级消防部门同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集中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拉萨市柳梧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重点对辖区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开展随机抽查，现场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
5: 消防人员经常对我们小区进行双随机检查，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认真的一项一项进行改正，对小区的业主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纳曲市消防救援支队聚焦高层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高层建筑，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细致检测消防供水系统、报警设备、灭火器、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运行状态，严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占用以及电气线路辐射、可燃物违规堆放等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6: 现场指出隐患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要求，建立隐患台账，实施闭环管控。
7: 这次我们也发现了部分商户存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货品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是商场消防安全最常见的薄弱点。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隐患，我们会点对点做规范整治。
8: 你好，我这边是那个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宣传人员，我们今天开展一个那个进楼入户的一个消防安全宣传，主要是给咱们介绍一下我们高层建筑的一个火灾逃生自救。
4: 除隐患排查整治外，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同步走深走实。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以入户宣传为抓手，在卡若区奇齿花园小区开展敲门入户精准科普行动，向居民讲解高层建筑防火常识、用电用气规范、火灾逃生自救技巧。
9: 宣传服务非常到位，而且态度很好，知道了在高层建筑的一些防火的逃生的一些常识，在家的一些用电用气的一些常识，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帮助非常大。
10: 我们通过精准宣传前移防控关口，让群众从被动轻宣传变成主动重视消防宣传，学会逃生自救，从源头减少火灾隐患。
4: 据了解，本次集中整治工作将持续至12月底。
11: 我们将进一步压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不断完善人防、物防、技术防、工程防措施，切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错那市日前举办2026年农畜产品展销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乡镇参赛农户开展了牦牛、奶牛、绵羊组别的比拼，评审组按照品种纯度、体型外貌、生长性能等指标打分，筛选优质畜种。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域，集中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和手工艺品。
12: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近日，桑日县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7万多尾鱼苗放归雅鲁藏布江。2017年至今，已累计增殖放流超70万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和尖螺鲤等雅江特有鱼种。
4: 日前，仁杭林芝市分行联合林芝市公安局在米林市开展反假货币宣传、筑牢货币安全防线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实物对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讲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公安民警结合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护屏障。
0: 日前，芒康县开展扫黑除恶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黑恶势力识别技巧及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合力。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宣传物品1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4: 布达拉宫管理处日前发布公告，本月20号起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旺季全价票25元，淡季全价票10元，冬游西藏期间免费，游客可通过布达拉宫官方票务小程序预约。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你紧张吗？这下面我问你，安乐的，你还打去？俺打去外面点的去，俺在提示一下子。

0: 幽默是生活的态度，幽默是口才的精灵。天气公安长，大家好，我是念增扎巴，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是一个藏原山南的小猴子，阿布罗汉嘛。
1: 同时呢，我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很多人都觉得文学跟脱口秀质量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文学就不会诞生脱口秀这个东西，因为脱口秀它还是属于一个艺术的创作，艺术的作品，一个优秀的脱口秀作品它绝对离不开一个丰富的文化内涵。当你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知识，一定的文化和眼界之后，你创作脱口秀会非常的从容，更加容易开窍，更加容易找到灵感。阅读这两个字当然就是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像我这种正处于风华正茂22岁年纪的这么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正处于一个很浮躁的情况，3分钟的热度，热锅上的蚂蚁，干什么都急功近利，想有点成就就马上让所有人知道。对，然后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太浮躁了，我真的就是翻一本书，就是可能有人说哎，假装看一下，然后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就已经看过了。但其实现在的话发不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心灵去这么一个对话。毕竟这些作者他的观点跟感受全都不一样，非常的独特，非常的有怎么说呢，有个性，就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慢下来。曾国藩不是说了吗，读书要慢你才能理解其深意，说话要慢你才能避免说错话嘛。一定要跟自己的心里来一场对话，一定要细细的品味其中的道理，那么你就能自作者所思，去作者所虑。

0: 我为什么要搞脱口秀，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其实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父亲吧，就是因为这种的家庭环境的渲染之下，我对喜剧非常感兴趣了。这期间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也有一个团队是哈佛曲艺社，我有很多次跟他们一起去下乡过，走基层过，从老百姓那种爽朗的笑声，发自内心最真正的那种最真挚的笑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意义所在。他们的行动就是走出大山，又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回馈大山，回馈家乡。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面前，对我的动力非常大，所以我就觉得我也有自己的义务，我也有自己的任务，去好好学习传统文化，但用一种新的方式把我的团队给弄得越大越强越好。
1: 山南，山之南，西藏的江南，平凡而又浪漫，这座城时刻将我点燃。他会有他自己的情绪，因为许多游子依次远去，是他的孩子们欢愉后的沉寂。可雪夜已日日夜夜在雅鲁藏布流淌，无论风霜雨雪，扰不乱我归乡的思绪。一曲《山南一日游》能让你回首往事，他们无时无刻嘴边挂着阿布鲁抗，这一定是对家乡牵挂的表达。异乡忽冷忽热的天气变化，猴子们拨通了电话。故乡桃花开了吗？慢慢，亦慢慢。山之南。

0: 喜欢的阅读场所跟一个特定的情景下嘛。有些人很喜欢安静，有些人很喜欢嘈杂。比如说我的话，山南跟拉萨要坐很多次嘛，每次都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效率特别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路上，然后这个能看到窗外的风景，又能看到身边的人他的一些动态。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完一段再看看外面的风景，然后再感悟一下，这种感觉很美妙，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而且每个路上的风景它都不一样，偶尔有沙滩啊，偶尔是雅鲁藏布江啊，有拉萨去贡嘎的隧道啊什么的，这些都很美妙。其实大家一定要利用好在路上的那段时间，你要去一个目的地，那么一直就在往那边想想想，反而期待太高，你就会失望越高，降低期待，然后去多把自己的时间给到书籍，给到阅读。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是一位喜欢了我很久的粉丝送我的。等我看完全部的内容之后，发现它内容讲的是一名青年带着很多很多对这个世界对人和事物的疑问去找到大师，然后那个大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答，好像也是在对我进行开导，给我一种指路人或者说迷雾中的明灯的那种感觉。当初全是疑问的青年带着自己应有的答案走出了那扇门，那不就是我吗？我也走出了那扇门，感谢这本书带给了我无比巨大的勇气。
1: 人生就像是在每一个瞬间不停旋转起舞的连续的刹那，只要跳着舞的此时此刻充实，就已经足够认真。认真过好此时此刻，这本身就是跳舞，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生意义。

人生的意义由你自己决定。青年慢慢系上鞋带，离开了哲人的家。什么时候开始下雪的呢？门外一片雪景，天空中的满月柔和地照着脚下的雪，多么清新的空气，多么彻目的光芒。我踏着新下的雪迈出了一步，青年深深吸了口气，摸了摸短短的胡须，清楚地自语道：世界很简单，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我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它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1: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2: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明天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1: 我母亲在哪？她不在了。10年前，她死在山魈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回来就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清歌。妈妈给取的。

0: 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小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是人为的吗？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 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七十六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沈校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那您觉着？ 沈官接下来会
1: 昆明。

0: 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峰、沈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一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
2: 草率吗？
0: 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
3: 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官追得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4: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5: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5: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官、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

0: 葬身之地。
1: 以木西鹤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闪光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两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关必定会全力以赴。
3: 闪关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关，摸透闪关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4: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5: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给常委狙击手。
0: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4: 还有沈啸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6: 现在看来，沈啸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7: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
1: 我们的目标。
0: 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2: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1: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不敢，
3: 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2: 教官好，我叫白泽，
1: 欢迎。
2: 这次行动有你们在，
1: 我就放心了。局长，
4: 穆局长，
2: 穆局长。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嗯。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是。
6: 左教官
7: 在。
2: 那边情况怎么样？
8: 唐家花园已经给闪官把坟墓都挖好了。嗯，
9: 不知任务。
8: 是。
9: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宇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闪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8: 但是今天闪官的人。 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您的意思是，花相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虽然花相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相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 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上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今天是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

0: 意义非凡，他会剖腹产之后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
1: 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必有玄机。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太阳花园汇合。陆枫，
2: 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 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你就不能给了吧？陪我坐会儿，一起说说话。

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你输我就不信了。这是我的。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刘芳，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家族遗志，但我亏欠刘峰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

0: The re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嗯，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1: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2: 嗯，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3: Yes, from money can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
1: Yeah,
2: 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0: 我们都把好了，无奈之举啊，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是，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您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
1: 小唐啊，
2: 是，
1: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2: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陕官，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但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着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花云，别乱来！
3: 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
0: 去趟连花云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0: 你可以不去。
3: 我也必须要去，我要把千闪关的话给你。
2: 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
0: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还没有，花巷已经来了。哦，他怎么进来的？他有邀请函。齐大人呢？
1: 上官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共产党出现了没有？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
0: 局长，陆峰是不是共产党？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上官代表的是日本人。 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那他就是共产党。明白。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应该说。 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2: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了，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般。嗯，只是区别在于唐。

0: 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1: 嗯，很好，
0: 局长。如风来了。
1: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0: 明白。
2: 你看，稍等。
1: 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0: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Celebrate. Cheers. Our friendship.

大表，永峰，你冷静点，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这儿。

0: 我得怎么跟闪光交代，等活着回去再说吧。
1: 方会谈代表，中枪身亡。
2: 陆峰、花项羽、霍飞这些人，一个豁口都不能留。
3: 是。
2: 哪位？
4: 沈潇。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4: 闪光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5: 局长，出什么事了？
4: 我们的计划被闪光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领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

森林孕育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亿万年来它见证无数生命形式的诞生和演化，它默默无声，却为生命提供生存的依靠，它关乎着生态平衡，但它也需要我们的守护。当前全区正处在防火紧要期，森林草原防

0: 形势异常严峻。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提醒全区各级组织、各族群众，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履行法定义务，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防火命令，严禁携带火种入山和野外用火，严禁未经审批在林区实施爆破、射击演习等施工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刑法规定，若违禁违法用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将从严追责问责。情节较轻的，处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或10至15日拘留；情节较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一个烟头可能毁掉一片森林，当前是森林草原防火的关键时期，不要因为个人的疏忽和侥幸，让美丽的森林化为灰烬。让我们携起手来，主动做好森林火灾防范，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局长，出什么事了？
2: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1: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2: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1: 可是，
2: 快去，快点！

如果要是你，美国太阳是假的，真的死不能超越。

0: 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废物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W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
2: The best American child.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她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Herbert.
0: 她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回谈代表不会有事吧？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我会耽误明天的。

0: 闪关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1: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0: 闪关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
1: 是的，陆峰也没死。
0: 华向宇呢？
1: 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飞行动，
2: 我把美国代表带走了，让美国代表中枪了，
1: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0: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1: 是。
3: 报告，重庆来电，一号机准备。
4: 奥普拉夫人是死是活，我要一句准话。
5: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
4: 人呢？
5: 被共产党抓走了。
4: 共产党在武器目的何在？你想清楚。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你应该晓得。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你好自为之。
5: 是。
6: 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
5: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0: 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1: 局长，你要三思。
0: 我这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1: 局长，你下令吧，左凌央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0: 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这儿楼上是20分钟，晚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1: 明白。

峰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香雨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香雨，把她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峰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伤好了。

改变。

南冰。南冰。

0: 共产党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给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1: 进来，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

0: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于此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现在把奥克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赏我的人一到，万一奥克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
1: 事情，吴超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0: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0: 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我知道。 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把人交给我，我会保护好他的。
1: 好，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0: 你在哪里？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

0: 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好了，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保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在西藏的腹地，隐藏着一道通往时光深处的秘境——甲马沟。山崖上先民的密语，古城下战马的嘶鸣，以及回荡千年的甲马谐亲，都在共同追问：一片土地为何能一次次成为历史的焦点？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甲马的秘密》。

在西藏的腹地，有一条被时光藏起的沟壑，甲马沟。它静卧于拉萨河谷的怀抱，当春风拂过。

0: 油菜花海便将这片沃野染成了流金，人们在这里守护着殷实的幸福生活。这里曾是吐蕃王朝的复兴之地，松赞干布的故乡，也是茶马古道上商贾往来的要塞。今日我们循着历史的断章，踏入这片神秘之境，去看看这里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这里面历史的话是一直延续的文化，底蕴非常深，文化点的话也比较多，比如说遗址、这个寺庙，还有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古戏台的门前，甲马协清艺术团的成员已经忙起了排练。当我们踏入这片土地，最直接、最澎湃的迎接，便来自这回荡了千年的非遗歌舞——甲马协清。甲马协清的表演以载歌载舞为主，领唱、齐唱、对唱等多种形式交织，歌词中饱含着对甲马山水历史人物的深情礼赞。据考证，甲马协清可追溯至吐蕃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它如同一条文化的暗河，默默流淌于时间的谷底，直至2008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12年成立了专门的甲马乡协清艺术团，其价值才被更广泛的认识和保护。
1: 这些讲年给你路给提了点解你可能都会皇帝听得是这些可能想想呢过了我听的是这些，但我做不服恰恰为时间不多切。
0: 甲马协清已不仅仅是一种歌舞，它更是这片土地的声音档案。当鼓点敲响，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文明悠长而顽强的脉搏，这脉搏将引领我们走进甲马沟更幽深的时间褶皱里。

0: 历史的开篇往往静默无声，在文字诞生之前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祖先的故事由他们亲手刻进了岩石的记忆。
1: 这个是我们著名的就是伽马这种岩画，之前在吉布这山的底下，然后后来是那边修了这个煤矿，我们就把这个岩画呢搬到这边来，搬到赤岗的古城里面。
0: 这些曾经散落在伽马沟山崖之上的古岩画，以最倔强的姿态抵抗着时间的洪流。丰富的图案或许是远古的祖先试图与脚下大地、头顶星空、生灵万物进行的一次深刻对话，也凝结着对他们的敬畏与依赖。这些图符看似简单，却直抵心灵。
1: 目前是历史下限为3000年，再次证明3000年之前在这里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0: 这一刀一凿是先民传递给我们的珍贵密语，想要告诉

在历史被文字记录之前，这片被苍天厚土眷顾的沟谷，人类的文明之火早已被点燃，静静地等待着后世的所有辉煌。

0: 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一些地方仿佛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注定要成为伟大篇章的序曲。贾马沟便是这样一个地方。根据西藏王统记等珍贵典籍记载，公元7世纪初，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贾马沟诞生了一位将改变整个青藏高原命运的人物——松赞干布。
1: 山南是这个吐蕃松赞的父亲，朗格松赞是吐蕃的西北野的部落，然后这边呢是全部拉萨河一带都属于苏比部落。朗格松赞呢，就是从那边打败了这个实力较强的苏比部落以后，在贾马修建了强迫民族类宫殿，然后这个宫殿里面，松赞干布就出生在这个宫殿里面。
0: 贾马，意为百里挑一的沃野，这里不仅是丰饶的土地，更是精神的厚土。它赋予了松赞干布容纳天下的胸襟，也早早锤炼了他统御四方的雄才与胆识。
2: 馆也基本建成了，就是想请您这边再过来帮我们看一下，看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没有。
3: 以民族团结为主。
0: 四人，贾马镇人，文化学者，也是墨竹工卡县的文旅顾问。今天他来到刚翻修完的松赞干布纪念馆，与工作人员一起做开馆前的验收准备。
1: 这是面
2: 啊，这上面再贴两个是吧？
1: 小面啊，人的表情真的这个从来没看过。
2: 他们的表情真的做的是非常，你看
1: 特别的
2: 逼真，特别逼真。嗯，这边这个哈达迎巴方克嘛，是吧？
1: 对，
2: 这真的是西藏最高规格的一个欢迎礼节
1: 啊。这个宫殿是叫强迫民族类宫殿。
2: 2008年
1: 开始，政府陆续投入，咱们就这里修建了一个松赞干布的纪念馆。然后这个内容的话是松赞的功绩，比如说创建文字呀、唐伯联姻呀、青藏高原统一呀、然后这个度量统一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边的文化。比如说非遗还有文物，
2: 对吧？
1: 2021年，
2: 我们文旅系统呢就开始谋划怎么样提升这一个馆，反正是经历了层层的一个打磨吧。等到，2025年的8月的样子，其实这个馆就基本已经成型了。
0: 这座纪念馆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是为了致敬一个伟大文明的开端。松赞干布的五大不朽功绩，在馆内通过巧妙的展陈，让那段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2: 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最开始的利益就很深的，然后挖掘了我们松赞干布时期的各种功绩，然后同步延伸起来民族团结，然后以及我们历代以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
1: 这个是一个松赞时期
2: 议政的场景，
1: 一个议政的场景。
0: 松赞干布的第一个功绩便是建制四方，终结了高原诸多部落分治之局，将一个统一的吐蕃王朝推上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抉择——迁都罗歇。自此，拉萨便成了

0: 牙症是很特殊的
1: 啊、
0: 哦，我们也之前没见过，
1: 哦、
0: 他们据说是他们是从那个。阿里那边一个古墓里面出现了这个、
1: oh.
0: 这个牙杖的图形，然后他们按照那个去做的。
1: 哦、oh. ，它里面义正，然后帐篷其实也可以行军吧？ Oh. 这个帐篷。
0: 对对对，之前吐蕃时期可能是很特殊的，就是个这种帐篷。
1: 毕竟它是行军打仗，然后以问政的一个地方，跟我们现在生活所用的帐篷可能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肯定有区别的。这个区别的具体缘由的话，无法考证的。
2: 帐篷的形制或许已无从考证，但文字的诞生却清晰地标记了一个文明的新纪元。王朝既立，颁布律令，传达正义，接续一套规范统一的文字。于是松赞干布派遣贤臣对藏文字进一步改良、规范和统一。当第一个字母在吞弥桑普扎的笔尖流淌而出，青藏高原的文明从此进入了有系统文献记录的崭新历史阶段。
1: 其实我们西藏的文化也很更好的保留了下来，有了历史记载嘛，这样的话对我们那个研究我们的西藏历史其实有重要意义的。
2: 在完成对藏文字的系统改良、规范与统一后，松赞干布随之将目光投向王朝制度的建设，为吐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在励精图治、纲纪纪素之后，松赞干布更以超凡的战略视野为吐蕃王朝推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便是与大唐的和亲。

文成公主的入葬远不只是一场政治和亲，更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明交融。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中原先进的农耕、医药、功绩，更由此开辟了那条蜿蜒于史册的唐蕃古道。这条绵延的通道从此将雪域高原与中原腹地紧密相连，王朝进一步向强盛发展，

0: 完善制度，开疆拓土，善治内政，连通外邦。松赞干布不仅是一位征服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文明推动者。他为青藏高原绘制了一幅具有开创性的宏伟蓝图。
1: 这个宫殿就是咱们的松赞喇嘛，据说是松赞干布亲自建的。当时松赞干布出生在甲满以后，搬到拉萨，人们们不想让他走，然后他自己建了一个喇嘛，然后这里面他亲自修建了一个等身像，这个面朝的话，朝向这个出生地强巴敏俊的宫殿。
0: 这座拉康是一份沉静而绵长的心意，是英雄对故土的凝望与回响。当松赞干布决意迁都，开辟更大的历史舞台时，他选择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应甲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他的追随和依赖。

0: 年幼的一个等身像，十五六岁的样子，修复过一两次，然后底座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底座，这个像在的话，就等于宗基自己在的一样，所以就修建了这个。这个呢，这个程度上看到人们对他多有崇拜。
1: 当松赞干布的身影渐行渐远，加玛人对他的情感在这座拉康中找到了归宿。而加玛这个王者的出生地，不仅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辉煌，也守护着这位缔造者与这片土地之间那份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而在不远处，一块古老的城墙见证着关于这片土地更早的记忆。
0: 这个城墙是根据历史记载，大家都认为是苏碧部落时期的一个城墙。苏碧为了抵御南边那个朗德松森雅洛部落的侵略，修建的这个城墙。这个城墙是非常早的，苏碧部落时期这个时候都城墙都在。
1: 考古证实，赤康古城墙修建于公元六世纪的苏皮部落时期，最初的使命是抵御来自南部的威胁。当时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正率领吐蕃部族向北扩张。
0: 现在只有五米左右，
2: 这
0: 之前的话
2: 九米有差不多。
0: 九米差不多，
2: 这最多是五米，
0: 五米左右，
2: 五米
0: 上面人可以走动，然后
2: 这边走人嘛，
0: 这边走人，
2: 走人走马，
0: 然后这边有射箭孔，
2: 对对，
0: 人的话就这上面，
2: 嗯，
0: 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城墙。
2: 城墙的形式
0: 古代的都差不多，
2: 对，
0: 就是
2: 这边是抵御，这边抵御用嘛，这边可以就是将士在那上面走动嘛。
0: 对对对，现在也回到了很多、嗯。
2: 现在最后的可能也就一米多，两米不到，因为。真的时间太长了，这个能保我们那个现在也是尽最大能力在保护它，因为真的年代太久远了。这个崇义这边，崇义这边就有点就是把这个城墙的根基有点破坏了，还有太阳的暴晒，大雨的冲刷，怕它倒塌了，就是弄了一个这个棚子，就是尽量的保护它一下。
0: 他们拿了
2: 它这个土肯定经过特殊处理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坚固。
1: 如今人们站在这块斑驳的城墙前，仿佛依然能听见千年前的刀剑交击与战马嘶鸣。它用斑驳的身躯见证了统治更迭所伴随的历史沧桑。从金戈铁马的战场到井然有序的治所，历史的烽烟在加玛渐渐散去，留下的是更为深刻的治理印记。加玛万户府是元朝在西藏设立的十三万户之一，其历史背景与元朝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元朝统一西藏后，为加强统治，设立万户、千户等行政机构。万户制度结合了军事与行政职能，万户长需统领一定兵力并管理属民，

0: 以后，雍正十二年，高夏政府也把这个
1: 封地给
0: 万户，封地给这三百万人民，就是人民特种将军。就那时候，把这个万户府就成了宦汉的庄园，庄园，宦汉庄园的第一代就是人民特种将军。

霍尔康庄园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核心功能远不只是家族的居所，更是一个集居住、行政管理、经济生产和军事防卫于一体的庄园。它见证了封建农奴制度下庄园经济的鼎盛时期。在这里，庄园的管理者通过徭役、抵租和税收，掌控着周边的土地与资源，

0: 霍尔康庄园为我们理解近代西藏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权力行使提供了一份沉默的例证。
1: 身后这个白塔就是噶当派的三大佛塔之一，就是贾玛赤冈大佛塔。这个是智者习言，还有噶当的几个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的。
0: 这座白塔建造于元代初期，它的建筑形制，特别是覆钵式的塔身和十三天象轮的塔刹，具有鲜明的元代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特征。而在功能与意义上，它远不只是一座宗教建筑。白塔的建立与元朝在贾玛设立万户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相辅相成。它作为一处醒目的地标，是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管辖权的一个直观标志。
1: 这个房子特别好。
0: 当时光流转至二十世纪，这座深植历史文脉的古老庄园又孕育出一位深刻影响西藏现代命运的人物，阿佩阿旺晋美。这是在阿佩阿旺晋美先生故居的原址上翻修的，现在变成了一处展陈建筑。在这里，历史的叙事转向了阿佩阿旺晋美波澜壮阔的一生。

阿飘旺金美先生呢，原来是霍尔康家族的后人，然后他的全名是霍尔康·阿旺金美。20世纪初的样子，他在霍尔康家族这边出生，在庄园长到了14岁，然后就去拉萨去求学了。在拉萨求了3年学之后，就返回我们这个霍尔康庄园，作为少庄主，然后执掌了3年。但是由于他并非咱们霍尔康家族的嫡长子，就是无法在霍尔康家族这边就是承袭一些职务。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霍尔康阿旺进美先生呢就和林芝的阿沛家族进行了联姻，并承袭了阿沛家族的姓氏，改名了叫阿沛阿旺进美。所以阿旺进美先生啊，即叫霍尔康阿旺进美，也叫阿沛阿旺进美。

1951年，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佩阿旺晋美赴北京谈判。他以卓越的智慧与深厚的爱国热忱，参与签订了17条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石。他的重要贡献贯穿于解放后的数十年，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推动西藏社会制度改革、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佩阿旺晋美既是西藏从封建农奴制走向社会主义的亲历者，也是这一伟大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与实践者。

0: 做这一层展区的主要目的呢，也是想通过这个教育，然后让广大的游客认识到西藏的繁荣稳定是来之不易的。
1: 当伽玛斜倾的古典再次融入山谷，我们的探秘也近尾声。伽玛沟历史再次从未断裂，这片土地见证了它的辉煌，也述说着它的传承守护与开拓奋进。风声依旧，山河永恒，伽玛沟的故事仍将在这片沃野上由这里的人们继续书写。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

35公斤，幼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你这句话，冲你为顾小姐做的那一切，我信你，周左这条命交给你了。你也会像飞天一样，成为叱咤敌人心脏的利刃。

何大宝怎么带着二公来了？

0: 你在干什么？冷哥，钱进去了，你怎么在这？哎，何大宝，你干嘛呢？哎，师傅，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如果6点半窗户还关着，我就上来救你。你是瞎了吗？哎，哎，这窗户怎么开开了呀？刚才上来的时候是关着的。
1: 对吗？那个二工组长刚才上来的时候，窗户是关着的。
0: 我怎么知道？就算窗户是关着的，现在几点？你看表，我的表不是坏了吗？我，二工组长，您带表的吗？哎，哎，怎么才6:28呀？
1: 我刚才问那个人，那个人说6:32了，也而且是10分钟之前啊。
0: 你看的是谁的表？
1: 我让你看的是书报亭的钟。
0: 是我是一开始是看的书报亭的钟，但是那个书报亭的老板他今天寿辰，他提前关门了，6点的时候他就关门了。然后我也不敢耽搁呀，我就找了一个人问了一下，他告诉我是6:32，我看完了都6:32了，窗户还关着，我咬我师傅死定了。
2: 二公爵，你为什么会和大宝在一起？
3: 何大宝刚刚说，这个酒楼里有共党分子。
0: 哦，共党？哪儿有共党啊？何大宝，我说过共党了吗？不是，你是没说有共党。 但是你跟我说今天这个事情特别重要，而且你跟我说万一如果你要我什么不测，让我把你照顾你老娘，我愿意想我自己势单力薄，我上来之后，要咱俩都死了，咱们俩的老娘就都没人照顾了。哎，这个时候我正好看到二公组长他们来了，我就把救兵搬过来了。你看，
2: 我听明白了，大宝是担心。 周队长有什么生命危险，自己又没有办法保护他，所以恰巧碰到二郭组长，所以只能说这里有共党，请你过来帮忙一下。
4: 报告，哎，何大，哎，你慌不急，哎，差点耽误了大事。
2: 哦，二公爵。

0: 自己人，钱检察，既然是误会，那么我先告辞。
1: 钱检察，二共军是不是要执行什么重大任务？我们可以帮忙一下。
0: 不麻烦钱检察，告辞。
1: 走。
2: 哦，
1: 杜边军，没有看到你。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也不能怨我呀，我表坏了，那个人表又快了，我死死的盯着窗口，我连猪蹄肉都没吃，你看都凉了。好，你先
1: 来下去，点一些菜上来，我们都饿了。
0: 哎，你不说见一个对头吗？对头在哪儿呢？哎，钱警长官怎么在这儿？
1: 还好是钱警长官他赶到了，到了之后就把事儿给我解决了。
0: 这么回事儿啊？
1: 啊，对了，你点完菜就别上来了。点米送大的，满个吊吊狗，给我妈送过去，好吧？
0: 就你？
1: 哎，猪蹄拿走。
0: 哎，我不吃，都凉了。

0: 周队长，反应够快，顾小姐看中你是对的，你是个当特工的料。
1: 顾小姐看中我？
0: 她真的这么说过吗？如果她不看中你的话，就不会在景甜想要拿你当替死鬼的时候，和景甜彻底翻脸，遭受那样的苦刑了。
1: 顾小姐还是看得起我的，她还是看得起我的。就凭这一点，顾小姐那么器重我，我这辈子就算是死，我也值了。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军统的。 飞天是中共的，那你到底是哪边的？你在办公室看到纸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明白了，我答应顾小姐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
0: 不清楚，但是刚刚我看到他车上有一条狗，那条狗我认识，是龙头哥家的，叫石头。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
1: 要不依我们回局里去问问。
0: 姐姐，谨慎行事。 不要引起怀疑，
2: 林姐，这几个宪兵也太难缠了。
3: 别说了，赶紧撤。

0: 他认识这个屋子，带过去查查，看是不是跟龙头哥有关。
1: 是。
0: 人已经跑了，血还是。

0: 出事了，二公刚刚端了司马路吉祥出场，跑了一个活计，把老板娘苍蝇给抓走了。
1: 我知道，还有其他消息吗？听说这次告密的跟上次揭发邱壮站遇气店的是同一个人，
0: 又是他。
1: 那吉祥出场真的是冲锋的地下交通站吗？
0: 佩服的苍蝇是飞天的上线，
1: 那怎么办？
0: 进了煤机关，我们就插不上手了。这事发生太突然了，
2: 刘队长，战斗可能随时开始，也许会有生命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
1: 我答应过顾小姐的，她没有完成的梦想，我替她去完成。如果我牺牲了。 你就当我去见顾小姐吧。
0: 我相信谁都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像顾小姐那样牺牲了。等我先上去请示，
3: 制定营救计划。
0: 稍安勿躁，等我消息。

0: 码头的工人已经证实，这个物件是贡嘎分子龙头哥的东西。他的东西出现在你的书上，这件事说明你的这个书上不干净。
1: 那你为什么要跑？凑巧罢了，我正准备回乡下休息两天。
0: 你们书上常住的海叔和苏东锦去了哪里？
1: 这租客要去哪里，我也管不着，是吧？
0: 咬紧牙关，就可以守住秘密。
1: 宪兵司令部的田中长官。

0: 你是我们那儿的常客，我真的只是个做小贩生意的人。你说，这租客和伙计要干什么？去了哪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1: 田中认识你，连皇陛下认识你，也就是你，能救你，只有你自己。
2: 王二宝不是说6点就回来了吗？
3: 啊，现在快7点了。哎呀，给雷定宁就是成年找人，再等等吧，还有一半钱没给呢。
1: 在等王二宝啊，帮我打听吧，你们是？是，
4: 谁呀、啊？
1: 他是不是让你们找一个叫吴英的人？
2: 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把消息告诉我就可以。
4: 这不太合适吧？我们只对雇主负责。
5: 是啊，
1: 规矩呢，总是人定的。
4: 我们告诉你。
6: 海叔，快进。海叔，事出紧急，没来得及向你请示，我把陈潜带来了。
7: 小吴安全了，唐英被捕，你还了解什么情况？
6: 我现在只知道唐英被关在煤机关的牢房里，而且这次景天没有让政治保卫局插手，我认为跟纽扣事件还是有关系。虽然我侥幸过关。
7: 但是他都有猜疑，并没有打消，要不然像突袭即将出场这样的事情，他不可能不事先通知我。
6: 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7: 海叔，英姐知道你这里的地址，你是不是要再转移啊？是，虽然我相信唐英一定能扛得住大刑，可是按照纪律，我还是要转移。
6: 海叔，这次营救唐英，就交给我吧。
7: 不行。
6: 景天还没有解除对你的怀疑，你现在切不可轻举妄动。
7: 你说的点子上了，其实来的路上我已经想清楚了，就是因为景天现在怀疑我，我恰恰可以利用他对我的怀疑救出唐英。
6: 你的具体想法？
7: 我想让人传消息给唐英，
6: 让他出卖我，以求自保。
7: 放心吧，我不会让他真的把我供出来，是半真半假，浑水摸鱼。
6: 只要景天把注意力放在抓内奸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有机会把唐英救出来。
0: 你有具体计划吗？
7: 我是这么想的，人只有在临死之前说出的话才最可信，景天才有可能上当。我们要营造出唐英被人杀人灭口的假象，只有这样最有可能有机会离开煤气关，我们才能实施营救。
0: 如果景天真的怀疑到你的头上。
6: 你想好怎么脱身了吗？景天如果想要钓鱼的话，一定会放出诺。让他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是的，让唐岩告诉他，我想要的是油矿石，那么景天就一定会设下陷阱，我们就有机会救出唐岩。小猫咪。
8: 那个小白脸又来找你了，谢谢。

0: 姓谢的。我不是说没事别来找我吗？
1: 那如果有事呢？
0: 你除了能惹事，你还能有什么事？
1: 吴英的事算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我母亲的名字？
1: 想关心一个人啊，一定会先想方设法先了解的。明天上午10点，城隍庙门口。

0: 请进。秋子小姐。秋子小姐。
1: 柳佳子是不是饿了？
0: 秋子小姐，我想吃你做的云吞。
1: 好的，秋子马上就去给你做。
0: 秋子小姐，为什么老是抄这部经书呢？
1: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的内心感到安宁。
0: 秋子小姐，是有什么心事吗？
2: 柳佳子真的懂事了。
1: 没有什么心事，只是有的时候，
2: 有时候难免会想念家乡，
0: 对吗，柳佳子？
3: 你想让唐英告诉景天，中共在景天身边安插了一名奸细，
4: 还是日本人？引火烧身吗？口子的事情才过去，景天心里那个疙瘩肯定还在呀。
5: 所以索性我就把这张传唤纸直接给他捅破了。
3: 那你已经是想好让谁背锅了吗？
5: 还没想好。
4: 没想好你就干？你这不玩命吗？
5: 本来就没有什么完全之策，就跟下棋一样，你永远不知道对手下一步会下在哪里。今天想要抓住内奸，就一定会试探我们。只要他出手，我们就可以见招拆招。
3: 那你不是说要请示上级吗？上级怎么讲？
5: 我已经让上级请示过了，应该很快会有消息。还有你的事情，我也向组织请示过了。
3: 他们怎么说？
5: 事发突然，我没有向组织汇报和请示，就擅自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你，这是违纪的行为，但是组织相信我对你的判断。所以周总，你要树立真正的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现在进入考察期。
3: 我一定接受组织的考验，也一定听从组织的安排。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5: 龙头哥的案子本来就是我们政治保卫局在查，景天没有通知我们就把唐英抓了，我们应该去煤机关问一问，叫他复合找你。
3: 对，去问一下。但是去之前我得去趟海奶家。
5: 你去海奶家干什么？

还是不做吗？嗯，何必？哎，何苦呢？你一个人已经扛下十几种大刑，还对我说你是个弱女子，有人会信吗？

好吧，你骨头硬，那么我希望你，如果你能，如果你见到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受难的时候，能动哪怕那么一点点恻隐之心。

0: 他有个叔叔在上海。
1: 是的，
2: 姓邱，
3: 在四马路一带做小本生意。
0: 把他全家都请来。
2: 派。
0: 啊，东京派的特使下午到。
2: 是的，我已经安排万江海负责接待工作。科长，您今天的行程，上午还有个会。
3: 中午可以跟特使共进午餐。
0: 我什么都吃不下。
4: 东京派来一位特使啊。特使啊？什么特使啊？叫什么吉野大佐啊？
5: 这件事情今天没有告诉我。
6: 吉野大佐10:30到上海站，万局安排呢他入住华茂饭店，但是这个吉野大佐是个大色胚，他要求他入住之前海乃家的姑娘必须到位。
4: 景莲科长呢是上午10:00才开会，所以景莲科长要午饭之后才会到。
5: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先去北京馆，然后你再去海乃家。
4: 嗯，好。先下去了。哎，赵总，
5: 我们是同志，以后不在敌人面前不需要这样。记住，我们是战友。
4: 好。
7: 莫西莫西，
8: 秦先生，我是六国饭店的，有位客人白先生让我打电话给您。
7: 白先生，哪一位白先生？
8: 就是曾在六国饭店给您留过信息的那位白先生。
7: 哦，白先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8: 白先生让我告诉您，今日抵达上海的那位重要客人将会带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前景先生您的个人档案。
7: 哦，好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万局长。
9: 钱警官，钱警先生，这是要出门啊？
7: 是的，去趟梅机关。
9: 哦，
7: 你这是？
9: 哦，我去接吉野大佐。
7: 辛苦了。
9: 呀，不行。
10: 周总，
7: 哎，
10: 我吩咐你的事儿，你都安排好了吗？
4: 我马上就去。
9: 千万别忘了，华茂饭店1109，
4: 放心，包在我身上。
10: 雨龙。

0: 现在都没有搞明白，你是怎么用这个身份混到我们政治保卫局来的呢？再说，你之前不是军统吗？怎么跟中共又扯上关系了呢？
1: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找机会慢慢跟你聊。我现在可能有麻烦。
0: 啊？什么麻烦？
1: 我刚刚接到消息，特使吉野大佐带来了前景功夫的档案，我必须赶在今天看到档案之前把它换掉，不然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0: 啊？那怎么办？
1: 小心。
0: 那现在我能帮你什么呀？
1: 我需要你帮我拖延时间。
0: 怎么拖延？
1: 上午的会议结束，今天怎么也要11:30才能到华贸，我必须赶在他前面。你照常去海奶家接姑娘，去了以后帮我拖住时间。

0: 好，知道。
1: 周队长，您看想带走哪位姑娘？这都换了几批了呀！你们这儿姑娘都在这儿了？
2: 是的，除了昨晚出去陪侍客人还未回的姑娘，都在这儿了。哦，出去陪客人的，那这些就是挑剩下的。哎，
1: 不好意思，周队长。
2: 这如果您下午再过来的话，这所有的姑娘任您挑选。我可是听说你们这里最红的姑娘，叫梁子，是吧？是，梁子小姐，不出意外的话，午饭前会回来的。在我这里没有意外，你赶紧打电话，我就在这里等她。我今天就等她。是，你让这些都下去吧。
3: 吴玉轩吗？找一下你们厨房的前胖子。
4: 程序。喂，你好。
5: 是我，我有麻烦。
3: 吴日南去哪儿了？他不在团员里，也不在米钢美。
5: 啊，这样啊，您说。你记不记得来上海之前，邱科长帮我伪造过一份前景光伏的日本档案？
4: 啊，那我知道。
5: 好，我一会儿在航模饭店等你，一楼不草间。 记住，10万火急。
4: 好，您点的菜呢，我都记下了，我准备好就马上给你送过去。
6: 坐这儿可以吗？
4: 好嘞，好嘞，好嘞。
6: 老李，北京饭店小哥点了一份成轩的，我看这有一份，你就拿走吧。
7: 哎哎，那是给贵宾。

0: 们成日本人贡献的红耳了。
1: 香烟，香烟，美丽牌香烟，来不来？香烟，香烟，美丽牌香烟，香烟，香烟，美丽牌香烟。

0: 周队长，梁子小姐回来了。
1: 这就对了嘛，你看看，好看多了。哎，但这衣服还是老样子啊，这得换一下。
2: 是本来的特使，应该会喜欢和服吧。
1: 哎，思路要换一换，人家在日本天天看到的都是和服，今天不一样了，来到上海，万一他想换换口味呢，给他换一身迷人一点的衣服。
0: 是，
1: 衣服换了，头发也得换，最重要的唇色得淡一点。
0: 是，
1: 大白天的淡一点好看。
0: 还不快去。
2: 嘿。

0: 你在这里干嘛呀？
1: 是，
2: 赶紧帮他换衣服去啊！几点了都？
1: 还不快过来帮忙！

0: 局幺零九房间，不管是景天还是周总，谁先来了，都先把我放成一站。
1: 成了。

0: 107的钥匙，我已经开好房间了。想办法让他进入卫生间，我会在对面的楼顶给你打信号。
1: 金燕先生您好，这是饭店为您精心准备的迎宾礼，请您慢慢享用。
2: 啊，真是太感谢了。
1: 啊，那我帮您送进去吧。
2: 哎，行
1: 啊。对不起。
2: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实在是对不起，要不然请您先沐浴更衣，我稍后再来取您的衣服拿去清洗，实在是抱歉。
2: 行，给我吧。
1: 对不起，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2: 好了，出去。
1: 是。

和景甜哪一个会先到，不管是谁到了，我都会发信号给你。理论上从饭店门口到特使的房间不会超过3分钟，看到信号立刻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

0: 好的。
1: 回来了吗？
0: 爸，
2: 来。

0: 堵车不堵心，轻松在路上。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980早高峰。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交通文旅广播，2026年7月1号全新起航。
2: 目前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哦。
1: 每个早高峰，我在 FM 98.0，
0: 我在 FM 98.0，
1: 给你一条顺畅的路。
0: FM 98.0早高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香巴拉节目。
1: 西藏的路很长，有时候需要一首歌陪着你。
4: 我们在 FM 98.0，用音乐陪你在路上。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
5: 每个晚高峰，我在 FM 98.0，
0: 说路况，聊美食。
6: 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五个时段，五个声音。
1: FM 98.0，西藏交通广播，听见西藏。
0: 权威交通资讯，
1: 实时路况服务，
2: 精品文旅推荐，
1: 原创音乐欣赏，
2: 本土歌曲推荐，
0: 聚焦交通出行，
1: 传播文旅精彩，
0: 服务在路上，
7: 一路轻松，一路畅通。

墙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寒影，谁在躲闪？

0: 处长，这
1: 电梯有多久没动了？
2: 大概两三分钟了吧，不知道是不是电梯出了故障，要不让人上去看一下？
1: 不用，有楼梯。

0: 吉野大佐，在下上海政治保卫局行动队队长周总。哦。吉野大佐，こんにちは。
1: 这位是梁子小姐，在上海的这两天里，她将一直伴随你左右。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啊，里面请。

0: 你也在这儿？
1: 景田科长，
2: 一路从东京赶过来，辛苦了。
1: 在南京已经休息了几日，不辛苦。屋里请。
0: 景田科长，
1: 没关系，请。

0: 你后来是怎么猜到打艾特来点点和你的？
1: 我在景田家中见过这种点心，是他托人从东京买回来的，用的是黄色印花纸的封条，而特使的那一份用的是红色封条，说明这个点心被人打开过，而且原来的封条很可能已经坏了。
0: 如果换成别人去，还真的未必能发现这一点。你一定是老天派来帮我的。
1: 你知道就好，以后好好报答我。
0: 怎么报答你？我都可以。
1: 时刻做好为组织的事业而奋斗。
0: 还有吗？
1: 做好为组织的事业而牺牲的准备。
0: 还有吗？
1: 为了组织的事业贡献一切。
0: 没了。
2: 来了，老太太。我来了。
3: 就说精神
2: 刚上来就来了。
0: 到了。

0: 再高点。
1: 好嘞，坐好了啊。抓住了啊，坐稳了。

这个缺口是我削的。

0: 哎，你为什么要抄这么多心经啊？
1: 若楠，你记住了啊，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只要足够虔诚，当你抄满99章的时候呢，菩萨就一定会看到，并且你的心愿就一定能完成，知道吗？

0: 让你见笑了。
1: 一点都不好笑，反倒是还挺羡慕你的。我小时候连我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想找也不知道该怎么找。不管你信不信，我现在还挺理解你的。
0: 谢谢你，谢冬天。
1: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不带嘲讽的跟我说话。
0: 谁让你以前总不干好事？
1: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看不起我，就像你不喜欢别人叫你私生女一样。归根结底，我们的出身确实没得选，但怎么活下去有得选。
2: 杭州的检票啦，往往杭州的，快来检票啦！
0: 检票了。
3: 哎，来儿子，我们准备上车了。
4: 陈队长。

0: 有件事啊，见。吉野大佐带来的樱花糕，家乡的味道。最喜欢了，我可不可以都拿走？就是给你准备的。哈哈哈哈哈！阿里嘎多哥多伊玛斯。我听说龙头哥的案子有进展了，二公军又抓了一个共产党。
1: 昨天事发突然，我都没来得及告诉政治保卫军，这个被捕人叫唐英。

0: 四马路吉祥书场的老板。正好龙头哥的案子你负责，我们一起审讯。可以先尝尝。
1: 今天客栈
0: 啊，没关系，说，人抓到没有？
1: 死了一个，抓回两个。这个唐英在上海尚有亲眷，总算不是全无入的。
0: 非常好，把人带到审讯室，我们一起审讯。
1: 快点，快点！
2: 婶婶，婶婶。
3: 大姐姐，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跪下，过来。
2: 没事，没事，好好，没事，别怕。
0: 唐老板，早上你说我只会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反省了一下，也是。活捉了中共的飞天，军统的吕布，但这算什么？这些老百姓比较好对付。
2: 今天他们俩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0: 放了他们可以。但你说和你没关系可不对。他们现在只和你有关系，他们的生死就看你。如果你说你们三个一起回家，如果继续沉默，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打死。太可怜，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而且今天你不说，死的是亲人，明天是朋友，再后天就是所有去过书场的
2: 人。无耻！
0: 随你怎么说，就看你了。还不爽？你的心肠太硬。
2: 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所以，捉住他们。

0: 说实话，我非常反感暴力、血腥。
1: 你要干嘛？
2: 姐姐，你不是，你不是，
3: 别动！
0: 啊，我是真的喜欢小孩子。哦，小可怜，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尤其是眼睛，啊，是不是？可惜了，亲眼看着自己的爸爸死去，现在又要看到妈妈去死了。要不这样吧，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让他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世间的痛苦。
2: 住手！我说了都说，你别碰他。
0: 快点！
1: 放了他们，把我也给放了。
0: 凭什么？
1: 凭什么？你不是想知道他是谁吗？听我的，放了他吧。

0: 把我也给放开，我要一个合作者该有的待遇。
1: 什么待遇？
0: 我要吃顿好吃的。好吃。我差点以为我再也吃不到。
1: 所以有句话，食苦方能知甜。
0: 所以还有一句话叫美酒配佳肴，现在佳肴倒是有了，就缺美酒。今天长官，再来瓶酒呗。
1: 早听说唐小姐是女中豪杰，准备好了。

0: 好喝。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我都没有尝过，真有点舍不得死了。
1: 很多人喝不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美酒，这说明唐小姐用中国话说和我们有缘分。如果你愿意，将来有很多美酒。
0: 景田长官，那咱们进入正题。
1: 好啊。
0: 出去，叫他们都出去，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啊，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彼此浪费时间。

0: 真不行。你觉不觉得就是咱们对手？哎呀，
1: 那也要看他跟谁耍。
2: 说的也是。

0: 只要我说，你就会放了我婶婶跟我堂弟的性命，是吗？
1: 我一向最守信用。
0: 我就怕你没本事保住我的性命。
1: 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比我更有本事。
0: 得了吧，他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给我们传送了多少情报，你知道吗？
1: 愿闻其详。
0: 那就从近的说吧。要不是他给我们传送情报，我们是找不到六号仓库的。
1: 我正想问，你们在六号仓库想找什么呢？
0: 你知道的。
1: 我不知道，听你说。
0: 铀矿石。我继续。
1: 当然。
0: 那再从远的说，任科富雄来上海的信息也是他传给我们的。
1: 任科富雄将军，他的死是军统做的，跟你们中共有什么关系？
0: 非常时期国共合作嘛。
1: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

0: 我刚刚说的六号仓库人科富雄，哪一个是假的呀？其实景田长官，你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但可惜你不知道他是谁。
1: 你说。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哼，不过我知道要不是他罩着肥田，我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任务。肥田扛那么久也是为了保护他。
1: 韩小姐，我的时间，我的耐心都是有限的。

你不就想知道他是谁吗？过来。

0: 再过来。看来景天长官不想知道他是谁。
1: 我给你的时间也差不多快浪费光了，我告诉你，你不再有机会了。

再耍花样，别再耍花样。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他，景天阁下，他有交代吗？有，我相信，如果他醒过来，我会知道更多。
1: 人只有在临死之前说出的话才最可信，景天才有可能上当。我们要营造出汤英被人杀人灭口的假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机会离开煤气罐。我们才能实施营救。韩叔让我告诉你，组织上同意按照你的计划营救英姐。英姐有哮喘症，且对酒精过敏，饮酒会导致严重的哮喘发作，甚至昏迷。 让他先假意透彻，再饮酒犯病送往医院，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医院救人。

0: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1: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0: 这句话是说，见到贤德的人就要向他学习，向他的德行看齐。如果见到不贤的人，就要反省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毛病，千万不要成为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1: 王老师，那你有讨厌的人吗？
0: 当然有啊。
1: 是，偷偷告诉我。
2: 先生回来了。
0: 景田科长。
1: 啊，你讨厌伯父？
0: 不是，我是说你伯父回来了。

0: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王老师，有事情吗？
2: 没事。
0: 科长，
3: 您回来了。
1: 哎。
0: 伯父，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啊，我想起好久没陪尤家子吃晚饭了，所以把公事都放下了。
0: 伯父，您可真是孺子可教也。
1: 哎。老师没有教你应该怎么用这个词吗？
0: 教了呀，老师说每个在成长中的人都是孺子，所以伯父也是孺子。
1: 哦，你先去和老师学习，我还有公事。
0: 还说公事都放下，又骗人。
1: 还会发牢骚，娟。
0: 是。
2: 我去给您泡茶，今天还喝龙井吗？
4: 哎，

0: 其实景田长官，你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但可惜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给我们传送了多少情报，你知道吗？他是你们日本人。
1: 唐英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检查结果显示他中毒了呢？
2: 那是因为检验科的医生是我们的同志。
1: 现在景田一定以为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给唐英下毒，所以把监视工作交给保卫哲，但是也没告诉我们唐英交代了什么。我认为我们的计划算是初步完成了。
2: 今天下午他一反常态，提前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我也觉得他一定是开始怀疑你们。
1: 那我们就尽早查找吧。

0: 你白天去哪儿了？我有点私事不行吗？我也不是每天都能找得到你的。我和你的情形能一样吗？出什么事了吗？
1: 出去转。你先告诉我你去哪儿了。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小时候是在上海长大的吗？我问你，你去哪儿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记得你提过，这次来上海，我是以小猫咪的身份抛头露面的，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曾经的家。这事我求过你，但是你没办。是，我没有。谢冬天帮我找到了。
2: 谢冬天不是好人，你明知道他对你别有用心，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出去呢？他是爱抢功劳，但是他对我的关心是真的。他对你别有用心才是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知道你的身世？他是怎么找到你的家？你想过吗？
1: 他也是特工，
2: 这种事情只要用点心都能办得到吧？你本事比他大多了，你用过心吗？
1: 吴若楠，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我们是很好的搭档，我也把你当妹妹看。是，我对你不够关心，但是你不能因此而是非不分，把谢冬天当好人吧？好人那要看怎么论了。他确实为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我都说我错了，你还想把我怎么样？
2: 我们都冷静冷静吧。

0: 王老师，
1: 早啊，尤佳子。
0: 伯父要带我们去度假了。嗯，
1: 是吗？
0: 对啊。昨天晚饭的时候，我跟伯父一起春游的事儿，伯父就答应了，真是太好了。
1: 嗯，太好了。景田先生，早啊。
2: 伯父。
3: 在做什么？
0: 伯父，可以让王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度假吗？
1: 这不太好吧？
0: 这怎么不好了？秦明君、二公君还有渡边君他们都去呢。伯父就算度假的时候也不会放下工作，当然也不能放下学业啦。
3: 倒有点道理。那么王老师可以和我们一起同行吗？
1: 那好吧，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去收拾行李了。
4: 慢点，慢点。
1: 看得出来，尤佳子她真的很开心。景天先生，您真的为她改变了很多，这也变相的减轻了我的工作量。谢谢您。
3: 客气了，只要尤佳子还有您高兴，我怎么做都是应该的。宫本君，最近可好？我有一项任务交给你，辛苦了。
5: 特使弄脏的衣服我已经洗好给他送过去了，当时他跟梁子在喝酒，完全没有问女服务员的事情，否则这件事情让景田知道了会很麻烦的。
6: 干得好，回头我跟总指挥汇报你的工作情况。
7: 哎，这是我应该的。哦，还有，唐毅的监护工作也交给了机要室的张教案了。另外就是，景田科长要去余杭了，知道吧？
6: 知道，请通知我了。还有二宫渡边一起同行。
7: 那你看这算不算把饵撒出去了？
6: 出去一趟，
7: 你准备一下下午出发。
6: 哎，
7: 怎么了？
6: 我妈还在上来。
7: 明白。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你妈妈隐瞒认出的东西？
6: 有。
7: 这是什么？
5: 我小名叫狗蛋儿。我妈不识字，所以我所有贴身衣服还有这手绢上面全是她给我绣的扣。放心吧，交给我。
7: 谢谢钱哥。

0: 你还在那玩？说吧，有什么工作任务？
1: 没什么任务。
0: 没任务你来干什么？
1: 就是想找你随便聊聊。
0: 你把眼镜摘了，有话说话。
1: 我知道我这个人平时不太照顾别人的感受，这几天没少惹毛你，但是你能不带着情绪工作，这一点我很钦佩。所以说你这个人脾气是大了点儿，但是还是有优点。

0: 我一点都不宽容，我记仇着呢，你都记本上了，等任务完成了，我再给你算总账。
1: 好啊，那就等你对我彻底死心了以后，我们两个把这个账好好算一算。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对我的心意我明白。我心里越是明白，我觉得越应该把话说清楚。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如果你再见到你的母亲，你想问问她，她等你父亲那些年过得幸不幸福，她有没有后悔生下你。这些问题你心里有答案吗？
0: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过。

0: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跟你母亲那十年是怎么度过的？
1: 十年，我母亲为了跟我父亲在一起，为了生下我，她跟所有的亲戚都断了联系。我父亲会寄钱过来，我母亲总说他是惦记我们的，只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愿意为了我父亲付出一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我父亲回来，一家团圆。
0: 可结果呢？他还是把你抛弃了。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伤透了心的话，她怎么可能抛弃自己养育了十年的亲生骨肉？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我只记得她在离开我的时候说，她以前是为我父亲为我活的，从那以后她要为自己而活。
0: 不难，你的一生也应该为你自己而活。
1: 我追求我自己喜欢的，就是为我自己而活。
0: 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身上，就证明你追求的方向错了。你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对吗？
1: 不爱就不爱，我不稀罕。你走。你走。

0: 还有一件事，今天下午我要和景田一家去浙江余杭，具体的行程还不清楚。如果顺利的话，油矿石这几天应该就有消息了。这两天你还是去米高煤厂办，两天以后你到六国饭店等消息。如果白铜龙没有发电报来，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回了。
1: 徐志，
2: 如果五天之内我没有回来，请你立刻回重庆。
0: 那就证明回南的计划全靠失败。

0: 金秋的高原五谷丰登，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时节忙秋收，将一年辛勤耕耘化作沉甸甸的收获。我区举办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基层宣讲爱好者互学互鉴，推动党的声音近万家。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多举措畅通高原邮路，以实干担当破难题惠民生。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活动在拉萨举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高原大地五谷丰登，沃野阡陌间青稞、玉米、水稻、牧草等进入收割期，全区各地农牧民群众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秋收，将一年的辛劳和汗水化作实打实的收获与喜悦。
2: 在拉萨市各县区，青稞相继成熟，无论是尼木河谷里还是林州的田畴间，随处可见金灿灿的青稞翻涌金浪和农户们在地里忙碌收割的身影。
3: 俺在那打路，俺呀就是在那扫着，俺打路用不要多多。
4: 平常吃我买外行的呀，咱们爱为那要修理，那什么打造的么是那俺要不拿来。
2: 目前拉萨市秋收工作正全域梯次推进，乡镇干部、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

0: 开展技术指导、秋收帮扶等服务，以科学指导为青稞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大陆安住，他等到你，也不许从事些忙做的些那呀，搞出点子几多，安尼安住两个都是成就了呀，安住嘞些那来报的，今天全部寻那些。
0: 在林芝市茶余县上茶余镇，今年种植的2300多亩水稻也相继成熟。秋风拂过山谷，稻香漫遍村落。稻田里收割机穿梭往来，村民们默契配合，收割、装袋、转运一气呵成。忙碌的身影定格成乡村最幸福的风景。
2: 今年又是一个妥妥的丰收年。现在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稻田稳产丰产能力大幅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0: 不仅仅是水稻，茶余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还孕育了玉米、花生、辣椒、鸡爪骨等农作物。秋染大地，五谷丰盈，田间地头到处硕果盈枝，色彩斑斓，香气四溢。
3: 我们这里气候好，土地肥沃，物产也丰富，地里种出来的水稻、玉米、花生、鸡爪骨样样都有，看着一颗颗粮食收回家，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秋收的喜悦从南到北浸透金秋的高原。位于纳曲市尼玛县、阿里地区措勤县、日喀则市昂仁县三地交界的东纳天然草场也迎来一年一度的集中收割季。广袤草原上，牧民们分工协作，一垛垛金黄似草整齐排布，为今冬明春牲畜安全越冬、防灾保畜早早地做好准备。
1: 大陆当前的咋，那年都没得给呢，咋好像也不接多了。当中接的咋一堆呢？咋那个不接也当，但是这这看厉害了，谁说呢？咋你可以呢？他说头吧。
0: 东纳天然草场共有2700亩，连片的优质草场吸引了大量纳曲、阿里、日喀则三地牧民集中参与收割，跨区域劳作模式早已成为当地牧业生产的传统。在生态优先、科学护草、有序收割的原则下，这片草场已经形成了草场养护、合理利用、生态反哺的良性循环。
4: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系列配套活动“党的声音近万家，人人都是宣讲员”大众宣讲比拼活动在纳曲市落幕。此次活动为广大基层宣讲爱好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21名宣讲代表齐聚一堂，以最质朴的大众视角，讲述新时代西藏的蓬勃发展，传递党的关怀与温暖。
5: 是非常感谢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各地市的优秀选手聚集在这里参加比赛。作为古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经常面对的都是国内外的游客，此次比赛的经验也是对于我个人未来的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4: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文稿，大家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化作一个个鲜活故事。有人分享日常岗位上与群众打交道的日常，有人讲述自己在逆境当中向阳生长的人生经历，一段段朴实真诚的讲述打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
6: 牧区少年党媒体从业者在登上春晚的舞台，我个人命运的转变正是新时代西藏青年成长的缩影。
7: 能够借助这次机会，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个节点去宣讲天路，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
1: 第一样兵的老中学啊，当俺们宿舍呢也借助三届追兵啊，每三个人他的汗水等在前面，一年嘞宿舍给每次拿了全部当。

0: 一场大众宣讲，既是故事的分享，更是思想的交流。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灵芝的选手张庆冲以老西藏精神为宣讲主线，深情讲述十八军进藏的峥嵘岁月，最终斩获本次比拼一等奖。
1: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这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也非常感谢在我们近几年的这个采访过程中，这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把他们这些故事倾囊相授。
0: 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活动，将基层理论宣讲成为让人人成为宣讲员，让大众成为传播者，更好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畅通的油路既是民生路，更是振兴路。曾经基地成本高、时效慢、商品不包邮困扰着高原群众。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破局攻坚，整合行业资源，搭建本地仓储，助力富民增收，让高原人民在家门口拥抱发展红利。今年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3: 西藏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党员骨干主动外出取经，取得阶段性成效，牵头协调建成3.3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区域集运枢纽，优化全区物流干线网络，规范行业用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我区快递行业前端操作成本降低36%，中转效率提升32%，干线单票运输成本下降64%。曾经包邮西藏难题得到破解，全区包邮商品品类从不足4万种扩容至50多万种，各族群众真切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物流服务。
4: 现在枢纽全部智能化分拣，作业流程规范，运转速度快多了。对比以前03作业，我们的工作量更合理，操作更规范，快件中转更快，出错率更低，老百姓收集快递又快又省心。
3: 在协会党支部的统筹引导下，各基地物流企业协同发力，不断创新仓储运营模式。京东物流落地拉萨本地仓，将热销消费商品前置储备在拉萨库区，减少跨区域长途中转环节，提升网购配送时效，切实改善了本地群众的网购消费体验。
5: 在本地仓过后，我们可以解决就是林芝以及拉萨这些城市可以当日达以及次日达，周边县城的话也可以做到2到3天的一个配送时效。
3: 协会党支部还积极打造16个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快递小哥权益，带动数千人本地就业。针对藏货出藏难题，搭建产地直发加冷链专运加全货机服务，为牦牛肉、高原苹果等特色农产品打通外运通道。2025年旺季，高原特色农产品单月最高发运量突破7万票，累计外运超1000吨，让高原土特产走出雪域，畅销全国。
6: 现在有冷链以及产地直发的通道，我们直接上门揽收，规范打包，看着老百姓家里的农特产，通过我们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帮农户实现实实在在的一个增加收入。
3: 党旗领航聚合力，雪域游路谱新篇。西藏自治区快递行业协会党支部以实干破难题，以担当惠民生，让一条条高原游路成为团结路、幸福路、振兴路，持续擦亮格桑映日、强国有我党建品牌。
7: 以党建引领前线搭桥，统筹全区快递行业的力量，重点在稳行业、惠民生、助农促藏三个方面持续发力。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彻到快递行业的全链路，凝聚我们快递行业的一个力量，扛起新就业心态的一个社会责任，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快递力量。
0: 17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市调研氢氧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等情况，来到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严金海认真听取西藏清洁能源发展等情况汇报，与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坚持示范先行，以用定产，加强氢氧产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推广应用，统筹

推进氢氧产业基础建设和产业布局。在中国移动通讯集团西藏有限公司算力分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

0: 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1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研究部署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审议高原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科技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15/5专项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亚平围绕六张网规划建设做专题讲座。会议指出，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跨领域、跨层级、跨周期特征，要提高思想认识，抢抓发展机遇，用好政策红利，完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项目化管理，清单化推进，推动六张网谋得好、建得好、用得好。要主动对接全区15/5规划及各专项规划，精心谋划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好项目，抓好统筹调度，确保早开工、早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明晰责任链条，密切沟通对接，强化要素保障，纵向联动、横向协同，高效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会议强调，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专项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顶层纲要的具体细化与落地。要树牢法治意识，依法履职尽责，聚焦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明确目标任务，统筹资源配置，健全实施机制，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专项规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要维护专项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刚性约束，严格实施，完善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做到执行有力、务实管用。要做好与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配套，在依法合规、要素完备前提下，加快其他专项规划报批实施，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需求，切实抓好我区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不断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数字赋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族群众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纳曲市举办辽纳联新就业同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依托辽宁省对口援藏资源优势，为纳曲市高校毕业生搭建跨区域高效率的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2: 感谢政府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去了解一区内外的就业政策和形势，让我们多了一个选择。
1: 本次招聘会，纳曲市主动对接辽宁人社部门，广泛筛选岗位资源，共征集14家辽宁优势企业，提供行政管理、财会金融、市场营销等多个岗位类别，进一步畅通两地人才供需渠道，搭建起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的就业服务桥梁。
3: 企业带来216个优质岗位，80%以上是技术技能类岗位，精准对接我们纳曲高校毕业生需求。我们将以此次招聘为契机，持续深化辽藏人才交流协作，拓宽本地青年就业渠道。
1: 招聘会后，纳曲市还将做实做细跟踪对接、入职保障、稳岗帮扶等全链条服务，持续拓宽区外高质量就业渠道。
0: 日前，来自重庆的20多名教育专家、名师走进昌都市多所学校，开展送教活动。活动聚焦新课标落地、特殊教育改革、美育师资短板、人工智能、数字赋能等重点内容，以教研提质和专项赋能为目标，将重庆市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带到雪域高原。
4: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的老师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共同的探讨交流，拓宽我们以后进一步更加深化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机遇，那么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地的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优质共享，进一步的加深渝藏一家情这样的一种教育情分。
0: 活动设置专题讲座、名师示范课、同课异构、入校调研诊断等多种形式。送教现场，重庆名师登台示范授课，本地教师也同步开展课程展示。专家随堂听课评课，并梳理出问题清单与整改路径。
5: 老师的生动的课堂氛围与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值得我们

0: 借鉴，与重庆的专家多交流，为孩子们带来更加生动、更加好的课堂。
1: 记者了解到，本次送教活动结束后，专家还将持续开展线上指导，推动短期送课转向双向长效共建，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18号，我区边境五个共同长廊建设成效展示在拉萨火车站举行，现场通过展示珍贵档案、历史图片以及非遗体验活动，展现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在我区的生动实践。看完展再动手体验非遗，旅客与西藏的距离也从走近看看变成了亲手试试。活动现场藏香、唐卡、传统印刷等体验项目一字排开，不少旅客停下脚步，拿起工具，在一揉一描一印之间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2: 我这样看出来体验了咱们西藏的一个传统的拓印，整个感受非常好，感觉就是离西藏更近了一步。
1: 活动当天接待旅客和市民群众近1000人次，此次展览办在城市门户，办到旅客身边，也是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众化、常态化的一次创新实践。
3: 活动板块呢，主要是以四个边境地市为篇章，穿插了一些那个非遗的一些体验。选在火车站这个地方，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西藏的故事，讲好我们西藏民族团结故事。
1: 为有效防范化解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近期我区各级消防部门同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集中检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拉萨市柳梧新区消防救援大队重点对辖区高层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开展随机抽查，现场排查隐患，现场督促整改。
5: 消防人员经常对我们小区进行双随机检查，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认真的一项一项进行改正，对小区的业主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定期开展消防演练，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4: 那曲市消防救援支队聚焦高层酒店、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高层建筑，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细致检测消防供水系统、报警设备、灭火器、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运行状态，严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堵塞占用以及电气线路敷设、可燃物违规堆放等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
6: 现场指出隐患问题，督促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要求，建立隐患台账，实施闭环管控。
7: 这次我们也发现了部分商户存在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不到位、货品堆放不规范等问题，是商场消防安全最常见的薄弱点。针对排查出的所有隐患，我们会点对点做规范整治。
8: 你好，我这边是那个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那个宣传人员，我们今天开展一个那个进楼入户的一个消防安全宣传，主要是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高层建筑的一个火灾逃生自救。
4: 除隐患排查整治外，消防安全宣传引导同步走深走实。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以入户宣传为抓手，在卡若区奇齿花园小区开展敲门入户精准科普行动，向居民讲解高层建筑防火常识、用电用气规范、火灾逃生自救技巧。
9: 宣传服务非常到位，而且态度很好，知道了在高层建筑的一些防火的逃生的一些常识，在家的一些用电用气的一些常识，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帮助非常大。
10: 我们通过精准宣传前移防控关口，让群众从被动轻宣传变成主动重视消防宣传，学会逃生自救，从源头减少火灾隐患。
4: 据了解，本次集中整治工作将持续至12月底。
11: 我们将进一步压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不断完善人防、物防、技术防、工程防措施，切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错那市日前举办2026年农畜产品展销及优良畜种评比大赛，各乡镇参赛农户开展了牦牛、奶牛、绵羊组别的比拼，评审组按照品种纯度、体型外貌、生长性能等指标打分，筛

0: 选优质畜种，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域，集中销售当地特色农畜产品和手工艺品。
1: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近日，桑日县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7万多尾鱼苗放归雅鲁藏布江。2017年至今，已累计增殖放流超70万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和尖罗鲤等雅江特有鱼种。
2: 日前，仁杭林芝市分行联合林芝市公安局在米林市开展反假货币宣传、筑牢货币安全防线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实物对比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沿街商户讲解人民币的防伪特征。公安民警结合案例，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护屏障。
0: 日前，芒康县开展扫黑除恶集中普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黑恶势力识别技巧及举报渠道，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积极监督，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合力。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400多份，宣传物品10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200多人次，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2: 布达拉宫管理处日前发布公告，本月20号起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旺季全价票25元，淡季全价票10元，冬游西藏期间免费，游客可通过布达拉宫官方票务小程序预约。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哎，奔道，你跟哪儿呢？
1: 在店里呢。
0: 开了？
1: 什么迹象啊？我开业的时候让你来，你不来？
0: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赶紧给我发个地址啊，过来找你，有事儿。
2: 你说这个我明白，我这不就是心疼孩子吗？
3: 跟你说啊，孩子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
4: 爸，驱车。
5: 哟，下班了。
4: 你们在这聊什么呢？
6: 还不是来福的事儿。
2: 慢点喝，慢点喝。
4: 渴死我了。
2: 反正我觉得来福这个厂长算是够呛了。
4: 爸，不是我说你们，你们飞翔员工怎么这么能折腾呀？要不是毕来福坚持集资买厂的话，你们早就去回西北去了。
3: 来来来，别躲，这话不能这么说。
4: 那我说的是实话嘛。哎，毕来福在家吗？
2: 他没回来。
4: 那我去找他一下。
2: 哎，
4: 你别等我吃完饭了。
2: 哎呀，这孩子。

0: 处找你都找不着，只能在这儿了呗。怎么了？失落了？
1: 没有。
0: 走，陪我吃饭去。
2: 我都饿一天了。
3: 介绍一下，我兄弟捕头。
4: 哎，坐。我找你有点事儿，找一个安静点的地儿。
3: 你先喝着啊，这边吧。
4: 哎，行啊，你这地儿人还挺多。
3: 怎么了？这么严肃啊？还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小周，你看干理财了？哎呀，
4: 不是干理财的事儿。
3: 那你还是随随便
4: 便。坐。哎，行行，我真有事儿。借我点钱吧。
3: 干嘛啊？借钱开店？
4: 也不是开店的事儿。
3: 那你要干嘛？
4: 哎，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借不借吧。
3: 废话，当然借了。费多大的事儿，你还跑过来一趟？明天给你送过去啊。
4: 行，
3: 走。
5: 喝一杯。
4: 不喝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孩子跟家呢。
3: 行，你先喝着啊。哎，是不是孩子需要钱啊？
4: 不是孩子，是。哎呀，行行行，忙你的吧啊，少喝点啊。好了啊，
3: 你慢点啊。哎，崔，
6: 哎，
3: 准备果盘送到里面那桌啊。
6: 哎，奋斗，那个二厂的可乐库存都见底了，该进货了。
3: 去进啊，直接从账上划就行啊。
6: 这个账上的钱怕是不够了，这两天都提你名免单了。
3: 行，我知道了。明天给你打过去。
4: 你怎么想着买它了？
3: 这有段时间没吃过这东西了。
0: 冰箱老长，我爸保证喝。嗯，尝一口。
3: 我怎么觉得这个没有小时候好吃呢？
0: 这得抢着吃才好吃啊！
3: 都多大人了，还抢着吃啊？
0: 我告诉你，我可记仇了。你以前自己熬粥，骗我说这是妈保证，你忘了？
3: 有吗？不会吧，我不是那样的人。

0: 镜都能碰见你们。哎，一朵，这么多天没见，你都瘦了啊！我听来福说你在电视台承接不少项目啊。
1: 没有，就普普通通的员工。
0: 我可看见你拍的广告了，很上镜的，不愧是来福的妹妹。
1: 我那是凑巧被赶上去演。
0: 哦，对了，来福，厂里的人事关系处理的还好吗？没被那些老同事欺负吧？
2: 一言难尽。哎，你这要去哪儿啊？
0: 啊，我刚刚去看了个店铺，上次不是跟你说想留下来吗？打算开个小店，自由一点。
2: 哦，对对对，自己干挺好的。
0: 那等我这边有眉目了，还得麻烦你帮我参谋一下，提点建议啊。
2: 好，没问题。
0: 那我没事了，你们兄弟先忙吧，咱们改天聊。
1: 拜拜。

0: 还没睡呢。
1: 啊，没有，有点睡不着。那个，上次亚娜跟我说她要留在青岛，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呢，我就没当回事儿。
0: 他留不留在青岛，你俩不都翻篇了吗？
1: 啊，是是是，我就是怕你想多了。
0: 是你老跟我解释的。
1: 就是感觉每次提到他，你都不是很开心啊。
0: 哪有啊，我就是看不惯他甩过你。
1: 嗯，行，那你早点休息啊。

0: 来，奋斗，赶紧来坐，快！
1: 惠子，哎，奋斗来了！哎，
0: 彭总从国外带奶粉给你带点，给孩子。
1: 谢谢谢谢。哎，有奋斗，你来就来，还花这钱干啥呀？
0: 花不了多少钱。哎，虎头呢？
1: 他跟毕叔找店面去了。奋斗，你坐啊。哎，
0: 惠子，虎头是不是最近缺钱啊？
1: 别提了，还不是因为他，要把钱借给毕来福。这我好说歹说，才肯把店开下来，剩下的还是得借给他。嗨，
0: 你也别跟虎头生气了，他从小就讲义气，就这么个人嘛。
1: 是，只要把店开起来，剩下都随他呗。
2: 惠子，拿块尿布。
1: 行，妈，我这就来。你先坐会儿，我先去看看啊。哎。

0: 你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跟我说呀？操，你那家拿着踏踏实实开店啊，你就听我的，别来福你别管。
1: 哎呦，小张，你抛这么细干嘛呀？这批零件一万个呢，
0: 差不多就得了啊。
1: 哎，王厂长，这种品相过得了质检吗？
0: 怎么过不了？我觉得没问题啊。

0: 来，大伙儿啊，都停一下，我说两句。咱们现在是抢时间、抢订单、抢量，大家的工资奖金跟每笔订单的尾款那是息息相关的。咱们只有尽快的交货，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干活了。
2: 干活好。
3: 不是，这都是什么路子呀？这样的东西交出去，不会被退回来吧？
4: 海哥当然有路子，他这么说，咱就这么干呗。
0: 地科长，这是办完手续了，
5: 满意了吗？王厂长，
0: 这话说的都是为了飞翔发展嘛。走，到我办公室坐坐，我那儿好谈。
5: 不了，怕喝不惯。
0: 大夫，你这有点小心眼啊，不是我夸口啊，飞翔现在情况好啊，福利又高，大伙干劲多足啊，比上个月的产量足足高了两成。你呀、啊，你就放1万个心，飞翔在我手上，那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挣越多的。
6: 那个灶还可以。哎，小伙子，我得问你一下，你那个用的煤气是那个大罐的那种吗？
7: 就是那种大罐
6: 啊。对，用那样还行。
8: 咱们这儿的水费、电费，还有这租房屋租费，没有拖欠的。
7: 啊，没，当然没有拖欠了。就咱这个地段啊，都是非常好的地段，人呀也特别多，这老板也是忍痛割爱，这店儿都干7、8年了。
6: 哎，小伙子，你这个空调没问题吧？
7: 哎，空调当然没问题，这老板交接之前啊，我都看过了。啊，如果这后续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叫我过来修，我不会修的，我找人帮您修。
6: 那这个说好了。
7: 哎，那肯定是嘛。
8: 逛了这么多家了，我觉得这家还行，您觉得呢？说，
9: 哎，我觉得这个门脸啊挺好啊，这地界也不错。
4: 虎子，
9: 哎，你说你现在又排起这么大个店来，食堂那边还有一餐呢，家里还有孩子，你能照顾得出来吗？
8: 叔叔，那您说怎么办呢？趁此年轻，折腾折腾。
9: 不要了，这啥？你要是需要叔叔，你就别客气了啊。
8: 叔，您说食堂您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再让您帮我这个饭馆，那来福还不会给我急了？
9: 这不是，他要敢急，我收拾他。
7: 那两位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老板啊，
8: 聊大了。
7: 那我们就去签合同。
8: 行，
9: 哎，你适当的，这价格你还得低一点，知道吧？你不能弄得太贵，你知道。
10: 这次能谈下北京王总这个项目，你们都付出了很多，尤其是彤彤，作为项目组的组长，
11: 王姐您过奖了。
10: 我这个人向来奖罚分明，明天财务会给你签这个项目的奖金。
11: 谢谢黄姐，
10: 以后还要努力。
11: 嗯，
10: 怡朵，通过这个项目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我之前也和你聊过了，你在管理能力上还需要提升，正好王总给我一个去北京进修的名额，你借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学习。
11: 真的吗？
10: 怎么，嫌北京进修这个名额烫手啊？
11: 没有，谢谢黄姐。一朵，恭喜啊。
4: 爹，你真要搬到店里去住啊？那行不行啊？别再住着不舒服。
12: 有啥说不舒服的？如果虎子把那么大个买卖交给我，我能不好好给人监管吗？再说了，我在那儿总比在这儿强吧，近边还在那儿。
4: 要不我跟您一块儿搬回住吧？
12: 你净说这话，你这一大摊子事儿，你跟我搬啥住？我又没老到那程度，还需要人照顾啊？
4: 爹，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生我气呀、啊？
12: 我生你啥气呀、啊？我能管了你吗？啊？我早就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想成大事儿，那就得稳住人心。你可倒好，被人摘了帽了吧？
4: 爹，我真的是尽力了。虽然我现在不是厂长了，但您不能不认我这个儿子吧？
12: 那我还真不想认你。犟，傻傻都不听。
13: 秘书，
12: 哎哎哎。

0: 绳上花。
1: 哪来这么多钱？
0: 管好你自己事儿吧。

0: 来福，玉叔叔，哎，小娟，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来福哥，天大的好消息！
0: 慢点说，今天早上呀，有人在网上主动联系我，说要从咱这儿订购一批自行车。哎，本地的就在即墨，问咱卖不卖，能不能送过去？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我这不是不知道怎么谈价钱吗？这不赶紧来找你了吗？
1: 那你留电话了吗？
0: 肯定的。
2: 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把我爹送过去来。
3: 哎，你可别送我，这是大事，赶紧去。
2: 不是，真行啊！
0: 哎呀，你别磨叽了，快走吧。
1: 那我走了啊，
3: 走，去。玉叔再见。
0: 哎哎，
1: 慢点，别跑。
4: 大虎头，哎，找你有事儿。
2: 哎呀，我这忙着呢。
1: 之前罗叔开车那会儿，你是不是也跟着学了？你有驾照吗？
2: 有啊。哎，你的这能开货车吗？
1: 废话，我爸那会儿就开货车了，我学点儿会的吧。
2: 那明天帮我送个货呗。
1: 送货？送什么货？
2: 有个客户呀，在网上订了一批自行车，手游议程没有太高了，只能找人把货送过去。
1: 行，可我没车啊。
2: 你要是能开的话，咱就去租一辆呗。
1: 你看我这食堂，这离不开人呢。
2: 要不让惠子来盯一天吧，我让我妈也过来帮忙，就一天没多远，五十公里。再说这送一趟的钱，不比你这食堂挣的一天少啊。
1: 你到时候外快。
2: 也行，那明天早上就去。
1: 那么忙？
2: 哎，哦行，我这就过去。嗯，哎呀，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明天你俩去。
1: 好嘞。

0: 没事就不能找你啊，大福。在上海的这几年，其实我总是能想起我们从前那些开心的、那些不开心的瞬间。 你就坐在我面前，你一点都没变。啊，是吗？其实我回来可不是为了工作，我回来是想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
1: 说完，你先听我说完。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我去上海了，你每周都会过来看我。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了，是没办法发展下去。但是我现在为了你回来了。 我已经打点好了一切，已经找好了工作，所以现在我就想问问你，你还愿不愿意和我再重新来过？

0: 别感谢你给我说的这些话。你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回去了。你这么好看，又这么优秀，你肯定会找到比我更合适你的人。
1: 夫，我知道我以前，但是我现在回来了。

0: 伞留给你，我先走了。
1: 别来扶。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刚刚说的是真心话，我不相信你对我们以前没有任何留恋。
0: 莲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的一个人，已经为你卑微到这种地步，你还要我怎样？时间是

0: 我。
1: 玉F，人家当初看不起你，说把你甩了就把你甩了，现在觉得你是个人物了，想回来就回来，我真替你觉得不值。
0: 陈一朵，你误会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1: 误会什么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你生什么气啊？
1: 因为你骗我，我都看见了。
0: 他是要找我复合，但是我没同意啊，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我不知道跟他是什么样的情感。

0: 的长女将我们心底藏匿已久的秘密给交了个彻底。可能每一段年少时的爱情故事里都会有这种桥段，但也许这都是借口，可能是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段关系的转变。
1: 哎，放这儿。
2: 这个是甜沫。
1: 哦，还真是，好久没喝过了。
3: 爸妈，走，来，你尝。
2: 这眼睛怎么了？怎么红红的？
4: 啊，我昨天睡觉前喝太多水了，那早上起来就肿。
1: 那来福呢？还没起来？
4: 我没看见他。
1: 没看见？那就是说昨天晚上没回来。
2: 哎呦，我也不知道，可能又去宿舍睡了吧。
1: 哦，那行了，那不等了。
5: 赖福，宿舍干

0: 我过两天要去北京进修学习。
1: 去北京学习啊？
0: 嗯，台里给了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领导把机会给我了。
2: 哟，太好了！我就说咱闺女太优秀了，你这啊？
1: 那当然了，你没看谁生的吗？肯定优秀了。
2: 是是，像你，行了吧？
3: 你去多长时间呀？
0: 得去一年。
1: 要一年？
2: 要这样的话，得让你妈陪着你去呗。
3: 行，我陪你去。你这从小就大大咧咧的，不会照顾自己，我陪你去。
0: 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这么大的人了，能照顾自己。我先去上班了。
1: 啊？
4: 嗯。哎，别慌。行，我这就过去。先别起冲突，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

0: 捕头，哎，捕头啊，你这是干啥去啊？
1: 妈，我去食堂。
0: 哎，食堂不是有惠子看着吗？你去干什么呀？
1: 大食堂，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过去收拾收拾。啊，
0: 行行，刚好啊，妈也没去过，我跟你一起去。
1: 哎，慢慢慢，啊，真朋友，你看小金豆子吧。
0: 没事的，小金豆子呀，我让你摇姨帮我看上一会儿。
1: 妈，是别老麻烦人摇姨了。没事，网楼部那小军陪他一块儿去收拾，放心吧。
0: 嗯，那真不用妈去啊？
1: 真不用。
0: 行，那你快去吧。
1: 哎，行，那我去了。
0: 啊。
2: 可以啊，虎头哥，这么大车开这么稳。
3: 是，我爸那会儿就开大车呀，这

0: 你看看这叫什么活啊！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叔，怎么消消气儿？
0: 消气儿？我怎么消气儿啊？你看看他们干的活啊，多毛糙！这怎么过质检官？这些人都是势利眼。

0: 李翔的口碑早晚得败坏在你们手上。
1: 徐主任，我们也没有办法，是王厂长要抓生产效率。
2: 食料下降这事儿，王师傅跟我反映过了，确实是毛糙了不少。
0: 我的来福啊，你看看这是毛糙的事儿吗？这原料都给换了，
3: 换原料。

0: 见。
1: 黄姐，我已经和家里人沟通好了，可以随时去北京。
2: 这么快就决定了？我还以为你这个年纪，家里会舍不得你一个人在北京待那么久。
1: 这次去北京的机会难得，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
2: 那就好。对了，你帮我准备一份有意向的客户资料，下班之前交给我，我明天出差去北京要用。
1: 您明天就要去北京了？
2: 嗯。你有什么要提前签字的吗？
1: 没有，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3: 怎么停工了呢？什么情况？
4: 老海，我不管销售科和品管科是怎么说的，但是这批货在我这儿就过不去。你闻闻这劣质橡胶的味道，隔着两米远都熏眼睛。
3: 徐主任，我看您操心操的有点多，您要是闲着没事干啊，您就干点别的。您要是不爱看呢，那您就别干。
4: 行，王大厂长，我眼不见心不烦，您呢，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5: 哎，师傅，师傅，王海，你这话说有点重了啊。行，咱先不说别的，我现在就想知道这原料谁让换的啊？怎么换的无声无息的？
3: 大夫，你这话说的怎么就无声无息了？我让小王批的，怎么了？
5: 王厂长，是，您现在是一把手，但是我们现在给客户出这种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等于自己砸自己招牌吗？
3: 怎么就砸招牌了？你看看现在的订单，比你那时候强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青岛本地的零件代工厂遍地都是，我们不降低成本，怎么提高竞争力啊？靠你的网络销售吗？来福，不是我说你。就这个时间啊，你好好研究研究销售的秘
5: 密。王海，王厂长，你我都应该明白啊，能支持一个企业走下去的，只能是过硬的质量和用户的口碑。
3: 别扯这些没用的，大家伙眼前的生活压力都解决不了，还扯什么以后啊？大夫，你就别瞎操心了，踏踏实实在家等分红。

0: 一朵，我这儿有份天意的合同，你是不是跟他们崔总很熟啊？
1: 还行吧。哎，要不你给我做吧。
0: 谢啦。

0: 哥，上次我跟虎头哥送货送的呀，是特别的顺利，人家对咱自行车还挺满意的呢，说以后有机会啊，可以长期合作。
1: 大福哥，
0: 大福哥，
1: 哦，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呀，人家对咱自行车挺满意的，以后有机会长期合作。
1: 哦，那是好事啊。
0: 哎，我就在想啊。能不能让虎头哥注册一个物流公司或者成立一个车队什么的？
1: 这事儿我再想想。那个，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来。
0: 行，这是我们的，忙去吧。

0: 哎呦，来福回来了。哦，妈。哎，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宿没回来啊？哦，
1: 我厂里有点事儿。啊，那个妈，那个一朵回来了吗？
0: 没有，这不还没到下班时间吗？
1: 啊，行，那妈，我先走了，晚上有点事儿就住宿舍了。
0: 哎，你不吃了饭再走
1: 啊？不吃了，这是给你买的水果，记得吃啊。啊。
2: 你好，你是哪个部门的？工作证呢？
1: 哦，我是来接人的。
2: 你这没有工作证不能进。
1: 我真的是来接人的，广告部的陈一朵。
2: 那也不行，只要没有工作证都不可以进。不过你可以在这等着。
1: 行，那我在这等。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4: 哎，虎子，
5: 哎，
4: 我那横幅拿放哪儿去了？
5: 都在那边呢，好像。没事，叔，甭着急啊，咱们有的是时间准备。
4: 没事，这呢啊，明天就开业了，还不着急？
6: 虎头，哎，你通知大伙儿咱们要开业了吗？
5: 这事我能忘吗？啊，对了，李阳、奋斗、一朵这几家都来。对了。一朵说还给咱们找一电视台的，到时候做采访。
6: 真的呀？那太好了！你到时候想想说些什么。
5: 这，你别说啊，我这还真有点紧张。
6: 紧张什么呀？但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真得重视起来。你看咱们前期花费了那么多，后期得控制控制成本才行。
5: 是啊。行了。活出去了，回去好好想想词。可是这，哎呀，我这第一次上电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6: 我回去帮你想呗。
5: 行，那就到时候你帮我想想。我连学都没上完，我哪有词啊？

0: 你好，请问一下，你认识陈一朵吗？她下班了吗？
1: 我不清楚。
0: 谢谢。

0: 哦，又不回来了，那好吧，嗯，哎，你吃饭了吗，一朵啊？吃过了，放心吧。嗯，好吧，那晚上还是要早点休息啊。好，哎，
1: 快不回来吃了？
0: 是啊，说是电视台加班呢。哎，你说他们俩今天晚上又一块儿不回来吃饭了，你说这事儿？
1: 来福忙他的网络部，一直在电视台呢，又特别受领导的重视。你为这俩孩子还是小时候呢，不然第二回来吃饭。他们俩呀都大了，这一下子忙起事业来，哎，我还一下子不适应了。哎，等一朵去了北京，你就更不适应了。哎，哦对了，虎头那个店要开业。 想请我们过去那边，
0: 虎头餐厅都要开了，
1: 是啊，
0: 真够快的呀！啊，
1: 那你说我们家随多少份子钱合适啊？
0: 那得多随点儿，
1: 用不着吧，差不多就行了。
0: 这事儿得大气。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黄姐，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1: 黄姐，那个客户名单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个别重要的我拿红笔画了出来，还有个人习惯、兴趣爱好。做的不错，辛苦了。
0: 黄姐，我能跟您一块儿去出差吗？想提前看看学校。
1: 行啊，不过你的行李什么的收拾好了吗？
0: 不用，到那买就行。
1: 行，你跟我走吧。

0: 行，那一会儿我来。
1: 啊，慢点，
2: 行，
1: 去找我们。
2: 好嘞，啊。
3: 行吧，这个。
1: 店里死在了，人家开的最香的。

0: 刚才啊，
1: 没你一块吗？没看见啊？
0: 那我就给你打电话。那啊。啊
2: 哎，胡桃，
3: 雷博，到哪儿了？这么慢呀？
2: 我马上来，我马上。
3: 哎呀，快点吧！一朵派来的记者都到店里边了，抓紧吧！啊，别磨叽了。
2: 哦，好，好，我马上来。
4: 大家好，我叫罗新虎，我是这家店的老板。我们这家大食堂呢，主打的也是，我们这家大食堂主打的就是经济实惠，然后我们的风格是让大家吃的开心，吃的舒服。
5: 进来，进来，进来。
4: 你才来啊？
2: 啊，有点事耽误了。啊，这什么情况？录什么呢？
6: 一朵找他们同事给录去。
2: 那他人呢？
6: 要不进去看看。
7: 嗯，这下好了哈，你看孙子也有了，这个家里的餐厅也开业了。天哪，
8: 你这虎头是真好啊。啊，
2: 妈啊，
7: 哟，来福了。哎，儿子啊，你这看着这么憔悴呢，你这没休息好啊？啊，看你几天没换衣服了啊，你再怎么忙，人家虎头这新开业的，哎，换个衣服吧。你瞧你这窝囊劲儿，
2: 最近太忙，真没顾上。
9: 阿姨，阿姨，那个祝您生意兴隆。
10: 下来，你看这么客气的，谢谢你啊。
9: 不碍人了，应该的。
7: 来电话，嗯，一朵来电话了。喂，一朵啊，你在哪儿呢？怎么还不来呀？啊，
11: 我要去北京出趟差。正好直接进修了。
7: 什么？你直接去北京了？哦不，那你这行李呢？行李怎么办？
11: 没事儿，我到那直接买就行。
7: 这怎么能行呢？那这样吧，我晚上回去啊，把你的衣服什么的都收拾好，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好吗？
2: 妈，一朵要去北京。
7: 哦哦，对，那个来福在我旁边呢，让他跟你说两句啊啊，给。
2: 喂，一朵。
7: 哎呀，要去一年呢。

0: 别在那干聊了，你去后厨帮帮忙去啊。
1: 哎，行行行，那您坐着啊。
2: 好，你们坐上来坐啊。
3: 来嘞，请让一下嘞，让一下嘞。哎，好了，谢谢谢谢。
0: 哎呀，老徐老徐，
3: 好嘞，
0: 老徐，你们仨别忙活了，赶快坐下坐下，咱们开始
4: 了。我们不忙活，你们吃啥呀？
3: 知道得了，这是最后一个菜了，
4: 尝尝我这个啊。
5: 哎呀，你们别说啊，刚才我们哥仨呀，在厨房啊这一通忙活。我还真想起咱们的下岗俱乐部来了。
6: 你是嫌厂子不够忙，你是？
5: 别跟我提这个糟心的事儿啊！我现在是真不想管这帮混小子了。
2: 你们别闲扯了啊！人家虎头的餐厅开业，咱先让虎头妈说两句。
3: 对，你说两句，
5: 虎头妈说两句。
7: 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能抽空来，我就很高兴了。一起热闹热闹，好好吃，好好喝啊！

0: 秋，我决定走了，去北京。是逃避也好，是真的去进修也好，反正我不能继续以兄妹的身份再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了。我长这么大了，一直不想离开家，现在我却不知道怎么回家，不知道怎么回家面对他。
1: 陈一朵，我是落花之秋，许久没有联系，你还好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向我倾诉你心底的秘密。今天，我也给你说一个我的秘密吧。陈一朵，你个傻姑娘，一直没发现落花之秋就住在你的隔壁吧？
0: 有句话说得很对，世界上有三件藏不住的事：喷嚏、贫穷和爱。以前我总是找各种理由

0: 我为什么会那么难受，那么别扭。我和他终究是走到了骗不过自己的那一天。
1: 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多年，骗了自己这么多年。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把你当妹妹，可不知道从什么

0: 哎，师傅，销售科那有10000多件货出问题了，
1: 是客户拒绝收货还是被退回来了？
0: 退回来了，刚到厂里，我让他们暂时放空地上了。
1: 不应该啊，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换了便宜橡胶那批货。我就说偷工减料，省成本，肯定会出事儿。
0: 看看，老总。
2: 正好大家都在这儿，小王，去把品管科的人叫来，给这批货做二次质检。
3: 哎，不至于吧？这批质检都已经通过了，让我们销售那包总说不定咱们关系没处好，会考。
2: 去，把品管科的人叫来。
3: 去啊！大夫，没必要做二次质检吧？我就这点小事儿嘛，我从仓库往上再调一批。

0: 细听听吧。你
1: 这种质量你们就敢销售？出了事故谁负责？你们担得起这责任吗？以后还做不做生意了？我的全部损失你们都得赔，必须赔。
2: 我
3: 哎，
4: 我们刘总啊，你什么意思啊？
0: 怎么回事？
4: 还不是先请我合影是？但你再拿孩子威胁我，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0: 给我吧，正好有事找他。
4: 咱们就走一瞧。
5: 谢谢刘总。
0: 不客气。没事吧？
4: 没事，说吧。
0: 要不要先静静？
4: 不用，我不会因为辞职耽误工作。
0: 飞翔的代餐供应链出了些问题，工艺毛糙了很多，原材料也被替换了，达不到营收标准。
4: 退货，索要赔偿，解除合约。
0: 但是
4: 他是你朋友的代工厂。
0: 他们刚完成股份制转变没有多久，这次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其实是因为公司内部的股权斗争。
4: 厉阳，我们作为甲方，只需要看他最后的交付结果。你这样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0: 是，但我也是飞翔子弟，而且我进入凯斯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飞翔。之前车架的问题，咱们的外国专家没有看出来，是飞翔帮忙解决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再给飞翔一个机会？
6: 行。我已经知道你没看
7: 见
6: 他
7: 干
6: 什
7: 么。
6: 坐上了。
7: 哥，老徐下班了，上班了。来，快，上一盘来。
6: 没工夫，
7: 输不起啊。
6: 啊？
7: 哟，
6: 怎么了这今天？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
8: 这一天啊，接连不断，一堆的烦心事儿。
6: 什么烦心事儿？你看把你烦的。
8: 什么烦心事儿？嗯，还不是因为王海啊。
6: 王海怎么了？
8: 自从他代理这个厂长以后，偷工减料的事儿啊，咱们一上午就被推了四五个单子。咱们飞翔城几十年的名声全让他给破坏了，你丢人不丢人？
6: 他怎么这样啊？我说怎么最近来福老不着家呢？
8: 来福啊，这一下午就接连不断的这接电话呀，给王海这擦屁股。

0: 你说当初我为什么把王可给弄回厂子呢？我还跟来福说，我说人做事要大气，不能小心眼儿。我这么一弄，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1: 你呀、啊，这儿进水了。王可就是这么一个北京人，你好好反思反思。
2: 王姐，今天会议记录我已经发您邮箱了，这是纸质版。
3: 好，明天孙总可能需要你，你先接电话。
4: 喂，一朵，你在北京习惯吗？哎，那是不是特别干燥呀？
5: 你住的条件怎么样啊？哎，你记住啊，晚上一定要锁好门。
4: 对了，你这衣服呀、啊、我都给你收拾好了，我明天就给你寄出去啊。
0: 哎呀，你这一句接一句的，还让不让一朵忙他的事儿了？
4: 我得交代他两句。
0: 行一朵啊，要努力学习好不好？
3: 知道了，老爸老妈，你们放心吧，在这是特别好。
4: 哎，你记得空了把你的地址赶快发过来啊。
3: 好嘞。
2: 王姐，
3: 你父母，还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北京吧？
2: 爸妈都爱去的。
3: 当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特别的担心。其实我刚毕业那会儿是要留在北京台的，无奈他们身体不好，所以我才回的青岛。不过你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家里我哥哥照顾着。你就安心在这进修，好好长长眼界和见识。
2: 知道了，黄姐。

0: 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
1: 你就帮我解释解释呗。现在厂里风向不对，我看别来不这架势，非得把我拱下去不可。
0: 就你干这破事儿，把你拱下错了呀？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么一颗着我脑袋，里面全是钱，知道吗？你但凡用点心思在业务上，也不至于干这种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能把这工作保住就不错了。
1: 哥。

0: 大福哥，干嘛去了？
1: 哦，你把事儿耽误了。
0: 这什么呀？
1: 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赶紧的吧，里边都开始了。
2: 退回来这么多啊，
3: 啊，这个原材料换了便宜的橡胶啊，这不光气味大，而且就很难定型，再加上为了省工时缩减掉了几个步骤，
4: 主要是呢今年的橡胶价格涨得太离谱了，这外面啊大多数都这样，不光我们飞香厂一家，幸亏啊换了材料，要不然销售部根本开发不出客户。
5: 哎，这关我们销售部什么事儿啊？就这样的成色，现成的客户都给做跑了。
1: 静哥，我们销售部呢已经安排善后了，客户接受了我们的道歉和返工返厂的安排。这次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有两个批次，共两万件。
3: 那返工的成本呢？运输费呢？谁负责？
1: 由我们全权负责。按照我们和客户签订的合同，这些因为质量问题产生的退换货，我们不仅要负全责，还要赔付给客户10%到15%的违约金。现在只返厂和退货，不额外赔钱，已经是我们销售科沟通到最好的结果了。
6: 那也只能这么办了，对吧？
3: 不过这次退货事件必须追责。
7: 静哥，要不这次追责的事儿等完事之后再说。
0: 再说什么时候再说？谁不知道王海是你们家亲戚，今天要不追责，我大伙都不会同意的。
3: 行了行了，别扯远了，追责这件事儿不存在谁偏袒谁。我建议暂时免去王海代理厂长的职务，由来福来接任。郑师傅，做辞退处理。
0: 辞退？这么个大单就被他们给折腾没了，早就应该不用他。来福哥，依我看，开除就行。
1: 别这么说他了，他也是厂里老一辈的技术大拿了。我还记得我刚进厂的时候，他还教了我不少东西呢。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付出。
8: 来福哥，来福哥，啊，小军，小何让我把这个给你。咱们在网上又接了笔大订单，这可真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哦，对了，对方说后天给咱打电话会议，商量一下这个具体细节。
1: 好，我知道了。
8: 好嘞，哥，我走了哈。
0: 太棒了，来福哥，我就知道咱肯定行。
1: 咱现在就回去把合同过一过啊！我后天有事儿，这两天必须把这事解决。哎，
0: 什么事儿比这重要？
1: 很重要的事。
0: 没问题，交给我。
9: 这笔订单就是刚从北京来的，他要了5000辆 S787的整车，网络销售的价格呢，就是上回你说的那样，咱们是比一级经销商呢再低3个点。
1: 客户是要我们给拉过去，
9: 对，问题就是这个，他说了，要是咱们不给运的话，人就不要了。
10: 北京可不是寂寞，真跑这一趟的话，油钱都挣不出来。
1: 赔钱倒是不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打开销路，挣回口碑，这些才是无形的价值，我们不能只在乎眼前进账的利润。
10: 话是这么说，但是
1: 你们踏踏实实做你们的，钱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我会再去融一笔资。而且上次你说的对，等我们有了稳定的订单以后，物流和配送我们必须抓在自己手里，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我再去找虎头商量商量吧。
10: 只能辛苦他一趟了。
11: 您的锅包肉，慢吃啊。那小鸡炖蘑菇，
12: 明儿我们老爷子过生日，我也懒得折腾了。你看你们明天能不能做得了，给我送家去？
11: 没问题啊，哥，我跟您说，我们这儿的大厨专门做喜宴的，到时候你把人数告诉我，摆几桌也告诉我啊。
13: 好，好，好。哎，胡涛，哎，你们这儿还能送啊？
11: 可以啊，
13: 那这周末往我家送一桌，我侄女是从枣庄过来，行吧？
11: 行行行，没问题。到时候您想吃什么菜，点好了，我提前给您备好了。
13: 行，
11: 您跟惠子说一下就行啊。
13: 好嘞，好嘞，
11: 我先忙了啊。
13: 好。
14: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吃喝玩乐一条龙。
15: 我是来进修的，不是来旅游的。
14: 那咱俩也好久没见面了，我可想死你了。
15: 我也想你啊。你这研究生毕业了之后什么打算啊？
14: 回青岛结婚啊，奋斗还等着我呢。
15: 你脸可真行。

0: 小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俩处不了多久呢，没想到都现在了。
1: 唉，我俩也打闹过，但是这感情嘛，就越打闹感情越深，就跟你跟来福一样。
0: 来福啊，你们幸福就好。
2: 出来，我们打电话呢。
3: 奋斗，酒吧开到现在，你过过账吗？
2: 不用你帮我看着吗？你咱俩放心啊。
3: 你知道咱现在往里面搭了多少钱了吗？
2: 28000呢，还能有多少？
3: 你算上这个月的房租、水电，还有没结的酒水钱，怎么也有20万啊？
2: 20万？
4: 融资？来福。你这风险性太大了呀，
5: 你就说可不可行吧。
4: 我说句实话，我劝你别贸然融资，因为你们之前本来就是工人合伙集资的，你这么融资的话很容易造成股份稀释的。
5: 说来说去还是劝我悠着点呗。
4: 你跟我说句实话，飞翔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只有凯斯明这么一笔订单？
5: 也不是，还有一笔北京的网络订单。
4: 北京的网络订单。来福，虽然现在业内很看好网络销售的前景，但你知道这前期要投多少钱吗？飞翔现在，
5: 你先等会儿，你等我说完啊。我融资呢，可能会产生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但是呢，这也是挽回飞翔口碑的最快的方式了。
4: 来福。你从小就有主意，但这件事儿你真是太有主意了。你上哪儿融这笔钱呢？
5: 你啊，这是我的融资项目书啊，你要有什么不知道的或者看不懂的，你随时去厂里找小刘。过两天我要出去一趟。
4: 你这算盘都算到凯斯明头上来了，
5: 你就让你们老板看一眼，看一眼就行。
4: 行，真是大你没辙。
6: 了解。嗯，行了，好好工作吧，我走了。
7: 飞翔通风减料的时候，你就过来跟我打感情牌。我看在你的份上，答应继续跟他们合作。你也知道，我向总公司那边背负了多大的压力。
4: 可是那批订单最终都保质保量完成了，而且价格方面，飞翔给我们让了3%。
7: 这3%对凯斯明来说根本不重要，再商言商，飞翔不安定的因素太多，昨天是换原材料，明天不知道又出什么新的问题，我宁愿不要这3%，去跟一家成熟的代工厂合作。
4: 你说的都对，但是我是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你了解我了，我不是那种没有职业精神只顾私交的人。来福所畅想的这种方案虽然看起来确实很冒险，但它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7: 碧阳，向飞翔注资这个事情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了，你先出去吧。
8: 行啦，我认识回去的路，
9: 真不用我送你了。
8: 我又不是马上要走了，怎么着也得待一年嘛。
9: 好，那我就先回学校了。
8: 赶紧的吧，回头联系。
9: 路上慢点啊。拜拜，
8: 拜拜。
10: 陈一朵。
8: 天恒哥，秘书，我先走了。
11: 回去忙了，赶紧休息啊。
10: 虎头。
8: 哎，来福，这么晚来？
11: 啊，我找虎头有点事儿。
8: 行，那你聊完早点回家啊。
11: 行吧，
8: 嗯，
11: 慢点啊。
8: 嗯，好。
11: 哎，路上小心啊。
8: 嗯。
11: 哎，我跟你商量个大事儿。
12: 大事儿？
11: 你说大事儿，我怎么觉得没好事儿？
5: 这次绝对是好事儿。我跟你说，我们现在都。

0: 销形势是越来越好，我呢想做自己的物流团队，你跟我一起干啊。罗总，
1: 你还是叫我小罗吧。
2: 你不会要让我给你开车的吧？
0: 下周三北京。哎，拉下拉下拉下。
2: 我真服你了，上次我给你拉那活我妈就问了我半天，我差点没折过去。北京一来回一整天呢，我怎么跟我妈说呀？
0: 保证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你等我融到资，我马上就找司机。

0: 妈。
1: 哎，天天这么晚回来呀？哎，
0: 最近太忙了。
1: 你不要累着自己了，该雇人你就雇人，别舍不得花钱。
0: 哎，行了，妈，放心吧。那个，对了，妈，我下周三。
1: 下周三怎么了？
0: 下周三我给别人送饭去。
1: 哦。
0: 妈，要不然今天晚上让小金豆豆跟我那屋睡吧，你还能好好休息一晚上。
1: 你这笨手笨脚的，小心把孩子烫着了。没事，回屋睡吧，别在这给我添乱了。
0: 行，那辛苦你了，妈。
1: 傻孩子，早点睡啊。
0: 哎，明天早点休息。
1: 哎。
2: 想到在北京还能遇着你，这也太惊喜了吧。
3: 你还没告诉我呢，怎么突然跑北京来了？
2: 电视台给了我一个去传媒大学进修的机会，我提前过来收拾收拾环境。
3: 理解了，人往高处走嘛，来北京找更好的机会了。
2: 不是，就是不想在家待了。
3: 跟碧兰有吵架了。
4: 天阳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说过的嘛，你呀，什么事儿都写在脸上。你打算跟我说说？行，不说就不说，想说的时候再找我。
4: 干杯！
3: 欢迎来北京。那就到这儿了。
4: 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3: 到酒店发我消息啊。
4: 好。

0: 斧头呢？
1: 斧头送盒饭去了，马上回来。
2: 惠子，
1: 哎，行，我马上，你自己先待着吧。哎。

0: 哎，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1: 哎，不用。
2: 那个，最近手不宽裕吗？
0: 还行啊，

0: 哎，你看我这饭店怎么样？越干越好。
1: 行。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那理财吧？
0: 啊，
1: 我想投个大的，能借我点钱吗？
0: 借钱没问题，但是哥们儿得劝你一句，那理财适可而止。再说了，你理财不是挺挣钱的吗？怎么缺钱了？
1: 是啊，本来不缺钱，最近挣那点钱投给酒吧了，酒吧赔了点钱。
0: 不对啊，你那酒吧不是人挺多的吗？
1: 来都是朋友，哪有让朋友掏钱的？
0: 这就是你不对了，生意归生意，情谊归情谊，对不对？你那么多人呢，你都不给钱的呀？
1: 行行行行行，能借我多少钱？
0: 这今天应该有个万八千的，你这样，你给我留2000，剩下的你都拿走了。
1: 行。
2: 可是要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我要是那个时候刚好在那点地，也不至于等那么多年还来回折腾你。
2: 我觉得挺好的呀，对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想想看，如果你一毕业就来了北京，那咱俩就不会认识了。
3: 是，一切都是最好办的。
2: 如果有心事呢，就跟我讲。在北京，不管你需要什么，告诉我，我会陪你的。

欢你们两个像兄妹一样相处了十几年，对吧？以我对他的了解呢，他越是犹豫，就越是说明他心里有你。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穷水一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朱训兵，
2: 到。
3: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1: 欧洲青兵和万彩民去门巴乡甘露乡故站，然后头天之内和白马扎西。
4: 听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龙江南。
3: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4: 你们这儿拍完，
1: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

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现在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测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没动啊。
0: 那个，
1: 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场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车位给他，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的，能不能就拍这个嘛，能不能就提醒他这个。

0: 双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在那是收藏。我也是。
2: 打电话让他们的。
1: 有，让他们收藏也行。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上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
3: 这个要降到十以下。
1: 好的，
3: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哎呀，这个打不开啊！快点来。

0: 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2: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数种，

0: 殊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誉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森林孕育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亿万年来它见证无数生命形式的诞生和演化，它默默无声，却为生命提供生存的依靠，它关乎着生态平衡，但它也需要我们的守护。当前全区正处在防火紧要期，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异常严峻，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提醒全区各级组织、各族群众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履行法定义务，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防火命令，严禁携带火种入山和野外用火，严禁未经审批在林区实施爆破、射击演习等施工作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刑法规定，若违禁违法用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将从严追责问责。情节较轻的，处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或10至15日拘留；情节较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一个烟头可能毁掉一片森林，当前是森林草原防火的关键时期，不要因为个人的疏忽和侥幸让美丽的森林化为灰烬，让我们携起手来主动做好森林火灾防范，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
2: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

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在西藏的腹地，隐藏着一道通往时光深处的秘境——甲马沟。山崖上先民的密语，古城下战马的嘶鸣，以及回荡千年的甲马谐亲，都在共同追问：一片土地为何能一次次成为历史的焦点？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甲马的秘密》。

0: 在西藏的腹地，有一条被时光藏起的沟壑，甲马沟。它紧握于拉萨河谷的怀抱，当春风拂过，油菜花海便将这片沃野染成了流金。人们在这里守护着殷实的幸福生活。这里曾是吐蕃王朝的复兴之地，松赞干布的故乡，也是茶马古道上商贾往来的要塞。今日我们循着历史的断章，踏入这片神秘之境，去看看这里究竟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这里面历史的话是一直延续的文化，底蕴非常深，文化点的话也比较多，比如说遗址、这个寺庙，还有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古戏台的门前，甲马协清艺术团的成员已经忙起了排练。当我们踏入这片土地，最直接、最澎湃的迎接，便来自这回荡了千年的非遗歌舞——甲马协清。甲马协清的表演以载歌载舞为主，领唱、齐唱、对唱等多种形式交织，歌词中饱含着对甲马山水、历史人物的深情礼赞。据考证，甲马协清可追溯至吐蕃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超过千年的历史。它如同一条文化的暗河，默默流淌于时间的谷底，直至2008年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12年成立了专门的甲马乡协清艺术团，其价值才被更广泛的认识和保护。
1: 这些家人给你路给提了点解你可能都会皇帝听的是这些可能家乡呢过了我听的是这些但我做不服家乡为世间博得起来。

甲马协清已不仅仅是一种歌舞，它更是这片土地的声音档案。当鼓点敲响，我们听见的是一个文明悠长而顽强的脉搏，这脉搏将引领我们走进甲马沟更幽深的时间褶皱里。

0: 历史的开篇往往静默无声，在文字诞生之前的漫漫长夜里，我们祖先的故事由他们亲手刻进了岩石的记忆。
1: 这个是我们著名的就是伽马质子溶岩画，之前在吉布特山的底下，然后后来是那边修了这个煤矿，我们就把这个岩画呢搬到这边来，搬到赤岗的古城里面。
0: 这些曾经散落在伽马沟山崖之上的古岩画，以最倔强的姿态抵抗着时间的洪流。丰富的图案或许是远古的祖先试图与脚下大地、头顶星空、生灵万物进行的一次深刻对话，也凝结着对他们的敬畏与依赖。这些图符看似简单，却直抵心灵。
1: 目前是历史下限为3000年，再次证明3000年之前在这里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0: 这一刀一凿是先民传递给我们的珍贵密语，想要告诉我们，在历史被文字记录之前，这片被苍天厚土眷顾的沟谷，人类的文明之火早已被点燃，静静地等待着后世的所有辉煌。

0: 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有一些地方仿佛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注定要成为伟大篇章的序曲。甲马沟便是这样一个地方。根据西藏王统记等珍贵典籍记载，公元七世纪初，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甲马沟诞生了一位将改变整个青藏高原命运的人物——松赞干布。
1: 山南是这个吐蕃松赞的父亲，朗格松赞是吐蕃的西北野的部落，然后这边呢是全部拉萨河一带都属于苏比部落。朗格松赞呢，就是从那边打败了这个实力较强的苏比部落以后，在甲马修建了强迫民族类宫殿，然后这个宫殿里面，松赞干布就出生在这个宫殿里面。
0: 甲马，意为百里挑一的沃野，这里不仅是丰饶的土地，更是精神的厚土，它赋予了松赞干布容纳天下的胸襟，也早早锤炼了他统御四方的雄才与胆识。
2: 馆也基本建成了，就是想请您这边再过来帮我们看一下，看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没有。以民族团结为主。
0: 四人，甲马镇人，文化学者，也是墨竹贡卡县的文旅顾问。今天他来到刚翻修完的松赞干布纪念馆，与工作人员一起做开馆前的验收准备。
1: 这是面
2: 这上面再贴两个是吧？
1: 小面啊，人的表情真的这个从来没看过。
2: 他们的表情真的做的是非常，你看
1: 特别的
2: 逼真，特别逼真。这边这个哈达迎巴方克嘛，是吧？这真的是西藏最高规格的一个欢迎礼。

0: 欢迎理解
1: 了，
0: 啊，
1: 这个宫殿是叫强巴明君陵宫殿。
0: 2008年，
1: 零八年开始，政府陆续投入，咱们就这里修建了一个松赞干布的纪念馆。然后这个内容的话是松赞的功绩，比如说创建文字呀、唐伯联姻呀、青藏高原统一呀、然后这个度量统一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边的文化。比如说非遗还有文物，
0: 对吧？
1: 2021年，
0: 我们文旅系统呢就开始谋划怎么样提升这一个馆，反正是经历了层层的一个打磨吧。等到2025年的8月的样子，其实这个馆就基本已经成型了。
2: 这座纪念馆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是为了致敬一个伟大文明的开端。松赞干布的五大不朽功绩，在馆内通过巧妙的展陈，让它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0: 其实我们这个博物馆最开始的立意就很深的，然后挖掘了我们松赞干布时期的各种功绩，然后同步延伸起来呢，同步延伸起来民族团结，然后以及我们历代以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
1: 这个是一个松赞时期
3: 议政的场景，
1: 一个议政的场景。
2: 松赞干布的第一个功绩便是建制四方，终结了高原诸多部落分治之局，将一个统一的吐蕃王朝推上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抉择，迁都罗歇。自此，拉萨便成了雪域高原延续千年的行政中枢与制度典范，

0: 牙症是很特殊的
1: 啊、
0: 哦，我们也之前没见过，
1: 哦、
0: 他们据说是从那个阿里那边一个古墓里面出现了这个
1: 哦
0: 这个牙症的图形，然后他们按照那个去做的
1: 哦。它里面癔症，然后帐篷其实也可以行军吧，这个帐篷。
0: 对对对，之前吐蕃时期可能是很特殊的，就是个这种帐篷。
1: 毕竟它是行军打仗，然后以问政的一个地方，跟我们现在生活所用的帐篷可能功能也不一样，所以肯定有区别的。这个区别的具体缘由的话，无法考证的。
2: 帐篷的形制或许已无从考证，但文字的诞生却清晰地标记了一个文明的新纪元。王朝既立，颁布律令，传达正义，接续一套规范统一的文字。于是松赞干布派遣贤臣对藏文字进一步改良、规范和统一，当第一个字母在吞弥桑普扎的笔尖流淌而出，青藏高原的文明从此进入了有系统文献记录的崭新历史阶段。
1: 其实我们西藏的文化也很更好的保留了下来，有了历史记载嘛，这样的话对我们那个研究我们的西藏历史其实有重要意义。
2: 在完成对藏文字的系统改良、规范与统一后，松赞干布随之将目光投向王朝制度的建设，为吐蕃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在励精图治、纲纪纪素之后，松赞干布更以超凡的战略视野为吐蕃王朝推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便是与大唐的和亲。

文成公主的入葬远不只是一场政治和亲，更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文明交融。它所带来的不仅是中原先进的农耕、医药、功绩，更由此开辟了那条蜿蜒于史册的唐蕃古道。这条绵延的通道从此将雪域高原与中原腹地紧密相连，王朝进一步向强盛发展，

0: 完善制度，开疆拓土，善治内政，连通外邦。松赞干布不仅是一位征服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文明推动者。他为青藏高原绘制了一幅具有开创性的宏伟蓝图。
1: 这个宫殿就是咱们的松赞兰啊，据说是松赞干布亲自建的。当时松赞干布出生在甲满以后，搬到拉萨，人们们不想让他走，然后他自己建了一个塔岗，然后这里面他亲自修建了一个等身像，这个面朝的话，朝向这个出生地乔巴敏俊林宫殿。
0: 这座拉康是一份沉静而绵长的心意，是英雄对故土的凝望与回响。当松赞干布决意迁都，开辟更大的历史舞台时，他选择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应甲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他的追随和依赖。

0: 年幼的一个登山像，十五六岁的样子，修复过一两次，然后底座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底座，这个像在的话，就等于宗基自己在的一样，所以就修建了这个。这个呢，这个程度上看到人们对他多有崇拜。
1: 当松赞干布的身影渐行渐远，加玛人对他的情感在这座拉康中找到了归宿。而加玛这个王者的出生地，不仅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辉煌，也守护着这位缔造者与这片土地之间那份最珍贵的情感连接。而在不远处，一块古老的城墙见证着关于这片土地更早的记忆。
0: 这个城墙是根据历史记载，大家都认为是苏碧部落时期的一个城墙。苏碧为了抵御南边那个狼的松森雅洛部落的侵略，修建的这个城墙。这个城墙是非常早的，苏碧部落时期这个时候都城墙都在。
1: 考古证实，赤康古城墙修建于公元六世纪的苏皮部落时期，最初的使命是抵御来自南部的威胁。当时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正率领吐蕃部族向北扩张。
0: 现在只有五米左右，之前的话
2: 九米有差不多。
0: 九米差不多，
2: 这最多是五米，
0: 五米左右，
2: 五米
0: 上面人可以走动，然后
2: 这边走人嘛，
0: 这边走人
2: 走人走马，
0: 然后这边有射箭孔，
2: 对对，
0: 人的话就上面走。

0: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城墙。
1: 城墙的形式
0: 古代的都差不多，
1: 对，
0: 就是
1: 这边是抵御，这边抵御用嘛，这边可以就是将士在那上面走动嘛。
0: 对对对，现在也回到了很多、嗯、
1: 现在最后的可能也就一米多两米不到，因为真的时间太长了，这个能保我们那个现在也是尽最大能力在保护它，因为真的年代太久远了。这个崇义这边，崇义这边就有点就是把这个城墙的根基有点破坏了，还有太阳的暴晒，大雨的冲刷，怕它倒塌了，就是弄了一个这个棚子，就是尽量的保护它一下。
0: 他们拿了
1: 它这个土肯定经过特殊处理的，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坚固。
2: 如今人们站在这块斑驳的城墙前，仿佛依然能听见千年前的刀剑交击与战马嘶鸣。它用斑驳的身躯见证了统治更迭所伴随的历史沧桑。从金戈铁马的战场到井然有序的治所，历史的烽烟在甲马渐渐散去，留下的是更为深刻的治理印记。甲马万户府是元朝在西藏设立的13万户之一，其历史背景与元朝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密切相关。元朝统一西藏后，为加强统治，设立万户、千户等行政机构。万户制度结合了军事与行政职能，万户长需统领一定兵力并管理属民，

0: 从吐蕃王族的故里到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贾马的身份转变正是西藏融入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微观缩影。
1: 后来一直到清朝，清朝雍正十二年的时候，边界就发生了一个战争，然后梅旺波拉的弟弟让边顶柱将军战争中立了功，立了功以后，雍正十二年刚下政府也把这个
2: 封地给
1: 万户封地给这三百万人民，就是让边顶柱将军，就那时候把这个万户府就成了宦汉的庄园，庄园宦汉庄园的第一代就是让边顶柱将军。

胡尔康庄园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其核心功能远不只是家族的居所，更是一个集居住、行政管理、经济生产和军事防卫于一体的庄园。它见证了封建农奴制度下庄园经济的鼎盛时期。在这里，庄园的管理者通过徭役、抵租和税收，掌控着周边的土地与资源，

0: 霍尔康庄园为我们理解近代西藏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权力行使提供了一份沉默的例证。
1: 我身后这个白塔就是噶当派的三大佛塔之一，就是贾玛赤冈大佛塔。这个是智者习印还有噶当的几个文献里面都有记载的。
0: 这座白塔建造于元代初期，它的建筑形制，特别是覆钵式的塔身和十三天象轮的塔刹，具有鲜明的元代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特征。而在功能与意义上，它远不只是一座宗教建筑，白塔的

0: 建立，与元朝在甲马设立万户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相辅相成。它作为一处醒目的地标，是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管辖权的一个直观标志。
1: 这个房子特别好。
0: 当时光流转至20世纪，这座深植历史文脉的古老庄园，又孕育出一位深刻影响西藏现代命运的人物——阿佩阿旺晋美。这是在阿佩阿旺晋美先生故居的原址上翻修的，现在变成了一处展陈建筑。在这里，历史的叙事转向了阿佩阿旺晋美波澜壮阔的一生。

阿飘金美先生呢，原来是霍尔康家族的后人，然后他的全名是霍尔康·阿旺金美。20世纪初的样子，他在霍尔康家族这边出生，在庄园长到了14岁，然后就去拉萨去求学了。在拉萨求了3年学之后，就返回我们这个霍尔康庄园，作为少庄主，然后执掌了3年。但是由于他并非咱们霍尔康家族的嫡长子，就是无法在霍尔康家族这边就是承袭一些职务。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呢，霍尔康阿旺金美先生呢就和林芝的阿沛家族进行了联姻，并承袭了阿沛家族的姓氏，改名了叫阿沛阿旺金美，所以阿旺金美先生啊，即叫霍尔康阿旺金美，也叫阿沛阿旺金美。

阿佩阿旺晋美的一生与西藏现代史的关键转折紧密相连。1951年，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阿佩阿旺晋美赴北京谈判。他以卓越的智慧与深厚的爱国热忱，参与签订了17条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石。他的重要贡献贯穿于解放后的数十年，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推动西藏社会制度改革、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佩阿旺晋美既是西藏从封建农奴制走向社会主义的亲历者，也是这一伟大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与实践者。

0: 做这一层展区的主要目的呢，也是想通过这个教育，然后让广大的游客认识到西藏的繁荣稳定是来之不易的。
1: 当伽玛斜倾的古典再次融入山谷，我们的探秘也近尾声。伽玛沟历史在此从未断裂，这片土地见证了它的辉煌，也述说着它的传承守护与开拓奋进。风声依旧，山河永恒，伽玛沟的故事仍将在这片沃野上由这里的人们继续书写。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0,000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 尉迟将军这次摧毁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2: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3: 臣领旨。
4: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5: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1: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0: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1: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0: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1: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徐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
0: 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
1: 不良嗜好？
0: 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也不利用手中权势

0: 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
1: 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吧，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
0: 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却是一朵花。
1: 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0: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1: 今日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0: 遵旨。官体副将，直流都头，赏黄金50两，锦帛百匹，外加女人一个。
1: 准奏。
0: 谢皇上。
1: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
0: 皇上，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1: 罗公公，
2: 奴才在。
1: 你听到了吗？
2: 皇上，是圣旨吗？
1: 当然。
2: 奴才遵旨。
3: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4: 玉龙城？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3: 嗯，没错。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5: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
3: 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4: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3: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6: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3: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10里，直达玉龙城。
5: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3: 嗯，别无选择。
4: 窄缝有多窄？
3: 最宽之处可以并行4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
4: 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
3: 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是西凉王封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6: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3: 罗将军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6: 末将愿率先探山。
7: 末将愿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6: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7: 罗先锋说的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4: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3: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6: 遵命。
3: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6: 嗯
3: 嗯。

0: 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1: 是。
0: 多加小心。
1: 知道。出发。

0: 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军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1: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2: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1: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2: 元帅。 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0: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1: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其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
1: 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
0: 我没有这么讲啊，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
1: 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
0: 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人必有志，尤其是男人，你懂吗？哼，妇人之见。
1: 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治，虽有必伤。
2: 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2: 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小心机关。
1: 嗯。

0: 抓到了，抓到了！
1: 刺客抓到了，
0: 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窦一虎。
1: 在何处抓到的？
0: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
1: 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
0: 哎，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
1: 哎，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
0: 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
2: 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一虎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还有，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
3: 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
2: 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
3: 但愿如此。
4: 哥，哥，开门！
2: 千万不要告诉他一虎阵亡之事。
3: 知道。
4: 哥，哥，开门啊！哥。
2: 好。
0: 秦汉，一虎为何还没回来？
2: 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0: 那他人呢？
2: 应该被抓了。
0: 哥，我要去救一虎。
2: 青莲，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0: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一虎。
2: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0: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5: 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
6: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窦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朱牙的圈套。
3: 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0: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4: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3: 我恨不得手刃如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
2: 提议甚好，军师意下如何？
6: 哦，很好。阵战不是诸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
2: 好，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左，金莲金帝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0: 是。

0: 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果然名不虚传。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还要滚！呀！呀！
1: 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2: 等等，你们是何人？
3: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2: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3: 那就找薛元帅吧。
2: 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3: 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2: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3: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2: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您方可进去。
3: 那有劳了，尽快点，我们等着。
2: 等着，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
3: 哎，我如何知道呢？
2: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3: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2: 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3: 哦，多谢。
1: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囚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3: 我叫秀英，家住沙江，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呐。
1: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
3: 说起来，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
1: 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那是为何事啊？
3: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3: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1: 哦。
3: 愿闻其详。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
1: 监军。
3: 监军，
1: 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
3: 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1: 为何？
3: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
1: 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3: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1: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3: 嗯。

0: 这朱雅有何嗜好？听舅舅说，她就是残暴，野心大。她爱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她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强抢民女。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将军有何吩咐？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都关着。将军何以问起此事啊？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2: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1: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
2: 要不要喝两杯啊？
3: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卧监军留步。
2: 将军，何事？
3: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啊？
2: 将军，我并未出山呢。
3: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何事的，带一两件回来啊？
2: 是，将军，末将明白。
4: 下去吧。啊，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5: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4: 好，
5: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在下李成。
4: 好，
5: 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
4: 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5: 我也想学武功。
4: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还有我，行啊，一起教。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5: 元帅，我本是一句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4: 军中无戏言，
5: 请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4: 是，元帅，
5: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6: 二宝，我们快拜师吧。哦，先
4: 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6: 芙蓉姐，
4: 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 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嗯，
6: 我明白。
4: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嗯，元帅，请放心，
6: 我们会的。
4: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6: 保证听从指挥。
4: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6: 嗯。
7: 你们什么人？
8: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7: 军，行个方便。你舅舅是什么人？
8: 他叫沃利。
7: 你说的是沃监军？
8: 正是。
7: 他们呢？
8: 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
7: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8: 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7: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哎呀，
8: 军爷，你好大力啊，捏疼我了。我看
7: 你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军爷呀，
8: 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7: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8: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7: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 哎，把东西给我，麻烦军爷了。你们在这等着啊！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 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9: 窦将军呢？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
0: 窝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雅发现。

0: 这该如何是好？
1: 是啊，
0: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霍建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霍建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然难保。
1: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投报。
0: 来，建军，来。
2: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
0: 哪里，霍建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1: 就是。
3: 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
2: 来了几个呀？
3: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2: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0: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建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2: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0: 是。
2: 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
1: 还是别猜了，霍将军赶快讲吧。
2: 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
0: 霍将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2: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0: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1: 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自己把他干掉。
2: 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0: 好。
3: 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0: 这哦，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牙他们发现。
2: 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0: 找时间再商量吧。
2: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3: 在，
2: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3: 是。
2: 请。
1: 您请。
2: 请。
1: 请。
2: 是不是外甥来了？
4: 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
2: 哦，
0: 舅
4: 舅，舅
0: 舅，
2: 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
4: 这不是来了吗？
2: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
4: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窦一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她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2: 好，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霍建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2: 啊，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破金牛山就指日可待了。
4: 霍建军，听说朱牙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他，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你想得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他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他寻找女子呢。啊，
4: 太好了。
2: 啊，这样，
0: 太好了，
2: 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4: 好，要尽快。
2: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4: 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2: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4: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2: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0: 霍将军，
2: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0: 怎么了？
2: 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0: 真的？
4: 快，
0: 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2: 正是。
0: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2: 没错。
0: 何人？
2: 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0: 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朱贼。
2: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1: 是啊。哎，那我们何时动手？
2: 薛将军打算今晚便动手。

0: 他是怕夜长梦多，要是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了。行，我看就今晚动手。
1: 那如何具体进行呢？
0: 这样，我先提个方案，你们看行不行？
1: 那你说说看，我们再商议商议。
2: 对，你赶紧说吧。
0: 首先，你要让朱贼无意中发现金莲这个美女，然后……
3: 都已经五天未交战了，这样继续拖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4: 哎，何以说拖？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了，再住几年又有何妨呢？唐军才觉得是拖，他们急于要过此山，又过不了，着急的是他们。我们就在这里拖着啊，喝喝酒，饮饮茶，快活得很呢。啊，看他们怎奈我何。
1: 将军，夫人。
4: 卧监军有何事啊？
1: 我的外甥来了，还带了一个朋友，想来投军的。
4: 投就投嘛，找中军登记造册就是了，为何找我呀？
1: 他带来了一些好酒，说是想孝敬将军。
4: 那就拿过来呗。
1: 将军，他想让你先尝尝。好，就送给你。他呀，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些很鲜嫩的下酒菜啊。
2: 鲜嫩？真的很鲜嫩。
1: 将军，您去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走，那要去尝尝。夫人，你回内堂休息，我要去饮酒了。
3: 战事要紧，你少喝点儿，早去早回啊。
4: 夫人休要啰嗦，我自有分寸啊。
1: 这位就是大王亲封的总兵，金牛山的镇山主将朱牙朱将军。
3: 朱将军好。
1: 这位是我的外甥，叫吴顺流。
4: 想当兵是吧？让你就去办就行了，这还不容易。
1: 这个是我的外甥女，叫秀英。这个呢是秀英的表妹，她叫赵芙蓉。
4: 芙蓉，好名字，的确像芙蓉啊。
1: 将军，现在的年轻人不听话，他爹给他找了一个男人，可他呢嫌人家家穷，死活都不肯嫁。
4: 那是不能嫁，像他这样的姑娘怎么也得嫁个有权有势的吧。
1: 这不逃婚到这里来了。将军，来来来，喝酒。
4: 好好，还喝酒。
1: 将军，吃菜，吃菜。
4: 好好好。
1: 将军，感觉味道如何呀？
4: 鲜嫩，鲜嫩。
1: 芙蓉，你还不敬将军一杯？
3: 芙蓉，舅舅叫你敬酒呢。将军，我来敬你一杯。
4: 好。
1: 芙蓉啊，你的婚事别着急，改日我一定帮你寻一个有权有势的啊，让你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4: 对对对，保证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
1: 将军，你要是觉得鲜嫩可口的话，我就派人给您送到您府上去。不知你是今日要啊，还是明日要啊？
4: 今天，今天，越快越好啊。
1: 将军，那你就先去等着，我这就安排一下，争取今天晚上就给您送过去。
4: 好，那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啊。

0: 我将会派人去找郭将军，你不要那么痛快地答应入贼，以防他生疑。还有，要设法让李成随金莲入房，以防金莲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可朱雅已经见过李成了，
0: 没关系，让李成男扮女装。

0: 在设法把朱雅灌醉，又是夜晚，他认不出来的。
1: 哎，此计甚妙。
0: 金莲一进朱雅的房，我们三个就要行动了。你从朱雅那里一回来，就把我们三个放了。
1: 好的，还有何吩咐？
0: 还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连夜出山，把信报给薛元帅，让他们连夜抢山。
1: 那派谁去呢？
0: 这个所谓信得过的人，不但我们要信得过，还要薛元帅他们也信得过才行。
1: 那就得是我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去了，他们见过薛元帅。
0: 就让你外甥女去吧，年纪大一点，经验会多一些。
1: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0: 罗将军千万要小心。
1: 啊，知道了，你们放心吧。罗将军指明让你去，你要胆大心细，设法完成这个任务。
2: 嗯，舅舅，你叫罗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完成的。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动身吧，路上小心。
2: 放心吧。嗯
1: 嗯
2: 嗯。
1: 李成，你赶紧去化化妆，我也要走了。
0: 好的。
1: 金莲，你要多加小心呢。
2: 好。
1: 答应了，他开始死活不从。这么说，他后来答应了？
3: 答应了，但是说要过两个月才行。将军，你不是今晚就要吗？
1: 对，今晚。
3: 将军，为了今晚，我可是费尽口舌，他才答应的。
1: 哎呀，太好了，你功劳可不小啊！那赶快把他叫过来。
3: 他还有个条件，恐怕你不能答应。
1: 什么条件？
3: 他要做你的二夫人。他说他喜欢你。要终生陪伴你，
1: 这个条件我还怕他不答应呢。
3: 还有，他说他看过面相，命中九子，说都要给你生下来。
1: 九个？这么多？
3: 你要嫌多，就不要答应他。
1: 啊，不，答应，答应，多多益善，九十个我都答应。
3: 将军就在今晚洞房花烛。
1: 太好了，啊，我来安排，今天晚上就办了。来人呢？
4: 在。
5: 将军有何吩咐？
6: 出去，没你事。
5: 是夫人。
6: 三更半夜的，为何大呼小叫啊？
7: 夫人，这么晚了，你不回内堂休息，出来何事啊？
6: 听说将军要娶二房，我怎能不出来看看啊？
7: 嗯，那刚才你都听到了，你呢，有何想法呀？
6: 几十万唐军屯兵山外，你不思退兵之策，不思报效大王，整日在这里沉迷酒色，快快打消娶二房的念头，共同商议破唐大计要紧呐。还有你卧监军，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8: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好，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7: 回来，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
6: 你，
7: 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娶。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九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
9: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镇吧，
1: 武井镇的无极之水，武井镇的古老窖池，武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武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武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武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武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武井镇的无极之水；二，武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武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武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武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武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武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

0: 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

0: 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

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从军，聚令打营。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0: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

0: 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你不尽忠职守，整天为他勾三搭四的，从哪里弄来一个狐狸精勾引我家将军？难道你想毁我金牛山不成？
1: 夫人，你冤枉在下了，这些都是将军他……好，不说了，在下告退。
2: 回来，关人家何事？是我让他去做的。我告诉你，朝廷大军压境之事不用你多操心，我已经把他们打得大败，料他们不敢再来。至于娶二夫人之事，我一定要去。你想想，我与你成亲多年了，至今你的肚子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朱家的香火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人家赵芙蓉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能为我生九个儿子，赵芙蓉我是娶定了，你不必多言，快跟我回内堂休息。你如果再有多言，哼，当心我休了你。
0: 你。

0: 原来你这么没有良心，
1: 将军，这洞房花烛夜改天再说吧。你看夫人她，
2: 是听我的还是听他的呀？什么改日？就今天晚上。
1: 儿呢？在。
0: 将军有何吩咐？
1: 我今天晚上要成亲，去给我好好准备准备。
3: 是。
1: 等等，将军。
3: 那今晚就置办个洞房，简单一些，不要闹太大动静，以免夫人又要生气了。
1: 那也行吧，那就简单布置个洞房，下去办吧。
0: 是。

0: 来人！
1: 有事吗，夫人？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卧监军家有个叫赵芙蓉的女人？
1: 没有。
0: 奇怪，怎么突然冒出个赵芙蓉来呢？
1: 小的不知道。
0: 不行，我要去探探，看看这个赵芙蓉是何许人也。快去为我准备夜行衣。
1: 是，夫人。
0: 差不多了，你出去给他们看一下吧。
2: 哎呀，挺漂亮的。
3: 你看我这样像吗？
1: 嗯，不错。
2: 像，除了声音之外，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嗯，
3: 那我不说话就行了。
1: 好，那我就说你是哑巴。
3: 嗯。
1: 把清风剑给我。我们走。
3: 嗯。

0: 快点把秦将军的门打开。秦将军，请随我来。快点快点把门打开。
1: 怎么样？
0: 监军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们马上去朱崖房外面埋伏。
1: 好。
0: 哎，杜将军呢？
2: 已经派人去放了，马上过来与我们会合。
1: 好，
0: 快点把锁打开。
1: 好，快快快，赶快行动。
3: 快为我披挂取刀。
4: 为何，夫人？
5: 正如我所料，新娘是刺客，他们要杀将军。这是唐军的美人计。我先去告知将军，然后再派兵消灭他们。快点。
3: 是。

0: 报元帅，一个叫秀英的女子求见，
1: 她人在何处？
0: 就在门外，
1: 快请她进来。
0: 是，请。
1: 啊，秀英姐辛苦了。
2: 屈元帅，这是楼章将军让我交给您的。啊，
1: 已做周密安排，主押今夜必死，望今夜率军抢山。
3: 罗，
4: 来人呐，
0: 在。
4: 传令下去，所有将领速来议事厅。
0: 是。
1: 秀英姐，你辛苦了，你的功劳不小，我会禀告皇上，皇上会赏赐你的。你现在赶紧下去好好歇息吧。
4: 来人呐，
0: 在。
4: 安排好秀英姐。
3: 是。姑娘，这边请。

0: 在下以为此事还需三思。
1: 为何？
0: 夫人对将军说有刺客，他信吗？
1: 他不信。
0: 如果将军仅仅只是不信还算好的，只怕他以为你故意制造假敌情坏他好事，那就麻烦了。别忘了，将军此刻正在兴头上啊。
1: 但新娘身上藏有利剑，他也不信。
0: 可将军没看到啊。
1: 丽莎，你说的对，我无凭无据，将军是一定不会相信我的。那这样，我们去搜他身，只要搜出了利剑，看他还有何话讲。
0: 那要搜不出来呢，夫人？那将军一怒之下真的会休了你的，你要慎重才是。
1: 这个没良心的，他是一定能做得出来啊。可是我明明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我还可以坐视不理吗？毕竟我们夫妻这么多年，如果他死了，那我活着

0: 还有何意义？
1: 夫人真情可嫁，那该如何是好？
2: 那这样，去搜身。

0: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将军，在下祝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
2: 谢你吉言，谢你吉言啊。
1: 芙蓉姑娘，好好伺候将军，将军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3: 将军放心啊。
1: 将军，在下告退了。
2: 啊，将军慢走慢走。来，起来。
3: 将军，她是我带来的丫鬟，叫小梅，是个哑巴。哦，
1: 娘子，咱俩上床歇息吧。
3: 将军何须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今天难得高兴，不如让妾身陪将军喝几杯如何？
1: 好，那就喝几杯啊。
3: 小梅，倒酒，等我们喝完了你再去歇息。将军。将军，臣妾再敬你一杯。

0: 怎么会是？不知道啊，我刚才走的时候还没有人。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不可能，我刚从朱雅的房里出来，他一点怀疑的迹象都没有。
1: 将军开门！
0: 女兵，那是金婉夫人的士兵，莫非他发现了什么？要不然我们硬冲过去吧，我们人多，对付他们没问题。我们千万不能硬拼，他们熟悉地形，又有机关，一旦打起来，朱雅就会逃跑的。
2: 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先不要动，只要你们不打起来，我们就不动。
2: 要不我先去看看。也好，
0: 哎，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
2: 明白。
0: 哎，从后面走，好。
3: 何人敲门呐？
0: 将军是我，快把门打开！夫人呐，我洞房花烛为何敲门呐？
3: 刺客，刺客不去抓，找我何事啊？
0: 现在刺客就在房内，快把门打开呀！
3: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刺客怎么会在我的房间呢？
0: 啊，走，快！哎，先别急，再看看。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刺客就是他，
5: 我是刺客，没错，就是你，给我搜。
4: 慢，大姐，我知道今天将军与我成亲，你心中不快，不过你也不用污蔑我是刺客啊，还要搜我的身，我的身子还没有给将军呢，你就要来搜我的身，究竟是何意啊？
5: 不许搜！
4: 将军，我亲眼看见他身上藏有利剑。
5: 你什么时候见他藏剑于身呐？无稽之谈！
4: 将军，我真的看见了，你相信我。
5: 发生何事啊？
4: 不清楚。
5: 咱们再等等。不要胡搅蛮缠了，马上给我滚！
4: 将军，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金牛山好啊！
6: 大姐，看来今天不让你搜，你是不会甘心的。
4: 好，我给你搜，如果利剑在我身上，我任由你处置；如果不在的话，你作何交代啊？
6: 哼，
4: 如果搜不到的话，我向你赔礼道歉，马上走出这个房门。
6: 就这么简单吗？
4: 任凭将军处置。
6: 好，来吧。

0: 搜何处？哼，搜他！大姐，你太过分了吧！在我身上搜不到利剑，现在还要搜他的身，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1: 怎么，你害怕了吗？
0: 我何以害怕？如果不害怕的话，就让我搜啊！将军，如果这次再搜不出来的话，是休士斩，悉听尊便。给我搜！将军，
2: 住手！不许胡来！
0: 将军，我真的看他把利剑藏在身上了。
2: 闭嘴！人家三妻四妾的一大群，我就娶个二夫人，啊！而且还是在你不能生的情况下才找的，你就胡搅蛮缠，故意刁难，啊！还大闹洞房，你气死我了！给我滚，滚！
3: 将军，不要为这些小事而生气了。来，妾身再陪你喝两杯啊。
2: 好，有你这样的美人陪着，我不生气了。好，继续喝。
3: 来。

夫人什么都没有。奇怪，怎么会没有呢？大姐，现在你该兑现你的诺言了吧？兑现承诺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再搜最后一遍。

0: 来，将军再喝一杯。
1: 再喝。
0: 那。
1: 喝。
0: 来来来，再喝一杯。
1: 那。好。
0: 酒量可真好，再来一杯。来。
1: 不能喝了，睡觉，去睡觉。
0: 我来扶你啊。
1: 不用你扶，走开。
0: 慢点，将军，慢慢走啊。快上床睡吧。
1: 一起睡。
0: 我不着急，我洗洗就过来陪你。
1: 也一起睡啊。
0: 好，你先睡啊。你先睡，我洗洗就来啊。

拔豆，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

0: 元帅，你给皇上的奏折，皇上均已预览，并已预批准奏。
1: 谢皇上。来人呐，
2: 在。
1: 元帅，送御史到后堂好好歇息。
2: 是。
1: 诸位将领，现在宣布皇上御批准奏之事。我朝廷大军破金牛山有功，特赐锦袍御酒犒赏三军将士，特差钦差大臣不日送到金牛山。原金牛山监军沃利对破金牛山功劳不小，特将其提拔为金牛山镇山主将，望其为国再建新功。民女秀英对破金牛山一功不可没，特赏赐其黄金50两，锦帛50匹，其前夫已亡，准其再嫁，从此安居乐业。其余有功之文臣武将一一记录在案，待牺牲后一并封赏。
3: 谢主隆恩。
4: 谢皇上隆恩。
1: 还有金丸夫人，虽是嫡之将领，但皇上念其贞洁可嘉，准其葬在关内。沃利将军，这件事就交由你来督办吧。
4: 末将遵命。
5: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怎么了？
6: 没事。
1: 梨花，怎么了？
6: 我没事。
1: 看你难受成这个样子，还说没事。小翠，有没有传医官啊？
5: 医官来号过脉了，小姐没病，小姐是有喜了。啊，
1: 有喜了？哦，真是太好了。哎，小翠啊，哎，往后对夫人要仔细照顾，别让她累着啊。
5: 知道了，元帅。
1: 梨花，真是太好了。
6: 哦，对了，相公，大部队何时向玉龙城开拔？
1: 玉龙城情况极为复杂，不可贸然行进。我已经派了几批探子前往打探一番，等摸清了敌情再做打算。嗯，
6: 这样甚好。
1: 梨花，你现在已经有了身孕，不如就留在金牛山吧。
6: 这怎么可以呢？我听说两位姐姐都是在行军打仗中生产的，我怎么能如此娇气呢？相公，以后可不能再提起此事了，免得惹两位姐姐不高兴。
1: 梨花，你可真是顾大局识大体之人，善解人意啊。哦，来，别吹着，快回去吧。嗯。
7: 皇上，薛元帅到了。
1: 微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平身。
1: 谢皇上。
4: 前方敌情打探的如何？
1: 启禀皇上，微臣已派出三批探子以探到敌情。
4: 说来听听。
1: 叔宝通分别从波东国、天童国、天南国三国各借兵20万，由各国将领率领，组成60万大军，加上他现有的60万大军，组成100万大军，在玉龙城前摆下金光八卦阵，再由各处名山，包括他师父在内的6位武林高手为他助阵，准备死守玉龙城。
4: 金光八卦阵，逆贼屡屡摆阵，不知此阵又将如何呀？
8: 皇上，据微臣所知，这金光八卦阵内分8门，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中门、地门、死门、生门，此阵灵妙莫测，8门如链条相互照应，气势恢宏。金书贼以100万雄兵驻守，又请了6大高手助阵，要破此阵实属不易呀。
1: 军师所言极是。
4: 既然如此，众爱卿又有何应对之策呀？
1: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9岁那年曾和师父一同参加缥缈峰论道仙会，当时众道讨论过此阵，只是当时微臣年纪比较小，听得不太懂，现在我去请教一下师父，必定能破此阵。哦，
4: 那就赶快去吧，破阵要紧。
1: 微臣想观其阵型之后再去请教师父。
4: 嗯，那一切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吧。
1: 遵命。元帅，哦，秦将军，何事啊？
9: 这马上要破金光八卦阵了，月娥与我商量，他想去求金刀圣母师父再借金铃一用，这样可以为我军增加一些威力，你认为如何？

0: 那当然好，是他去借吗？我替他去，这样可以快去快回。那圣母肯借吗？我想求他试试看。何时动身？
1: 你既然答应，我马上动身。
0: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1: 知道了。

0: 来者何人？
1: 在下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有要事面见圣母，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0: 原来是月娥师姐之夫秦汉呢，请问找圣母有何事？
1: 有要紧事情，请两位仙姑进去通报一声。
2: 可是现在圣母云游在外，尚未归来。
1: 什么？我辛苦数日来到此地，可是圣母却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你找圣母究竟所谓何事？看你急成这样。
1: 圣母不在，我跟你们说也没用。
2: 那你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军即将要攻打叔宝同的金光八卦阵了，我是替我家月娥来此借金铃的，可偏偏圣母不在，你说我能不急吗？我都急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好意思笑？
0: 请随我来吧。
1: 你们要带我去何处？
2: 你跟来就是了。
0: 请秦将军打开此包袱。
1: 这是什么？
2: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金铃为何在此？
0: 看看这是不是你所要借之物。
1: 正是。
2: 那你现在可以拿走了。
1: 圣母不在，我怎敢私自拿走她的宝物？你们两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圣母不在，你们竟敢将此宝物随便让人拿走。
0: 秦将军此言诧异，师父临走前特地嘱咐过我们，说近几天有人会来找他借金铃，特地将金铃留在此，我们怎会违背师父之意呢？
1: 多谢圣母，你想得真周全。
2: 起来吧。其实师父早已听说叔宝同要摆金光八卦阵来对付你们，要破此阵真的是凶险异常，所以师父吩咐，如果月娥姐来借金铃的话，就让我们把这金铃交予她。
0: 不过师父说了，待西凉平乱之后，让月娥姐将此铃归还师父。
1: 一定归还，一定归还。
2: 那你就赶紧下山去吧，别让月娥姐等急了。
1: 多谢两位仙姑，在下告辞了。
0: 秦将军慢走。
1: 告辞。

0: 你到底是鬼还是神，竟如此神功？
1: 我并非鬼，也并非神，我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名叫秦汉，正随驾征西，今日有事经过此地，不知二位为何争斗啊？
0: 我叫刘仁，他叫刘瑞，我俩均为大汉之后，随父辈到此地，我两人各有一队人马，为争夺此山而斗。
1: 看你两人年纪虽轻，但功夫不弱，为何不随我同去征西，建功立业，在此野斗何意？
0: 有幸相识，我两人愿意拜您为师。
2: 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0: 我就收你们为徒。我先回营剿令，你们带人马随后赶来。
1: 是，师父。
2: 元帅，你看谁来了？
3: 贫僧见过元帅。
2: 哎呀，原来是我的右大军师回来了。大师，
3: 见过元帅。
2: 你回来可是太好了，看来我叔宝同又是如虎添翼了。
3: 元帅谬讲了，贫僧艺技有限，只可言辅佐元帅尽心竭力罢了。
2: 禅师过谦了，你回寺一年多，十六面飞帛练得炉火纯青，无人能敌呀。是啊。哎，大师，方丈不是不让你下山吗？
3: 嗨，方丈说我六根不净，贼心不死啊。
2: 方丈此言差矣，我觉得你那叫雄心未泯啊。
4: 元帅言此金光八卦阵，更有我等十六面飞帛、二十四面铁板安于阵门上。尤其是元帅那穿墙过壁的飞刀，还有邻国与我们百万大军，薛丁山纵有那天大的本事，只入我阵，定将他踩成肉泥。等我们杀进唐将后，直取中原，夺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带速在府中设宴，好好款待两位军师。
4: 谢元帅，
3: 谢元帅。
0: 两位大师，后边请。启禀元帅，外面有两名小将，率部族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特来投见。
5: 让他们进来。
0: 是。
6: 在下刘仁。
7: 在下刘瑞，
6: 拜见薛元帅。
5: 两位小将不必多礼，秦将军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你们两位就跟着秦将军好好的学文习武，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赏赐加封于你们的。
6: 谢元帅。
8: 诸位爱卿，本王听信了国舅叔宝同之言，起兵反朝廷，可却被朝廷大军打进了西凉，杀了我无数将领，现在已经直逼玉龙城了。昨天金牛山又被攻破，恐怕王府也保不住了。众位爱卿，你们有何高见呢？
4: 我王无需担忧，舒大元帅已在玉龙城门下摆下金光八卦阵，与其决一死战，还从邻国借来六十万大军以报道，现从各处名山邀来武功高手，与其先师李道福一同前来助阵。依臣之见，朝廷大军此次必将毁于此阵之中啊。
8: 如此看来，我西凉有取胜之可能。
4: 是完全有可能，不过舒元帅摆此阵尚缺守阵主将，臣愿领兵前往助阵，并保举四名将军同往。
8: 那爱卿保举何人？
4: 殿前段九成指挥方万春、大平章霍尔弥、黄毛洞主郝麒麟四员大将，有他们与臣前往助元帅守阵，毙灭唐军，望大王恩准。
8: 好。黑里堂，
9: 末将在。
8: 方万春，
10: 末将在。
8: 段九成，
11: 末将在。
8: 胡尔民，
12: 末将在。
8: 郝麒麟，
13: 末将在。
8: 五位将军听风，本王就封五位将军为神勇将军，速率军赶往玉龙关，听从叔宝同元帅调遣。
6: 遵命。
2: 各位不远千里而来，我先给各位互相介绍一下，这位是波东国的大将军宝树，这位就是来自于天南国的公主金桃，这位是天童国的公主银杏。诸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友好邻邦，每一个国家出兵二十万，共集结六十万大军于此，驻扎于我城门之外，安营扎寨，以助我一臂之力。另外，

0: 王又派来五位神武大将军，他们分别是黑里达、段九成、方万春，还有胡尔弥，另一位是郝麒麟。摆阵时，烦请各部大将带领自己的兵马，按东南西北中地生死，镇守八门，闻鼓而进，闻金而收，不得有误。
1: 是。
0: 另外，我的先师李道福已应允我下山，助我布阵，灭唐。不仅这样，我又从名山大川请来五位当世的武林高手，他们分别是李若虚、赵通明、周去命、乾隆斌、文光斗。这五大高手一来，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任由薛丁山和樊梨花再有本事，只要他进入我的阵中，哼，我们手到擒来，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2: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唐朝的大军已经开到镇外20里处安营扎寨，各位，我想明日就和他们对战，各位意下如何呀？
4: 如此甚好，速战速决，一举灭掉大唐。
5: 对
6: 对
5: 对，
6: 说得对，
7: 好，
8: 太好了，
9: 太好了。
0: 来人呐，
1: 在，
0: 传我的令下去，下战书至唐营，明日阵中对决。
4: 是。
10: 等等，
0: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今晚大开宴席，为各位接风洗尘，请大家用膳。
11: 多谢元帅。
12: 报告元帅，帐外有叛军使者求见。
13: 传。
12: 是。传使者进帐。
14: 在下见过薛元帅。
13: 所来何事？
14: 我家元帅有一封书信，特派我来交与薛元帅。
13: 呈上。
14: 是。

0: 书信本帅已收到，请回吧。
1: 是，在下告辞。
0: 叔宝通下战书，约我明日金光八卦阵一战。
2: 这么快，明日就攻打八卦阵？
3: 我们连阵都没见过，叫我们如何去打阵？
4: 叔宝同布这个金光八卦阵，就是要引我们入阵。
2: 我们现在不能去打阵，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必须要摸清楚情况再做打算。
0: 军师以为如何？
5: 众将说得好，不是说他说打我们就打，他说打哪里我们就打哪里。既然他准备好了金光八卦阵，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0: 明日我们就在城外讨战，不入阵，由他们出阵对战。若是叔宝同出战的话，由我来与他交战，众将士不得与他交战。
6: 是。
7: 是。
8: 报！报告元帅，朝廷大军已来城门前讨战。
0: 什么？可恶之极！
9: 哎呀，真没想到啊！昨日我约他们破阵，他们不来，没想到今日又迫不及待。好，
0: 哼，既然他们来了，就跟他们干上一场吧。
9: 也好，来就来吧。我正好想试试我的飞刀，看看能杀死几个唐朝的大将。

0: 又是那两位矮将，上次我们可吃亏不少，这次你要格外小心呢。
1: 是，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2: 慢，既然两位军师上次吃过他们的苦。

0: 我们又见面了，决定山。我告诉你，我原本是想先斩这两位矮将，哼，没想到你却抢着来送死。好，那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厉害。
1: 本帅早有耳闻，你用了一年多练成了飞刀，而且还能穿墙过壁，本帅倒是想见识见识。
0: 薛元帅，你还没开眼的时候，眼睛就已经闭上了。世事难料，大话可不要说早了。好，那你有本事，今天就跟本帅来一场单打独斗。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前驻守，明白了吗？
2: 明白。
3: 中将士。
2: 今天谁也不要插手，我要和舒宝通决一死战。
4: 是。

0: 何来如此神奇宝物，竟将数贼飞刀尽收囊中啊！
1: 此乃我师父从玄武天尊那里借来的金刀鞘，专破飞刀之用。此刀鞘能破如此厉害之飞刀，简直是神物啊！拿来我看看。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
2: 它乃是用上百种吸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
3: 原来这么简单啊，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以做防备之用。
0: 说简单也不简单，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我师父也是如此。
4: 那这是何道理啊？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

0: 品界，现在大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

0: 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